0: 既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滨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一共是设置了12个项目，8个个人项目和4个团队项目。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划艇的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科奇。米科奇呢在青少年时期在 U23 的比赛当中是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这次的赛道设置啊，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门，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号是逆水门，另外16个是顺水门。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门的这个门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门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看一下米科奇最后的冲线成绩，91秒36。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我们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的。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是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5号是第一个逆水门，顺利通过。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7号，同样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的。

门过后，需要横切过水流来到22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目前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啊。这激烈回旋的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6岁的尼古拉·热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门的时候应该会有2秒的罚时，但是目前的画面显示4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主要是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难再救回来。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热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我们看到4号门这边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秒6啊，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出发的这位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维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对，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滑艇项目的金牌。另外他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滑艇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水门没问题啊，顺利通过。15、16两个顺水门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门。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水门没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一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秒89，目前是处在了第二位。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他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

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滑艇的金牌啊，也是近几年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三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啊是88秒28，后续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啊，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以及18年的 U23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滑艇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顺水门通过之后，冲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啊，逆着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这个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应该会有所损失。哇，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4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入到冲刺阶段。93秒18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5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啊，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就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啊。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出发的这位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图赫舍勒今年是27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滑艇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 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滑艇的铜牌。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图赫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连续4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小心不要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9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6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

男子划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奖牌比较多，升入成年组之后就没有再拿到过个人的奖牌了。

今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滑艇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上通过11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计时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那就是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一些慢，可能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过水平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在顺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6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那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你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银牌获得者。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看一下是否能够保持住，通过11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过去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好，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2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

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罚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划艇的冠军。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83秒。现在落后1.90。整个进程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没有冲得非常快啊，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误。好，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计时是超过了90秒，90秒42，这样的话排在了第4名，还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距离前3名只有一步之遥。其实今年的世锦赛啊，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因为这次的世锦赛举办地呢，就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烈回旋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就说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利，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项目的银牌。另外在25年的世锦赛，他同样是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15年世锦赛也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他和英国队一起也是收获了不少团体项目的好成绩。我们这边有一些遗憾啊，出现了一个碰杆的情况，2秒罚时过后，看到现在是落后4秒多。就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门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啊，看是否有触碰。最后一个逆水门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2秒罚时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9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会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3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维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

0: 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啊，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维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罚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9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博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划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位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划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今天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几个顺水门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克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

到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银牌。今天她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6枚金牌。那今天的出发赛段第四个顺顺呢？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目前是显示2秒罚时，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那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2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确实是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收效不大，还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项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想要去冲击领奖台还是应该说不理想，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度落差，所以影响了天波利舞姿在通过四号门的时候的一个节奏，团体稍微有一些不受控。看到天波利舞姿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于格。这个选手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所以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接力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呢，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这个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最后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2秒罚时，这样的话最终比赛用时105.04啊，非常的遗憾。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但确实

最后最后一个水门出现了触碰，这两秒浪费掉了，还是很可惜的。嗯，主要也是后续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控制了。这力量对于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的选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很好的去控制，而控制就必然需要力量。

现在出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波斯佩洛瓦，今年21岁的年轻小将，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0位。一上来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想提到的，就是冲的比较猛，稍微的这个节奏有一点点不可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赛道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失误。翻船的那一下会浪费掉比较多的时间，另外这个4号的顺水门啊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2秒罚时，而3号的顺水门呢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的情况。这都是一上来冲的比较猛造成的一些影响。现在冲场也确实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比赛他的兴奋度很高，所以刚出发的这个起始阶段啊比较容易很兴奋，冲的比较用力过猛的这种情况反倒是容易失误，这也是他们在比赛当中需要积累的经验。超过了17号的逆水门之后，目前是落后10秒32了。那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做好后续的比赛，尽可能的把后面的赛段完成好。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哦，还是触碰到了旗杆。这样的话，增加2秒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113秒04，目前是排在了第4名。看他的表情，整体自己还是可以接受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确实是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啊为数不多的一个大赛，能够安全完赛，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好好体验啊，就是完成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拉兹卡诺，拉兹卡诺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全力的要挽救一下4号的顺水门，哪怕触碰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的话将会是50秒的罚时啊。现在已经落后12秒14了，他主要是出发这个阶段啊，在4号门之前的那个落差上没有控制好，并且船体和这个赛道之间有触碰，一下就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这个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是排在了这个项目的第10名。其实他在21年的欧锦赛是有过一个高光时刻的，当时是拿到了一次划艇这个项目的冠军。但在这之后，没有过个人项目的领奖台的经历。目前是落后13秒45。

时间是113.81秒。确实这一场比赛这次的完成啊非常的不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兰名将兹沃林斯卡。今年27岁的兹沃林斯卡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收获了女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她也是皮艇和划艇都兼顾的选手，另外在她的比赛当中还要兼项去极限穿越，三个项目全都要兼顾到。出发赛段还是不错的，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看到了斯沃林斯卡的稳定。其实这个比赛呢，对于场边的团队啊，包括观众朋友，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健身作用啊。因为如果想跟完全程的话，必须要在岸边跑步，跟随着选手去进行比赛啊。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自己健身了。但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岸边啊，只看一小个赛段的比赛，其实也是比较休闲、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这个项目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观看方式。整体非常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比赛用时103.21秒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没有能够超过捷克选手克内布洛瓦，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晋升到了目前的第二名，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那对于索林斯卡来讲的话，他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了，因为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女子划艇和女子皮艇都收获了金牌，也是他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一个最高光的世锦赛的战绩。另外在去年他其实还拿到了极限穿越项目的铜牌，就他兼顾的三个项目都收获了领奖台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德拉苏斯。德拉苏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的时候他是排在了第四，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到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这个项目排在了第13名。出发赛段是不错的，领先0.21秒。看一下中程的保持，控制的还是不错的，目前只落后0.70。16号的顺水门需要录像回放，这里是否有触碰。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身体包括全身还有这个桨叶的任何一个部位触碰到了水门，都是会有罚时的。这边直接被水淹没了，这边非常的惊险，还是全力的划回来了，不然的话是面临着50秒的罚时。最终还是挽救了一定的情况啊，但是最后去挽救22号溺水门的这个过程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后续的乏力导致的，就是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自己去很好的完赛了。在最后的赛段出现了翻船，包括险些

在这种乱流当中非常需要选手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足够的耐力和这样的自然情况去做对抗，所以比赛进行到后期体能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好，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贝尔通切利的表现。这个选手今年是25岁，之前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东京排在了15，巴黎是排在了第18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在24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女子滑艇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比赛的进程也是以稳为主。同样是在13至14号之间耗费掉一些时间。看一下通过17号之后的成绩，目前是落后3.20了。就这个赛段啊，中后赛段确实是耗时比较久，18至21可以有一小小的释放，到了21之后立刻就刹车，去到22的最后一个逆水门。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17还是不错的，现在排在了第3位。他的比赛风格目前看来就是稳中求胜，整体的进程没有说特别的着急，是在相对来讲不紧不慢地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不出现任何的失误。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之后，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没有罚时出现的运动员。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今年22岁的名将莱布法特。莱布法特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女子滑艇这个项目的铜牌，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将来讲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吃经验的一个单项，能够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能够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确实是很高光的一个时刻。目前是落后4秒92。13号的水门有突破，2秒罚时。这对于东道主来讲的话呢，东道主选手来讲确实是会比较遗憾，因为他们对于赛道肯定是会更加的熟悉。毕竟可以在这片场地上更多的来进行训练。所以通常来讲，东道主选手是有着一定的优势的，会更熟悉赛道。他们的比赛呢，是希望尽可能没有任何的触碰罚时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106秒58。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理想，排在了第7名。大家也是在向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表示祝贺，他现在至少已经可以确保一枚奖牌了。在他过

0: 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世锦赛个人的奖牌，如果获得将会是第一枚，所以他现在至少是确保一枚铜牌。那在他之后呢，还会有两位选手出场亮相。看到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潘科娃，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年是21岁。他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排在了第四。潘科娃也是一位三个单项都需要兼顾的选手，举挺、划艇，包括新兴的项目皮划艇、激流回旋。他在欧锦赛当中个人比较好的成绩都是在皮艇当中获得的，团队的项目是和划艇和女子划艇的队伍一起获得的两枚欧锦赛团体的金牌。
1: Not the time to ride the Bronco. Susanna really now is going to have to turn it up in this bottom section as well. Steamboat athletes on the hot seat. Wonderfully into gate 7. Just the sign of his academy.
0: 在屏幕上不断地在对准捷克选手克内布洛瓦，现在各位的成绩都是和他的领先成绩去做对比。克内布洛瓦从出场之后，他的成绩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来看一下潘特瓦的冲线成绩，104秒63啊，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出现了触碰，2秒80过后成绩非常的不理想。这对于他来讲也是想要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因为他前面的预赛啊，包括半决赛发挥的都是不错的。那其实在之前 U23 的世锦赛当中，25年啊是拿到过女子划艇这个项目的银牌。那在进入成年组之后的世界锦标赛，目前他还没有过个人的和集体的任何一枚奖牌啊。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来自安道尔的多里亚。多里亚的比赛过后将会产生今天的奖牌归属。这位选手在之前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单项是收获过铜牌，当时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另外在去年的欧锦赛，他是拿到了女子划艇这一项的冠军，同样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下通过11号的逆水门之后用时情况，已经落后了2秒13啊。这样的话后续比较难追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处在领奖台之列的，当然看是否能够保持住，想要去拼金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全力的去通过17号的逆水门，看一下比赛的用时，落后2秒80，18至21连续的四个顺水门，也稍微的释放一下。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没问题，没有触碰。冲刺阶段，全力的去滑行。最后的比�赛用时是103秒04啊，最终是排在了第2名，收获了银牌啊，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也是难掩喜悦之情，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

0: 布洛瓦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肯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啊，团体项目是收获过奖牌的，而个人项目没有拿过任何一枚奖牌。今天是他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就是一枚金牌呀，非常的出色。格里亚最后的冲线过后，自己也是十分的欣喜，这也将会是他自己第一枚划艇项目的奖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来自波兰的名将兹沃林斯卡。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4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2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7: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6: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7: 对，
6: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2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 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

0: 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0: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1: 对，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0: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1: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0: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1: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
0: 嗯，
1: 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10米的这个区域。
0: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出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1: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啊，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0: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外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1: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

0: 刚才何伟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1: 都没来。

0: 过两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八次达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1: 现在开场之后，何伟，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两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0: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1: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0: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1: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的也更加丰富。
0: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两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比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利塞回传球比较危险，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利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利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 奥利赛今天的几个传球。

0: 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的非常透。奥利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1: 刚才呢，奥利塞在突破巴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巴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罗德里，拉波特，巴埃纳，奥利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登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1: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奥利塞，奥利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伊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1: 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滚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夫恩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看他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1: 啊，
0: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

0: 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的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
0: 有点繁琐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1: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1: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爪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爪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六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利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利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登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外围的一脚远射，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哎，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啊，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

0: 法比安·路易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了压力太大。
1: 对，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0: 嗯，
1: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啊，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啊、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对一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卡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

0: 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这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1: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邓贝莱，奥尔莫，库瓦西，约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拉格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格罗瓦，
1: 巴尔克拉，
0: 姆巴佩，迪涅，
2: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0: 邓佩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2: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0: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4: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3: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4: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3: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赛的限制。
4: 所以在切断奥利赛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赛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抗这个球啊，
3: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预判梅卡诺，昆代
4: 奥利赛，
3: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赛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

0: 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1: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0: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1: 对，越位，
0: 之前是越位，
1: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感觉也挺慢的。
0: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1: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1: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呢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1: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0: 库瓦西、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个球摆脱的不错，亚马尔，好球啊，多罗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1: 这个球发边想法还是不错啊，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0: 好，法国队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进攻
1: 表现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

0: 这场比赛奥利赛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1: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0: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
1: 好球，机会打门就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
2: 是，
1: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2: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1: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0: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1: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0: 对，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维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1: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对，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2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0: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嗯，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1: 奥利塞，奥利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0: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
1: 嗯，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0: 奥利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啊，确实是，
1: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

0: 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一下奥利赛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那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赛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1: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0: 库瓦西，拉波特，
1: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0: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耶纳，奥尔莫，波罗，亚马尔，脚后跟，库瓦西，
1: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0: 蒂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1: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0: 只有两次。
1: 对，
0: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格内，
1: 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
0: 嗯，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1: 对，
0: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利赛，迪涅，

0: 对，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利赛，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1: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0: 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1: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0: 拉波特，嗨，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一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1: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赛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0: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0: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赛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1: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在进攻线。
0: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谢尔基。杜埃。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

0: 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二十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皮尔基，昆丹，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的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希尔基，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无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无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

0: 很难打得出来了。
1: 抓梅尼，滚蛋，再传。特奥，对，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无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

0: 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1: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0: 嗯，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1: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0: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1: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瑞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0: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
1: 啊，
0: 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1: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0: 是，
1: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0: 希尔基、卓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都没来，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1: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0: 是
1: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0: 希尔基，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里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0: 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卓阿梅尼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都没来。希尔基

0: 邓贝莱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希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转阿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在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天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的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库瓦西，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

0: 哎，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1: 亚马尔，这球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0: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1: 迪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就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2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0: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1: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0: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1: 邓贝莱，
0: 对，
1: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0: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1: 纯粹的传递
0: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1: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邓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打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7分钟，德拉芬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就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

0: 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智正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

0: 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您来到总台体育频道。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那今天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稍后的直播时段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争夺，而在今天下午的17:30，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男女单打决赛的现场直播。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这个时段在演播室当中，我们非常开心的是邀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前国手顾尔辰担任解说嘉宾。顾尔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们稍后的直播时段当中的四场半决赛，先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一上来是张本美和来对阵王艺迪，而第二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将由陈幸彤来对阵蒯曼。那这一站在男子方面呢，我们是没有中国选手进入到四强，稍显遗憾。那在此也想请若晨来总结一下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这次的横滨冠军赛，你觉得我们的男女队表现怎么样？
1: 这次比赛男线的比赛来说呢，从结果上是比较遗憾的，我想更多的可能是技术上的问题，尤其是年轻运动员都是正手体系的情况之下，同质化的拧拉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拧拉过后呢，反手相持也刚刚在持平的状态下也保持得还不错，那么回到自己技术当中发抢啊，比如说抢拉半出台啊，反拉呀、摆短等等细节的时候，可能在中局以上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未来我们在优势当中要更加的训练，这是一个重中之重。
0: 那在女单方面呢，因为在女单方面呢，大家都知道，哎，这个女队的表现确实特别的稳定。我们在每一站的比赛啊，都能够打到特别深的轮次，且经常会出现这个包揽冠亚军的情况。这次也是我们有三位国乒的队员进入到了四强，而只有一位这个外协的选手进入到四强，就是张本美和。所以大家也非常这个关注，在第一场张本美和和王艺迪的表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竞赛单元四场半决赛的一个对阵的情况。第一场是王艺迪对阵张本美和，第二场是陈幸彤对阵蒯曼，第三场这个男子单打的半决赛是由吴俊成来对阵小准大登，第四场是松岛辉空来对阵张本智和。那若晨来简单的点评一下吧，就是我们女队在这一站的一个表现。
1: 这次女队的成绩非常的稳定，可圈可点。对我印象深刻的是，尤其蒯曼这一次的状态非常好，在技术当中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昨天与早田希娜的比赛，在第三板的抢攻当中有直接穿透对方的球，这是之前没有的。所以说经验也更丰富了，球也更锋利了。那么今天王艺迪也是上午第一场的比赛对阵比较难打的张本美和，也期待他有更好的发挥。
0: 因为若晨也提到了王艺迪和张本美和的这场比赛大家非常的关注，毕竟是对外协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再次要交代一个大的前提，就是王艺迪对阵张本美和在过去的四次交锋当中是取得了这个4连胜的这个骄人的战绩，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胜利的天平会更倾向于王艺迪。但是在这个我们准备这场比赛的时候跟若晨指导也沟通过了，因为张本美和在近几年

0: 年的成长速度非常快，在这次横滨冠军赛你感觉他又进步了一些，所以这场比赛需要王一迪做好困难的准备。那技战术的前瞻呢，若晨知道
1: 今天比赛在技战术当中，张本美和的中间位肯定是较差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坚定的给到张本美和的中间，也不要刚给一点就会犹豫，盯死他，把他这个变得人变得软一点以后再撕开两个角，是一个主体的战术。那么张本美和在短球当中的弱点呢，还是正手短球，但是随着他的一个成熟呢，也不仅仅是给他正手短的就能赢，还是要转移注意力，再去让他正手短的有误位失误。
0: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第一个竞赛单元，先来欣赏一下男女单打的半决赛。首先第一场，中国选手王一迪来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前国手顾若晨担任解说嘉宾。若晨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若晨也是简单的前瞻了一下王一迪和张本美和的这场女单的半决赛，也指出了张本美和在正手位短球上还是有她在技术上的短板，这个是需要王一迪去抓住对方的这个小的漏洞，另外就是盯住中间然后去打开两边。
1: 是的。
2: Miwa, please come for the toss。
0: WTT 的赛事当中，王一迪和张本美和的四次交手全部都是中国选手王一迪获胜。
3: The umpires for this match are Thailand from Vidya Chai from Thailand and Amanda Leong from Singapore.
2: Tap white and pink. Pink for Wang, white from Harimoto. Pink with the toss. Lee Sin.Right side, sir.
0: 对于王一迪来讲，我觉得大迪在这一站的状态也非常不错，第一轮3-1战胜了伊藤美诚，第二轮3-1淘汰了郑怡静，在四分之一决赛4-1战胜了朱雨玲。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跟朱雨玲的比赛应该会越来越困难，因为前面我转朱雨玲的比赛转的也比较多，确实在这个打法上特别的稳健，然后在比赛当中他会有很多的这种战术的转换，要想战胜朱雨玲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迪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伊藤美诚的晋级之路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个第一轮的时候3-2战胜了桥本半乃香，第二轮的时候3-2战胜了陈毅，但陈毅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伤病的情况，四分之一决赛是4-1淘汰了韩国选手申玉彬。
3: 対するは世界ランキング6位第4シードのマン・イーディ29歳の年齢で重いボールと
0: 王一迪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6位。
3: WTT チャンピオンズではこれまで3度の優勝しています。さらにこのカテゴリーで4度目の優勝を。
0: 王一迪跟郑怡静的那场比赛就让我看到了王一迪的反手位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是把郑怡静一度都打笑了，就是怎么打都打不穿。很艰难的一次胜利，在蒙彼利埃的冠军赛四分之一决赛达到了决胜局，最终王一迪是4-3淘汰了张本美和。

0: 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场上，王一迪是4-1获胜。这个蒙彼利埃冠军赛，等于是去年不是最近的一次交手，但是是最近的一次 WTT 赛事当中的交锋。
1: 双方的状态都挺不错的，所以期待今天王一迪有更好的发挥，
0: 对，
1: 也做好打满七局的准备。
0: 是。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率先发球。

0: 好球，开局还是非常顺畅的啊，球也很熟，你看到了王一迪从开始就拧在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
1: One on。
0: 张本美和的发球也是会有一些进步，刚才看到一个非常转的一个纯转球，比之前更加这个旋转更强了。在昨天与申玉斌的比赛也经常看到申玉斌会吃发球。
2: 可能是这个信号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现在画面当中还是给到了今天四场半决赛的一个对阵。刚才张本美和应该是开了一个长球。
1: 1-3，
2: 开局不错，3-1。
1: 1-4，
0: 这分球王一迪打得非常聪明，给到自己的中间以后。变成一个加转，其实张本美和还是速度快，快肯定是怕旋转的。
1: 4-2，
2: 控短，哦，漂亮！
1: 5-2。
2: 这个比赛一上来，两位选手还是更多的直接进入到了这个上旋球的环节里边。王一迪在反手位的这种优势也特别的明显。
0: 是的。
2: 刚才若晨指导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你要限制张本美和在近台的速度发动，那旋转一定是这个最有力的，加强旋转就能够限制住对手的速度。

终局过后，张本美和也选择给到王一迪的正手位了。这个球王一迪封的也非常快，非常好。漂亮，这个翻挑是王一迪的特长技术，在这个拧拉的时代还能保持着这么好的挑打，也是王一迪的特色。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啊。大家也看到了，一上来这个比赛的信号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技术员正在协调当中，也请大家谅解。目前中国选手王一迪

0: 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4，第一局王一迪赢得非常的轻松，目前1-0暂时领先张本美和。我们看到这个信号还是有不稳定的情况。第一局的比赛是在若晨指导的这个想象之中吗？
1: 是的，第一局打得非常的好，首先自身很流畅，一上来就马上进入状态，尤其是反手的这个相持段，另外呢还有自己在接发球当中表现的也还不错，正常劈长防守还加了一定的旋转，所以在落点和旋转上还有自己的流畅度上表现都非常好，有这三点凑成了能够迅速拿下比赛的原因。
0: 对，
2: 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好，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4: One love。
0: 对第二局的比赛，张本美和会有什么样的战术变化吗？
1: 首先，张本美和肯定是加强了自己的中间位的保护，他也会尽可能的给到王一迪的正手去，让王一迪去尽量的护台，他再有机会使用自己的一个杀板。
0: 这个比赛信号方面确实问题还是比较大，所以会影响大家的观感，我们也是在等着这个信号恢复吧。但是最起码这个王一迪上来的状态还是让大家比较放心。
1: 是的，好球。

0: 这个第二局现在王一迪还是领先的。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0: 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现在王一迪和张本美和在第二局打成了6-6平，继续来看这场女单半决赛。哦，樊若薇好凶啊！哦，强度提升了。
6: 是的，这板球对得非常精彩啊，攻防转换，有高一点的球，也有提速的球。最后张本美和的这一板直线也是他的一个特长技术，还是要防的。
5: 对，球突然发了一个张本美和的反手位的长球，
6: 大三角，
5: 对，
6: 这个落点变化的非常快。
5: 7-7。
6: 这分的接发球稍微保守了一些，长球了还在搓过去，所以也给张本美和了一些机会。
7: Left at seven。

0: seven, nine.
1: 从这局看，张本美和明显也提速了，他人扑到前面去了，点更快了。那这个时候，王艺迪的动作尽量的能再缩小一点，跟上这个节奏。
2: 七比九，王艺迪来发球。
1: 好球！
2: 好球！九比九平，这两分非常关键。
1: 嗯，这两分都是漂亮的发抢，也很奏效，盯住账本美和的转不转，甚至有一些半出台，还是要自己能拉起来就拉起来。
2: 对。

0: 好的。
1: 现在王一迪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哎，你看，我们回到这个转播信号，有两个都是张本美和等在反手位去塞这条直线。
2: 嗯，这也是我们第一局过后总结的，张本美和一定会变直线了。首先，这是他的特长技术。

0: 其次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大角度来撕开王一迪，不过没有关系，抓好自己的发抢。这分比较可惜，因为前几板快顶没有顶死，然后又变回来一个加转，没想到张本美和更转了一些。
1: 现在张本美和反超，哎，这一球还是被张本美和等在这儿了。12-10，张本美和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最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第二局其实这个比分一直都比较焦灼，从6-6，然后到王一迪是7-9落后2分，然后到10-9率先拿到局点，然后最终又被张本美和逆转拿下了这一局，说明两个人从这个第二局开始，这个比赛的对抗质量和强度在不断的提升。
0: 是的，双方的状态都非常好，其实在第二局的尾局王一迪打的战术也没有问题。
1: 嗯，哇，漂亮！
0: 好的，
1: 球很重啊。

0: 漂亮，这板还是一个标志性的翻挑啊。这板球还是在拧拉，回到这个话，拧拉这时代有一个翻挑，它速度更快了，而且王艺迪会挑对方的一个大斜线，这是他特长。
1: 好球，我觉得第二局输掉之后，王艺迪这局上来的前三分这个进攻特别果断，
0: 是的，
1: 另外也在开始调动张本美和的正手，
0: 对，也并没有受到上一局影响。
1: 嗯，
0: 好的，这个转换非常快。王艺迪的中间位其实一直处理都很好，一般来说人的中间会让得慢，就王艺迪的这个腰腹的力量转换的速度一直是他的优势。
1: 张本美和跳大失误，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赛前提到的，其实张本美和的正手短球肯定是他的薄弱的环节，但是也一定要打到他的心里难受的时候他才会出问题。现在
1: 对，
0: 换发球了，
1: 球这个落点变得非常的精彩，
0: 是的，

0: 今天即便是张本美和提速了，王艺迪跟的也很好，并且咱们也看到这个步伐也是来回的横跳，跟得很快的。
1: 对，现在尤其是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还是需要主动去变一下张本美和的正手。
0: 张本美和的身高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他护台天生就会比较好。
1: 嗯，
0: 个子在这一伸手可能就会护得住，并且现在他也连续的发力嘛，都是在使劲的过程。
1: 我感觉经过了前两局之后，这一局两位都是能使劲就使劲了，就是相持的时间不会那么长，有机会肯定是要加质量下这种杀板了。
0: 对，强强对抗出现多了，
1: 对，
0: 直接就发力。
1: 这个过程可能就要看谁的失误控制的要更好了。
0: 是的，

0: 好的，
1: 好球。

0: 顶住。
1: 嗯，
0: 这分最后有点飘了，打手上了。

好的，这板球摆住了，并且很转。

0: 好的，连续正手的上手。
1: 这一局从战术上王一迪打得非常好，首先更凶狠了，能够防得住张文美和快节奏，并且中间使用正手得分了3到4个。
0: 对，

0: 这两个都是夏璇给到王一迪之后，张本美和这边反撕和反拉。
1: 嗯，拉的稍微慢一点点，就给对方留出一些机会来。
0: 是。拧拉上手了，但是这个落点还是被张本美和给抓到了。发球轮次得分率，王一迪73%，现在到王一迪来发球，这局局末阶段双方打平。
1: 好球，
0: 太关键了这一分。
1: 是的，
0: 其实我感觉前面进入到这种相持段，尤其是在这一局，王一迪的得分率不是特别高，在这种节奏里边扛住了张本美和的反扑。

0: 这碗就拧得真快呀。
1: 张文美和在这一局的中后段感觉前三板特别凶。
0: 是的，而且他不管从台内到上旋的反手有一板突然的加速，确实非常快。
1: 对，接发球。这份对王一迪是个考验。
0: 确实，当我们的位置给得很正的时候，张文美和的两条线压力非常大，所以我们还是要盯住中间。
1: 哎，着急了这一分，也是因为上一局的局点没有拿下来，关键分的处理上稍微差了一点。这样的话，张文美和目前在这场半决赛是2-1，暂时领先王一迪。
2: 开，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现在这场女单的半决赛啊，中国选手王一迪是1-2暂时落后。但是过去的这两局啊，都是打到了关键分的阶段啊，两分的惜败是显得有点可惜。现在要看王一迪的调整。这一上来是一个擦边球。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三局的时候啊，张本美和还是打得比较的凶狠，尤其是在前三板的发动比较快。一定要把开局打好，节奏稳住。嗯，前两局的失利对王一迪还是有一些影响，现在主要是赢对手的战术一定要清晰。凶稳关系的掌握上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又一个擦边，这局开局对王一迪很不利啊，可能也会想一想说要不要去叫这个暂停，但这个比赛仅仅只是第四局，局面上有点被动，需要王一迪及时调整。

0: 今天张本美和的反手直线上台率还挺高的，目前他的这一板球威胁比较大。
1: Six, four.

0: 6-4。
1: 这板球盯得好。
2: 这局开局的时候，张梦美和是5-1领先啊，也发了一个王一迪的反手位长球，王一迪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感觉还是调整上稍微差了一点，但是这一段王一迪的状态慢慢打回来了。
1: 是的，所以一定要盯住长球，一旦搓的话给对方空间太大。好的，
2: 感觉面对王一迪的追分，张梦美和也出现了一些侥幸的心理。
1: 像这种水平和级别来说，就是要把这个对方拼软，
2: 对，
1: 这是一个硬道理。
2: 6-6。

0: 开长球。
1: 哦，这板球张文美和还有一个弹击的变化呀。现在在落点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紧紧的对住反手位的话，可能会下风，但是一给到中间没有给到正手位的话，张文美和又有一个变线。
0: 嗯，是
1: 这两点，
0: 这几局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是好的，这个落点非常好，能不能顶在他中间偏正手这个位置，不让他能够反手过来，就是让他正手击球，肯定是一个张文美和比较薄弱的环节，但如果真的是只是仅限于左半台没有过线的话，还比较难。
0: 是，尤其是感觉张文美和今天左半台手感又特别热。哎，
1: 这个落点其实会比反手更好一些，没封住。我们也看到了张文美和的相持能力，现在基本上没有特别漏球的地方了。
0: 对，所以我就感觉他今天这场比赛状态还挺好，王艺迪需要再提升自己的状态了。好的，
1: 好的，连续好球，这分很重要，
0: 也是。快劈到张美和的中间底线之后，正手反拉。
1: 往前顶，好的，
0: 嗯，漂亮。你看有这样的质量之后，张美和想再想去变王一迪正手就变不出去了。
1: 是的，而且我们仔细看慢镜头，就这个落点给的很好，都到正手位了。
0: 对，
1: 那一定还是要再顶紧盯中间，中间偏正手这两个位置。
0: 又是一个九平，你看过去这几局都打到了9-9。

0: 好，往前赢，
1: 好球。这门球王一迪打得特别硬啊！现在王一迪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嗯，这几分相持球，王一迪的站位靠前了，也能看出来他心态坚定。

0: 哎，
1: 哦，
0: 我觉得现在在相持段，王一迪已经拿出了他自己的质量来了。
1: 对，
0: 这个球有点运气的成分，
1: 还是有变化。这个分球，张文美和给的很薄，他自己也没打实。
0: 对。
1: 分球丢得太简单了，张文美和的拧拉还是带点侧旋，所以不然不能这样直接下网的。
0: 11-10，
1: 好
0: 的，率先变线。
1: 这板球看到了张文美和的一个漏洞了，在发球轮有没有可能发到张文美和的正手位呢？
0: 嗯，
1: 正手位的这种不转球，是的，
0: 嗯，这是那个正手位的不转球，
1: 是的。其实这也是我们真正投入到看到比赛的过程当中，也会随着这个比分自己在想，如果是运动员的话，我应该怎么变？但显然一定要变到正手短球了。
0: 对。
1: 这分有点可惜了，自己的上手丢了。
0: 不过这一局在比分上，王一迪的压力要会更大一些，因为他毕竟局分落后。
1: 这一局是非常重要的。

0: 哎，擦网擦边了。你看这局其实在关键分的时候出现了两个运气球，一个板边，这个擦网擦边。
1: 是的。
2: 擦毛。
0: 张美和这边叫暂停了。
1: 这比赛打得多还是很有经验的。
3: 全部ムドルに来てるから、次一本やりたかったのに入んなかった。やりない。ま
0: あ、全部やりない。今天一上来给我的感觉是，张美和在一些有威胁的球上上台率是很高的。
1: 是的。
0: 以前他也会有很多这种搏杀进攻式的出手，但是可能上台率没有今天这么高。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一小段时间当中，尤其是王艺迪1-5落后那开局，到了中局之后，张美和的质量在下降。
1: 嗯，
0: 也有可能像您说的这个，王艺迪也是一直在想办法给到张美和的中间偏正手一点，别住他，不让他先变线。
1: 是的，张美和肯定是随着比赛，他的综合能力有了提升，这是循序渐进的提升。现在给对方的缝隙就越来越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精确再精确。
0: 是的。现在张美和手上还有一个局点啊，刚才他主动请求了暂停。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上一局的比赛还是在局末有一些可惜的，不过比赛就是这样，七局四胜的比赛也很长，我们期待王一迪后面的表现。这板也是，如果给的太轻的话，到中间也会被张本美和一板过。好的，
1: 好球。上一局我觉得最可惜的在于王一迪的状态已经从中段的时候打出来了，然后到局末阶段你眼看这个他就要拿下这一局，
0: 嗯，
1: 然后出现了几个特别运气的球，那几个运气球真的不在时候上，
0: 这种运气球吧就会把自己的优势中断了，突然就会再重新发动的感觉。
1: 你想作为运动员的角度来讲，过去的三局王一迪是都是两分惜败，但凡是拿下一局呢，可能这个局面就不太一样。
0: 是的，拿下一局就变成二比二了嘛。
1: 对，
0: 可以选择叫暂停了。最近好的，漂亮，这也看到张本美和的质量太高了，也逼得王一迪出现这样高质量的一个对抗，
1: 是速度极快。
0: 好，跟上，漂亮，
1: 三比三。

0: Let three all.
1: Mm, 这是五位失误。张本美和近一年的正手短球啊，他有一个挑打和推挑了，这是之前没有的。
2: 嗯，
1: 基本上之前发到正手短球不转也在搓半高，所以这是他进来的一个变化。好的，其实还是说比赛推进到现在，可发力可不发力的球还是要选择凶一些了。
2: 嗯。

0: stop. Halimoto, harvesting.
1: 赢比赛了，给了一张黄牌，给到了张本美和。
0: Four five.
1: 好球，
2: 好球，这个落点好。

0: 哇，
1: 漂亮，
0: 太漂亮了。这段是张美和怎么攻也攻不穿，就王一迪的威胁全部在这个比赛当中体现出来了。
1: 是的，还是从1-3落后这几分球连赢的，
0: 嗯，
1: 也调整了自己的质量。
0: 哇，好球，真是打不穿了。这个时候的王一迪在场上应该是极其专注的，
1: 嗯，
0: 没有什么太多想法。
1: 是的，其实落后的时候反而更轻松一些。
0: 对，没有杂念了。这个球我看他发完之后还挺拱的，这是一个上旋吗？
1: 是上旋球，可能在退下来的时候手有点低了，所以就导致出界了。顶住，对，别降速。
0: 9-5。啊，
1: 又是一个擦边吗？
2: F6。
1: 嗯，可能擦到了，
0: 叫暂停了。

0: 该把它打转打转，打起来打起来，抽了就行，好吗？没关系，扣住扣住啊，咬住。
1: 这个暂停更多的是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把节奏先放一放，因为刚才打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2: 现在上旋方面是优势，
1: 好球，
2: 好球。状态还在保持。

0: 好的、嗯、太漂亮了，
1: 10-6，王一迪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接发球没有接好，
0: 嗯，第一分的长球有点打乱了节奏。

0: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刚才王一迪应该说调整得非常好，表现得非常出色，拿出了自己在上圆球方面的这个质量。
5: 是的，尤其是这局的开局还是要把握住，不要降低质量。
6: One love.
5: 好球。在面对对方拧拉比较凶的情况之下，多发一些半出台是好的，尤其是拱上旋，这样的话就让对方上去的时候被顶住。
4: 嗯，
5: 这也是战术。好球。这半球张本美和的挑打并没有挑穿王一迪。
4: 你现在张本美和是没有太多的得分点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得分。
5: 这板球也没有问题，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现在就是上旋球，张本美和的反手有一个加速，还有一板劈长的防守也有加速，这两板球守住了。
4: 哎，减少自身的无谓失误。
5: 这板球拧得比较犹豫。

好球，就能上手的球尽可能的凶一些。

0: 这段可能觉得张美和压力是有点大啊，所以拿到这一分之后自己也喊了一声。
1: 嗯，因为这一局对于他来说是压力大的那一方。
0: 对，
1: 嗯，其实反倒落后的时候心态更平稳下来，一分一分打也没有问题。那这也是因为他自身比较着急，想发出高质量的球会出现无谓失误了。
0: 这个高手之间过招的过程确实很精彩。
1: 哦，又一个擦边了。
0: 今天感觉这个擦网擦边都快上霜了。
1: 嗯，

0: 这乒乓球在球与球之间，它既是碎片化的，因为每个球它是重新开始，但是它又有关联性，所以考验运动员它一个整体的一个视角怎么样去布局。这两分明显感觉到王艺迪有点软了，给的质量不高。
1: 对，质量稍微下降一点，张本美和站定之后就会去变直线。一个重复落点，
0: 是从张本美和三比三发球失误以后，没有抓住他的那个心理。
2: 5-7。
0: 现在双方都没有暂停了，只能靠自己打下去了。
1: 王艺迪还是要坚定，
0: 尤其是看这分球，这分球是分水岭。
1: 王艺迪来发球，这局感觉张本美和拧的变多了。
0: 是的，这也是他的一个变化，这几个接发球都在拧，而且这一分特别明显，他带了很强烈的
1: 侧旋，
0: 所以才会下网。
1: 是
0: 我上一局的关键球有一分这个，持平以后的。
1: 哎呀，这王艺迪也是想破坏张本美和的拧拉，所以直接开长球打上去。
0: 这几分还是速度变慢了，没有压制住张本美和。
1: 还有机会。
0: 是的，再咬一咬。
1: 换发球了，都有点保守。
0: 哦，有点转这个球，不好反拉。
1: 反拉没有上台之后，张本美和是拿到了赛点。是一个拧拉，这样的话11-6，张本美和拿下了第六局女单上半区的半决赛，张本美和是4-2战胜了王艺迪，率先进入到了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的决赛，也将会等候陈幸同和蒯曼的胜者。这比分其实能够反映出来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很高，只不过2-3-4局的这个关键分的把握上，大迪好像稍微的差了一点，值得去总结。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是陈幸同来对阵蒯曼。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4: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

0: 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等你出发。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这是一场我们队内的比赛，陈幸彤来对阵蒯曼。
1: Let's welcome her opponent from China。
0: 现在入场的是蒯曼。若晨知道，因为你对陈幸彤和蒯曼也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你给大家讲一讲这两位选手主要的技术特点是在哪里。
1: 这一站比赛女线的状态也都是不错的。那么蒯曼昨天的球也是我来解说的，她对阵早田希娜的时候，她自身第三板的一个抢攻，包括她整个线路打得也很开，虽然人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在技术当中会显出了很多的锋芒，这是她的一个进步和优势，给我感觉到非常深刻。那么陈幸彤也是作为一个老将了，年龄也放在这，经验也很多，他也是属于相持型的选手。那么今天呢是左右手之战，大家呢也都是保持在一个能够对住再去转攻的一个情况会多一些。
0: 看两位选手各项数据都那么的接近，WTT 的赛事当中的胜负关系只差了一场，这个世界排名现在两位也是很接近的。
2: Ping Service Which side？
0: 在国际赛场上的交锋，两位是打成了一个4-4平。最近的一次交手在今年的多哈冠军赛，陈幸彤是4-0战胜了蒯曼。这陈幸彤在这一站的状态也非常好，她的晋级之路是一局未丢，然后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大藤沙月，两位选手在四分之一决赛都是战胜了这个日本乒乓球队的球员。但目前看，不管是谁啊，在这场比赛获胜之后，在决赛都是将会面对状态不错的张本美和。蒯曼现在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4位，

0: 今シーズンは WTT チャンピオンジョン・ジンで自身初の決勝へ進出し、
1: 斯文林决赛4-1淘汰了早田希娜，第二轮是3-0战胜了斯佐克斯，第一轮是战胜了颗粒选手巴特拉。陈幸彤世界排名排第5。金娜英、帕瓦德和大藤沙月一局未丢啊，
2: 状态也很好的。
1: 今年的多哈冠军赛半决赛，陈幸彤那场球4-0就战胜了快慢，但刚才若晨也说到了，快慢在这一战他在打法上还是有了一些的进步啊，比如说可能这个进攻的欲望更强了啊，也打出了一些像若晨指导说的锋芒，打法也变得更加的先进。他们状态都这么好，所以格外期待这场我们队内的比赛。今天结束横滨冠军赛之后呢，这个下周马上就将开始的是欧洲大满贯赛。

0: First game, quiet to serve, level.
1: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由快慢来率先发球。
0: Left one。
1: 这两位中间位的能力怎么样？
2: 中国这两位选手的中间能力也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反手好
1: 啊，反手，
2: 反手好，用的反手用的比例会很高，但是一旦给到中间的时候，他也会快速的让位。
1: 嗯，

0: Two, one。
1: 今天开局上来，陈一彤的正手位啊，也是连续的还不错，也得分了两个球。
2: 对，
1: 嗯。
2: 哎，两个球都有一点小小的运气。
0: Two, three.
2: 这两分是缓慢的失误。

0: 好球。今天上来开局，陈一彤的整个的质量是比以往开局会进入状态更快的。
1: 对，大家以前都说陈一彤会稍微有点慢热，
0: 是，这个开局还是发力挺多的。
2: Two, six.

0: 3, 6。
1: 其实快慢给的角度也比较大。
2: 嗯。
1: 缓慢在第一局上来，感觉自身的失误还是有点偏多。
2: 是的，在台内球的控制当中，陈芋桐的慢摆可能制约了快慢，有点这个，因为对方一慢摆的话，自己其实很难去提速的，
1: 对，
2: 也会是慢出手，那显得快慢的，刚才提到这前两场的锋芒啊，没有马上的去释放出来，
1: 这也是陈芋桐的经验，
2: 是。
0: 7, 4. 4.

0: 5-8。
1: 好球，这一分球快慢抽出来了，也是渐渐的不斗短了，直接开长球，把自己的状态先打出来。
2: 哦，漂亮。
1: 对，本次比赛快慢的反手抽直线，抽斜线，大斜线的这个球，除了上旋以外，还有下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嗯、
1: 大概一场球当中能有大概6-7次直接穿赢的，这个比例也是很高了。
2: 说明他反手位的进攻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1: 对。
2: 陈一彤的落点好。
1: 那左右手的比赛，大斜线的运用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大家都在找机会，先抽出这条斜线来，再去正手补板啊等等。
2: 对
1: 对，前提是我要先打到这个有质量的斜线去。
0: 6-10，
2: 这个球陈一彤的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1: 嗯。这一板球快慢自身没有跟上，但是给的斜线还是很棒。
2: 陈金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还是这板反手的进攻。嗯，你听他这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1: 是的，是撞为主，然后带着一些摩擦。
2: 对。哦，又是一板过了。

0: 哇，陈雨桐连续顶反击了，
1: 漂亮！这板球攻得好，防得更好，
0: 对，特别的精彩。退台之后防住了款曼的反手位进攻，然后从自己的反手反击，
1: 有点像网球动作了。那这个球中台横着走的，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

0: 这一局的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战陈雨桐的整个人专注度也非常高，竞技状态也很好，当然也看到了快慢在中局之后开始发力，陈雨桐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1: One left

0: Love three。
1: 这次比赛陈一通能够一局未输，他的一个打法还是比之前更加清晰清楚了。
2: 嗯，
1: 哎，看到这个战术，从这场球来看，接发球就是以慢接慢摆为主，让对方先发不出力，
2: 嗯，
1: 然后我的相持能够罩住。
2: 对，
1: 这也是他今天准备的战术。
2: 嗯，

0: 多少攻防转换？
1: 这碗球快慢已经非常努力的在连续出质量了，
0: 对，
1: 也是最后倒数第二板让陈金桐防回来了，
0: 4-1，陈金桐开局依然是领先的。
2: 1-5。
0: 陈金桐打到现在，首先打的合理性比较强，另外他自身的无谓失误很少，
1: 嗯，
0: 他在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1: 对，可能在前几板没有那么凶，但是尽量的丢的不是自己，能先平稳的过渡，
0: 是好球。快慢现在需要拿出自己的质量来了，
1: 是的，快慢现在在短球当中一旦对方慢接的话，他自己是哪个发动点要想清楚。
0: 嗯，嗯，直接开长的。
1: 嗯，这也是他长球的一个发动点。
0: 对，
1: 所以他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0: 所以目前来看，快慢是更想更快。
1: 是，多打上旋。
0: 对，多打上旋。陈金桐也通过前三板在拖住快慢的节奏。
1: 哦，这球防得非常好，有一点小小的摁的感觉，没有去反思，然后摁了一个大角度，这技术含量也很高。
0: 哦，陈金桐叫暂停了。

0: 这给我的一个感受是，陈星彤首先，他改掉了以前慢热的这个情况，更快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里边去。另外，他对于整个比赛的脉络理的要更加的清楚，我的优势在哪，我怎么去制约对手，这个好像都是在他大脑当中的。所以你看他刚才款慢就连续追了几分，其实刚是开局的阶段他就马上把暂停给叫掉了，也感觉出来款慢可能状态在提升，自己要重新想办法我应该后边怎么打。
1: 这就是阅读比赛的能力可能在准备的时候更加清晰了，所以意识可能要走到技术的前面，
0: 对，
1: 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0: 另外可能也是现在这个阶段在面对比赛的时候可能心更加的静，就是杂念会更少，
1: 是的，
0: 沉浸在比赛里边。

0: 5-4。
1: 目前陈幸彤还领先一分。换了一个发球的方位。
0: 4-6。
2: 这分球快慢的意识还很好的，没有拉到。
0: 4-6。4-6。
2: 漂亮。
0: 6。
2: 快慢开始加强正手了。除了反手抽斜线以外，中间全采用正手。
1: 对。
2: 跑起来了。
1: 其实像这个球，陈幸彤示意主要是也是拉了一个板边吧。
2: 对，有一点点薄，就是拉的不是很实。
1: 拉的比较薄，这是
2: 也有点侧嘛。
1: Yes， 对。
2: 嗯。
0: 8-5。
1: 反手直线发动。
2: 哦，今天陈幸彤的正手也是一般来说不进攻，但是攻一下还是挺重的，直接得分。好球，
1: 没接好这个球。

0: 10-6，陈欣桐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10-7。

七八球没有接好，11-7，陈靖彤拿下第二局，目前2-0，暂时领先快慢。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目前这场女单的半决赛，陈靖通已经是2-0领先了。这个若晨指导怎么来总结这个前两局？

0: 的过程。
1: 嗯，我觉得双方的状态也都很好，也都打进去比赛了。那陈欣桐的思路更加清晰，首先从慢摆啊，放一些节奏，把台内球控制住了，长球的正手的反

0: 昨天的状态非常好，今天感觉到还没有调动的那么极致。
1: 嗯，另外我记得你上一局说款慢开始把中间这个位置让出来之后用自己的侧身正手来解决问题，
0: 嗯，
1: 然后从那开始之后陈一彤也增加了一些配送到款慢正手的这个比例，也是在想办法去调动它。
0: 是，嗯，就这分球款慢使用正手了，也比较有威胁的。作为一场七局四胜的比赛来说，自己有优势的球还是要持续的去输出，可能也只打一两个的话就支撑不住整场比赛，
1: 对，给对手也形成不了威胁。
0: 对，
2: 3-2
1: 擦边了，卡曼连拿了三分，
0: 这局对双方也都非常重要，也是分水岭的一局。
2: 4

0: Four, all.
1: 非常精彩。

0: four, six。
1: 这一局比赛，快慢也是拼命的开始发上旋了，为的就是让陈一通不好摆。
2: 嗯，
1: 要控住自己的话，没法上手，也很别扭。
2: 那陈一通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去推挑中间啊，然后再摆回来，给他一个前后的调动。当然，当球出到长球的时候，我们要做好第四板的准备，这样才可以。
2: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化。
2: 确实，快慢这一局在自己发球轮次得分率提升了。
1: 对。哇，太先进了。
2: 8-4，现在快慢在第三局领先四分。
1: 这一板防守几乎于比进攻球更快。
2: 对，
1: 就是
2: 没有防守了，
1: 就是
2: 进攻。

0: five，
1: 劈成反拉直线。
2: 陈彤的这版反拉非常合理，可以看到它的摩擦很多，几乎没有声音，这才是稳定的体现。有一些球友可能也是想模仿反拉，但一般都撞出去了。所以反拉的核心还是摩擦。没有声音比有声音更好。
1: 因为你没有声音的话，你摩擦更多，它是形成旋转了。
2: 对，更有效的制造弧线。
1: 对。哎呦，摆了一个擦网，比分追到了7-8，快慢是8-4领先啊！陈雨桐连拿了3分。
0: Time out。
1: 快慢这边叫暂停了。

0: 现在陈一彤的比赛这比分确实扣得也很细，
1: 嗯，
0: 一直在咬住比分，然后你包括他那个暂停叫的时机，我都觉得他对于这场比赛可能就想不让这个比分太多的时候缠住在一起啊，就能够尽快的拉开比分，自己一定要创造这样的机会，
1: 是有提前的规划的。
0: 对，嗯，8-8了，压力到快慢这一边，

0: 哇
1: ，nine，
2: 正手对正手，两个人都在这条直线上。
3: 对，打的这摩擦度都很高，很吃球，最后擦网了。
2: 像若晨说的，这一局是分水岭啊，这个太关键了，这一局。
3: 对，究竟是2-1还是3-0？
2: 嗯，陈星彤来发球，
3: 哇
1: 哇，
3: 非常精彩！这板球，陈星彤的正手也是连续顶得很好。
2: 对。4-8落后，现在10-9，陈星彤率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啊，直接吃发球了，这样的话11-9，陈星彤拿下第三局，这局是逆转取胜的，目前3-0领先队友快慢。

0: 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现在这个比赛对快慢来说很危险了啊，0-3落后。陈婴彤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来看第四局。
6: One love。
7: 今天整个的节奏呢，可能打的快慢也比较别扭。从短球呢，他快慢没法发动，然后到长球呢，陈婴彤也挺厚实的。
5: 对。
7: 哦，漂亮。
5: 所以你目前会感觉说这个比赛陈婴彤还是全面了，非常的全面。
7: 我感觉到队内的比赛大家手都比较松，然后质量也非常高。
5: 对，
7: 可以看到球，听到球碰到球拍的这个声音非常实。
5: 嗯。
6: 2-1。
7: 快慢的反手下旋进步特别多，几乎没有看到直接失误的情况。
5: 哇，相持变多了。

0: three,
1: 反手击败失误。全英同学说了一个转，是因为这个下旋过来球是很转。
2: 嗯。
0: Three, six.

0: 7-7。
1: 嗯，现在快慢是拉开了比分7-3。
2: 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落后的时候心态变得平稳，出手还反而合理了。
1: 对。
0: 7-4。

0: 哇，
1: 好球！
0: 哎呦，这个球给我的感觉是陈雨桐在正手进攻的时候没有攻死快慢，但是快慢有进攻机会的时候，好不容易转过来失误了，没有对上点儿。
1: 对，这就是女线的攻防转换，一个球当中又攻又防的来回的去倒。所以百速也是女运动员的看家本领。
0: 是的，确实速度很快。
1: 嗯。

0: 漂亮。
1: 我们这一局好像变线，就两边的这个直线变得要更多了。
0: 是的，这分球太漂亮了，很潇洒。
1: 嗯，快慢拿到了局点。11-5，快慢拿下第四局，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3-1，陈幸同暂时领先。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
1: 快就 serve level。
0: 刚才过去的那局应该是款曼，进攻质量最高的一局了。
1: Left one。

0: One, three.
1: 这个落点很散啊，反手正手中间。
2: 嗯，非常零碎的一个落点。
0: One, four.
2: 这板球也是第一个啊，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失误下旋。
1: 嗯，开了一个中间长球之后打了一个发抢。

0: 哇，漂亮。这分球双方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啊，不管是从板数还是质量，还有转换的速度。
1: 嗯，陈婷彤反手给到快慢中间的时候，威胁稍微差一点，快慢直接变线。
0: 是的。
1: Four, five。这段很难说谁在心理上有优势，

0: 还是在病在熬的那种感觉。
1: 对，还是落点好。
2: Seven four，
1: 听筒确实落点挺散的，它不会说集中给某一个落点，一直在几个落点结合起来。
0: 是的，还是感觉到这场比赛陈婷彤持续性更强一点，一直都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一个状态。快慢打出好球来，但也相应有无谓失误了。
1: 嗯，8-4了，陈婷彤领先4分。

0: 4, 9。
1: 这过去的那几分是关键啊！真正8-4领先了，陈颖彤的优势就有了。
2: 哇！
1: 防了一条直线，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这板球感觉已经就了一个擦网，有点别扭了，还能够穿一个直线，反应很快。
0: 10, 5。

0: 解发球没有过网，这样的话这场女单的半决赛陈俊彤是4-1淘汰了队友蒯曼，进入到了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的决赛，也将会和张本美和来争夺在这一站的女单的冠军。希望在今天傍晚的时候陈俊彤的这个竞技状态能够比这一场更好，也希望两位能够呈现出一场精彩的女单决赛。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体坛快讯。
1: さあ、この後すぐにコートでインタビューを行います。We'll be interviewing our

0: 2026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5000米竞走，中国选手扑华佳获亚军，并打破亚洲 U20 纪录。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日开赛，吴一泽6-5艰难战胜姚鹏程，晋级第二轮。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第二轮，张帅组合战胜高夫组合晋级八强。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尤金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结束了男女5000米竞走的争夺，中国选手扑华佳获得了男子亚军，杨钰桐名列女子第三。
0: 男子5000米竞走决赛开始阶段，中国选手扑华佳和澳大利亚人比克罗夫特一直处于领先集团，在4000米过后，扑华佳开始加速超过比克罗夫特，但在最后一圈，比克罗夫特再次提速，重新确立领先优势，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18分40秒37，比克罗夫特最终第一个撞线，并打破了该项目 U20 的世界纪录。扑华佳以18分43秒70冲过终点，创造了该项目新的亚洲 U20 纪录，并斩获银牌。另一位中国选手石成熙获得第20名。女子5000米竞走，中国选手杨钰桐以21分31秒99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第3名。另一位中国选手孙晓雪名列第12，冠军是意大利选手蒂法比奥，她以20分57秒57刷新了赛会纪录。
1: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太原开赛，在昨晚进行的第一轮比赛中，吴一泽6-5艰难战胜了。

0: 姚鹏程晋级第二轮。
1: 世界排名第四的吴怡泽昨晚的对手是排名第79位的姚鹏程。第一局率先上手的姚鹏程单杆得到60分，以94-0先赢一局。不过之后三局吴怡泽连赢三局，局分3-1逆转领先。其中第二局吴怡泽打出了单杆106分，而第五局时姚鹏程同样回敬了一记单杆破百扳回一局。接下来手感火热的又轮到了吴怡泽，两记高分杆过后，新科世锦赛冠军取得了5-2的领先。不过随后姚鹏程以71-23、66-23、78-49连扳三局，把局分扳为了5-5，将比赛拖入决胜局。争夺晋级名额的决战中，姚鹏程率先取得30-0的领先，之后他做出斯诺克，吴怡泽解球失误未能碰到红球，被罚4分。随后姚鹏程打红球连打带炸失误未能打进红球，还把红球堆炸散，吴怡泽随后以70-34逆转赢下决胜局，以6-5艰难获胜晋级第二轮。吴怡泽接下来的对手是吉尔伯特。
2: 我觉得我自己而言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场比赛，我觉得整体比上海大师赛要发挥的好了一些，对手在5-2之后也展现得非常顽强，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优秀的选手现在越来越多了，也很开心。
0: 周跃龙6-3战胜了马克威廉姆斯，周跃龙状态很好，赢得的6局比赛中有3次单杆破百。
1: 世界排名第22位的周跃龙对阵世界排名第8的马克威廉姆斯，第一局一上来周跃龙就显现出了很好的手感，在白球贴库而且需要远距离走位的困难情况下把红球打进，周跃龙连得35分之后出现失误，马克威廉姆斯得到8分，但这次长距离进攻没能打进，给周跃龙留下机会。周跃龙随后打出了单杆81分，以116-8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周跃龙手感更好，单杆打出133分，局分2-0领先。第三局马克威廉姆斯扳回一局。第四局周跃龙再次单杆破百，打出了115分，局分3-1领先。四局结束进入休息，比赛重新开始之后周跃龙手感依旧。第五局周跃龙单杆轰出134分，再赢一局。随后的两局马克威廉姆斯打出了单杆93分和单杆97分，扳回两局。不过第八局和第九局周跃龙重新接管了比赛，第八局66-4赢下，第九局周跃龙在0-53落后的情况下单杆得到了79分，逆转拿下第九局。最终周跃龙以局分6-3战胜了马克威廉姆斯，晋级了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第二轮。
0: 吴怡泽和周跃龙晋级，而名将丁俊晖则是爆出了冷门，他以1-6负于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无缘第二轮。
3: 丁俊晖世界排名第15，吉尔伯特排在第32位。前两局双方平分秋色，其中第二局丁俊晖在0-40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单杆76分，将总比分扳成1-1。第三局双方都有单杆50+的表现，丁俊晖一度57-1领先，但随后他将红球停在了袋口，吉尔伯特上手后将分差缩小到3分。最后阶段台面上只剩下2颗彩球，结果丁俊晖打粉球不进，吉尔伯特完成清台，逆转拿下这一局，2-1领先。接下来三局吉尔伯特连续打出单杆50+，其中第六局更是打出了单杆110分，5-1吉尔伯特率先拿到赛点。第七局吉尔伯特幸运地打进第一颗红球，此后他没有再让丁俊晖得到上手的机会，单杆113分，吉尔伯特再胜一局。全场比赛他6次打出单杆50+，并以总比分6-1淘汰丁俊晖晋级第二轮。
4: 头几盘当然大家上来都会想取得领先嘛，都打得比较谨慎一些，然后自己确实在前四盘都有些机会，第三盘那个加杆我觉得打出去的时候我认为是进的，但是我看回放可能有点点变线，那红的最终没打进，那之后他打的也挺好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有些防守漏给他的球他都抓住了，然后就基本上就一杆打完了。
1: 其他比赛中刘宏宇首轮面对英格兰选手巴里霍金斯，刘宏宇

0: 全场打出四次单杆五十加，其中两记单杆破百，在3-4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三局，以6-4逆转战胜对手，晋级16强。而在外卡轮中，中国选手武胜光负于麦克吉尔，刘林浩则不敌瓦菲，未能更进一步。
1: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上午开始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王艺迪2-4不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无缘决赛。而另一场女单半决赛是刚刚结束，由中国选手陈幸桐迎战队友蒯曼。陈幸桐本次比赛一局未丢，状态火热。本场比赛陈幸桐以11-8、11-7和11-9连赢三局，大比分3-0领先。虽然第四局蒯曼以11-5扳回一局，但是第五局陈幸桐以11-5再赢一局，这样他就以大比分4-1获胜。获胜的陈幸桐将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争夺冠军。我台体育频道将会在今天下午的17:30为您直播本场女单决赛，欢迎您到时收看。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消息。WTA 1000多轮多战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女双第二轮的比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直落两盘击败了美国组合高夫麦克纳利，晋级8强。
2: 首盘比赛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就状态火热，西尼亚科娃的底线相持和往前截击，张帅的捕捉空当能力，让对手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两人连下6局，6-0送蛋，先胜一盘。第二盘，美国组合加强了进攻，一度在第四局完成破发，但是头号种子很快做出调整，他们加快了比赛的节奏。西尼亚科娃这波往前封堵和之后的斜线穿越，让他们实现破发。最终凭借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以6-4再胜一盘，挺进本次赛事女双8强。
1: 在女单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一场第四轮的争夺当中，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以2-1逆转战胜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晋级8强。
2: 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这个赛季状态颇佳，不仅世界排名来到职业生涯最高的第11位，今年法网他还在红土上战胜了斯维亚特克。此次两人隔网相对，首盘便上演了破发大战。乌克兰人给足了压力，让斯维亚特克在自己的4个发球局里仅仅赢下1球，以6-3先赢一盘。之后的2盘，斯维亚特克迅速调整，他提升了击球力度和进攻节奏，发球稳定性也大幅回升，不仅连续破发对手，自己的发球局也一个没丢。斯维亚特克以6-1、6-2连扳2盘，大比分2-1逆转战胜科斯丘克，挺进8强。我感觉自己能够发挥出我的比赛水平，在法网时我真的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如何比赛，我只是继续保持专注，进入状态，直到最后我都对自己的比赛计划和优势相当自信，我很高兴我做到了这一点。随后的一场比赛，俄罗斯选手施耐德以2-6-3直落2盘击败3号种子佩胡拉，顺利挺进8强。施耐德将与斯维亚特克争夺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半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 WTT 横滨冠军赛。那今天上午开始的女单半决赛的争夺当中，王艺迪是以2-4不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无缘决赛。
4: 王艺迪与张本美和在 WTT 赛事中交手过4次，王艺迪保持全胜。本场比赛一上来，王艺迪战术非常明确，回球尽量压制到张本美和的中路，并用旋转抑制对手的速度，首局以11-4轻松拿下。此后两局，张本美和明显提速，几次相持中的变线也非常漂亮，他以12-10的相同比分连下两城。第四局双方又僵持到12-12，张本美和一个幸运的擦网擦边先拿一分，随后他发球抢攻，以14-12胜出，大比分3-1领先。王艺迪第五局放手一搏，以11-8扳回一局。不过到了第六局，张本美和在场上依旧是掌握主动的一方，他以11-6拿下这一局，最终以大比分4-2晋级女单决赛。
3: 在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2轮的比赛中，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不敌云南玉坤，遭遇6轮不胜。
1: 此役做客面对云南玉坤，身穿白色球衣的成都荣城率先进球，他们利用战术角球的配合，由韦林顿席尔瓦破门，但这粒进球因席尔瓦的越位被判罚无效，进球被吹掉。领头羊的防守又出了问题，第48分钟，成都荣城在防守角球的时候漏掉了云南玉坤最有威胁的前锋奥斯卡，让他原地顶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头球，云南玉坤取得1-0领先。此后客队屡次浪费扳平良机，最终成都荣城0-1客场不敌云南玉坤，遭遇联赛6轮不胜。
3: 辽宁德比在大连英博与辽宁铁人之间上演，大连英博最终战胜了对手，赢下了本赛季全部2场辽宁德比，而这2场的取胜功臣都是他们的队长斯坦丘。
1: 3个多月前，两队本赛季首次交手，大连英博队长斯坦丘打进制胜一球，帮助球队客场取胜。此番回到主场，大连球迷在巨幅 TIFO 中将斯坦丘塑造成了魔法师的模样，以此来向他致敬。而斯坦丘也再次施展魔法，回应了球迷们的喜爱。第15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发动进攻，斯坦丘在禁区外起脚远射，球路刁钻，球速飞快，让对手只能目送皮球进网。此后大连英博还曾2次洞穿对手的球门，但都越位在先。最终凭借斯坦丘的进球，大连英博1-0战胜辽宁铁人，升至积分榜2位。因为有了斯坦丘这位魔法师，大连英博赢下了本赛季全部2场辽宁德比。
3: 另外，上海申花凭借徐浩洋在下半场打进的制胜球，1-0客场战胜了青岛海牛。
1: 此役是斯卢茨基辞职后上海申花的首场比赛，上半场身穿蓝色球衣的他们受到了主队不小的考验。第20分钟，埃朱马的远射惊出申花防线一身冷汗，而面对海牛队随后的传中，申花队更是没人能及时解围。不过 安吉尔科维奇的射门击中横梁，上海申花再次逃过一劫。第54分钟，阿苏埃右路下底传中，替补登场不久的徐浩洋抢点得分，申花1-0领先。下半场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青岛海牛还有绝平的机会，但金永浩的转身打门击中立柱弹出，最终上海申花1-0客场取胜，而青岛海牛继续排在积分榜倒数第一。
3: 2026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赛昨天结束，吐鲁番队2-0战胜了阿勒泰队，获得了季军。吐鲁番队的一记中场吊射破门热力四射。吐鲁番队的队徽以火焰山为元素，阿勒泰队的队徽则把冰雪和足球相融。第30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阿勒泰队前场传控被断，吐鲁番队直传穿透防线，伊利扎提跑出单刀，轻巧一拨破掉门将，将球打进。边裁第一时间举旗示意越位，在视频助理裁判确认后，主裁判认定进球有效，吐鲁番队1-0领先。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吐鲁番队再次完成防守反击，这一次他们刚过半场就起脚，马伯康的中场吊射让现场沸腾了起来。最终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2026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今天喀什队将和伊犁队争夺冠军。
4: 昨夜今晨，世界足坛进行了多场友谊赛，在印度尼西亚，切尔西3-0战胜了 AC 米兰，蓝军结束了热身赛2连败。
3: 帮助切尔西在热身赛上找回状态的是巴西前锋若昂·佩德罗。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凯塞多开出角球，佩德罗将球顶入球门，切尔西1-0领先。今年夏天，佩德罗落选了巴西队的世界杯大名单，他目前的体能更加充沛。AC 米兰半场就将参加了世界杯的莫德里奇等球员换下。下半场刚开始，内托右边路调整后传中，佩德罗抢点得手，切尔西2-0领先。第50分钟，切尔西再次利用角球破门，凯塞多将球打进。3-0，阿隆索率领的切尔西结束了热身赛2连败。
4: 曼联与巴黎圣日耳曼的友谊赛在瑞典进行，两队1-1战平，大巴黎门将萨夫诺夫屡次献上精彩的扑救，成了比赛的焦点。
1: 开场仅2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巴黎圣日耳曼就取得领先，姆巴耶在禁区内抢点得手，打破僵局。第32分钟，姆伯莫在禁区内低射破门，为曼联扳平比分。本场姆伯莫状态火热，但之后的比赛却成了大巴黎门将萨夫诺夫表现的舞台。他先是化解了红魔前锋极具威胁的任意球，姆伯莫近距离的劲射也被他挡出。这次俄罗斯门神更是奔袭到半场去主动化解险情，一场友谊赛他却拿出了欧冠决赛级别的表现，也为球队守下了一场平局，最终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4: 再来关注两条关于国际足坛转会的最新资讯。
1: 北京时间8月8号，阿森纳官方宣布巴西国脚布鲁诺·吉马良斯加盟，将与球队签约至2030年。据悉，枪手为他支付的转会费或将高达7500万英镑。自2022年登陆英超联赛以来，吉马良斯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对抗风格。而在签约完成后，他透露自己的中场新搭档赖斯已经发来消息提醒自己，别再打架了，现在我们是朋友了。曼城这个夏季转会窗最受关注的并非引援，而是罗德里的去留。这名西班牙中场捧回了世界杯金球奖，作为队长捧起了大力神杯。世界杯结束后，皇马、巴萨都想签下罗德里。曼城目前在韩国踢热身赛，罗德里并未归队。主教练马雷斯卡表示，新赛季是一个新的起点，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马雷斯卡接手球队后，包括斯通斯、席尔瓦、阿坎吉等老将都离队了，这让21岁的刘易斯有些不适应。
5: 是的，确实有点奇怪。我其实还年轻，但感觉已经是老将了。毕竟有些人离队了，不过这也是足球的一部分。有人离开，有人到来，也有人。

0: 留下。我现在很期待新赛季会怎么样。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1: 中午好，这里是体育天气，我是广文君。立秋节气正值八月，是一年中台风活跃的时节。眼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我国的风雨影响已经展开，像是今天浙江、上海、江苏的南部等地降雨会继续增强，普遍会出现暴雨、大暴雨，浙江东部还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区域会向西北方向继续扩展，山东的南部、河南东南部一直到江西北部、浙江大部等地将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11号雨带会继续向西推进，河南和湖北一带可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除了强风骤雨之外，今后几天随着台风白海豚带的降雨增多，中东部高温将会快速缩减，多地最高气温会在30度左右，尤其像是江淮和江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还会降到30度以下。不过呢，未来华南的高温还会发展增多，要持续注意防暑。暑热之外，在川西高原有座小城正用高原的凉意重新定义这个八月的体感，四川甘孜康定。常年八月，康定的最高气温不过20度出头，入夜之后气温常常会滑落到12度上下。到了康定，不妨往贡嘎的方向走一走，在姊妹垭口等一场日照金山，稀薄的空气里每一步都在和海拔对话。想放慢节奏，就拐进木格措环湖慢行；想彻底放空，塔公草原是最好的选择，风吹草低，八月的草场绿得毫无保留。

0: 不过呢，康定城区海拔就有2560米，周边区域动辄3000米以上，请给身体留出适应期，注意高原反应。另外，紫外线在这里可并不温柔，防晒和补水都要做到位。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北京晴，22到31摄氏度；太原晴，21到30度；无锡中雨，26到30度；重庆小雨，26到34度；泰州中雨，24到29度；杭州大雨，25到27度；绍兴暴雨，25到27度。 永州晴，26到36度；昆明阵雨，18到24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泸州雷阵雨，25到32度；运城晴，21到32度；曲靖阵雨，17到27度；昭通多云，16到25度。 晋中晴19到32度，襄阳多云24到32度，亳州多云26到35度，青岛小雨27到32度，宝鸡多云23到31度，深圳多云28到35度，台山多云28到37度。
1: 万宁中雨26到35度。好，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中超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转播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现在是男子单打的半决赛，目前这场比赛是由韩国选手吴俊成来对阵日本选手小冢大登。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前国手顾若晨担任解说嘉宾。若晨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吴俊成2-0领先小冢大登，现在是第三局的中局。这两位选手过去三次交手，韩国选手吴俊成是赢了两场，但是呢今年最近的一次交手在多哈的球星挑战赛，小冢大登是3-2战胜了吴俊成。过去三次交手有两次都打到了决胜局，说明他们的水平还是比较接近，互有胜负。这边连续两个失误，
1: 连续的两个反手的失误，下旋没有踩住。
2: Late 5-9。
0: 哇，相持。因为我之前是转过吴俊成对林仲勋的那场比赛，这个吴俊成确实状态非常好，也是以直落的方式又战胜了林仲勋。

0: 对内也比较熟悉，
1: 对，
0: 打得很顺。昨天小种大灯也战胜了费利克斯勒布伦，那场球打得也非常的好。也看到了，虽然说上旋球是费利克斯勒布伦的一个优势，但是小种大灯也发挥出自己的一个护台能力和这个速度。
1: 嗯，他还是左手持拍。对，吴俊成其实他在远台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0: 嗯，因为毕竟两名选手他们的身高也略有不同，站位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吴俊成他比较偏反手，也喜欢退台发力。
1: 直接开长球，这样的话小种大灯是拿下了第三局，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了2-1。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日本选手香川大登是4-2在4-0决赛淘汰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吴俊成是4-3战胜了德国选手秋岛。另外的一场男单半决赛将由松岛辉空来对阵张本智和。接下来是这场比赛的第四局。
4: 肖正大登在上一局的中局过后也展现出来他自己速度的一个优势，包括第一个球也非常明显，在前面比较快，也符合他的风格。
3: 还是开长球打了一个发抢。
4: 吴俊成就是动作比较大，但是每一板球都比较重。
3: 对，
4: 这一局比赛来看，吴俊成的正手位还是失误比较多的，整个重心没有蹲得太实，所以影响了发挥。
3: 哦，全在开长球。
4: 是的，
3: 这个角度变得非常开啊。
4: 可一旦小整大灯不够快的时候，其实它会比较难打。
3: 哎，这是侧身正手的一个小机会，拉丢了。
4: 在技术风格当中，小整大灯的长球下旋其实也是他比较薄弱的环节。昨天与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比赛，勒布伦没有变化其他的战术，就是全部的劈到他的反手位。
3: 等他蹬起来这板球之后自己反拉。
4: 对，
3: 这个时候吴俊成也是有准备啊，来接这个长球。

5-4.

0: 5-6。
1: 这是一个无谓失误。
2: 这局对双方运动员都很重要，这也是比赛比较难熬的终局阶段。这分球吴俊成给护住了，感觉打起相持来吴俊成站得还比较定的，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
1: 是的，7-5，这是很关键的一局。哎，刚好防了一个，
2: 顶到了。

0: 5-9.
1: 5-9了。
0: 10-6，
1: 韩国选手吴俊成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哇，这手感太棒了。
1: Time out，
2: 叫暂停了。
0: 嗯。
3: 啊，小枪快！哎，小枪，枪靠他行。이렇게보통발달한분들이시키나？어이게도로괜찮아괜찮아괜찮아괜찮아괜찮아
4: 这个来边上来的，边上来的，这里要叫边上，我们上屯子来的。他俩过来，我们现在八九，我们上屯子。真的，真的。
3: 啊，都喊了我们站五零七吧，对不对？哎，啊，四五零七。
4: 现在还在那都没工资了。就，再怎么了？你这个，所以，直接先搞起来，聊怕了。
3: 아니면은그냥깎아놓고가스잡기기다리고있다가돌리면그냥하나나갈거야그건아니야회전넣는게나을것같아그러면은그냥아예회전넣고건드리는걸시키고있으니까
4: 무슨소리
1: 야지금
0: 现在在男现场确实竞争非常的激烈啊！你看这个站的时候，肖战大灯和吴俊成也是打进了这个四强了。所以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对手会变得越来越多。
2: 是的。今天在演播室也提到了我们中国队的小将其实在技术当中还是要不停地完善的，
0: 对，
2: 尤其是风格的一个优化，
0: 没错。7-7，吴俊成是拿下了第四局，目前在这场半决赛当中他是3-1领先了。

0: 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接下来将是日本选手小冢大登在前场比赛没有退路的一局球了。
4: Fifth game, Shinozuka to serve. Love all.

0: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人。

0: to love。
1: 从上一局的后半段来看，在相持当中，小冢大登也没有占到很多的优势。
2: 嗯，
1: 因为他的速度发挥不出来之后呢，自己又容易着急了。
2: 对，就有点擦网。
0: Two one。
1: 这分球也是吴俊雄的一个机会。

0: 1-3。
1: 真正打起多板球的话，吴俊成还是动作的合理性啊、幅度还是更好一些。
2: 这是一个发抢的机会，但是他的第一板的进攻吴俊成并不怕，还是能够拖入到相持去。
1: 是的，现在吴俊成的战术就是打到相持，我能够防住就行，连续防用能力打。
2: 是，所以这也说明肖尔达登在发动第一板进攻的威胁并不是很高。
1: 对，本身也是靠自身的速度和连续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好几个球拉不死的话，肖尔达登就会有点着急了。
2: 嗯，
3: 悪くない。

0: 连续进攻。
1: 5-2

0: six。
1: 感觉从上一局的中段开始，香港大能再发这个长球效果就不太理想了。
2: 是的。
1: 来调动吴俊成，那吴俊成基本上就发这个正手的短球。
2: 是的，发球吴俊成没什么变化。抢攻这个反手底线的话，刚才直播一进来的时候也失误了好多个。
1: 对，
2: 可能也是他自身比较薄弱的环节。哦，这是小种大灯的一个机会。
1: 对，这分其实很关键。
2: 是的，已经打出速度了，从中台转到近台了，没收住手。

0: 6-7。
1: 这个比分现在还很难讲。保护正手的能力确实很强，
2: 是的，那这也是能力和身高的体现。
1: 嗯，这个球吴俊成正手反拉回来之后，角度稍微比相当能想象当中的要更开一点。
0: 9-6，
2: 这一分是比较重要的，吴俊成也变化旋转了。
0: Thank you. 9-6.
1: 其实这两位选手啊，在他们职业生涯当中能够打到冠军赛这个半决赛级别的经验还是比较少。
2: 嗯，
1: 所以你看，在一些关键节点上的这个心理状态其实也蛮重要的。
2: 是的。
1: 吴俊成拿到了赛点。嗯，最后还是小准大灯的失误，最后这个阶段失误有点多了。这样的话，4-1，韩国选手吴俊成在这场半决赛淘汰日本选手小准大灯，率先进入到了 WTT 横滨冠军赛的男单的决赛。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将是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松岛辉空对阵张本智和。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浓缩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8: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7: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泰兰尼斯纹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纹跑鞋。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点，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这是最后一场半决赛，苏脑辉空来对阵张本智和。苏脑辉空在四分之一决赛是4-3淘汰了韩国选手张宇珍。张本智和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五位。这两位过去一共是交手过五次，张本智和是赢了四场，并且现在是保持4连胜。2025年的美国大满贯赛，张本智和是3-2战胜了苏脑辉空。四分之一决赛，淘汰了艾利克斯·勒布伦。
1: さあ、いよいよ究極のマッチアップ、第1シード対ディフェンディングチャンピオン、今幕を開けます。The best are here. The pressure is on. The time is now. Let's go.
0: 这两位应该说彼此也非常的熟悉啊，然后对于一些技战术方面也都很了解，所以今天我觉得可能是临场的状态，然后关键分的把握。
2: 嗯，是的，因为。也是队内之争吧，算是队内之争，所以他们的心态会放得更好，手会更松，所以会打出很多精彩球。
0: 比赛是由张本智和来率先发球。
2: 这两名运动员的特点呢也略有不同，张本智和我们也都比较熟悉了，他还是比较快的，反手比较好。松岛辉空呢也是从世界杯之后成长的也都非常快，打球还是比较重，然后离球台呢也会稍微远一些，没有趴得特别近。从这个视角也很明显的看到他们的站位不太一样。
0: 没错，松岛辉空的单板质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张本智和主要是比较快。
2: 嗯，哇，这板太凶了。
0: 这场球可能对张本智和来讲，跟住松岛辉空的这个质量也很重要。
2: 从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胜率来说呢，张本智和也是比较擅长于打借力球，所以松岛辉空可能打得越重，如果是反应够及时的话，其实张本智和回去会更快的。
0: 对，
2: 那这个时候对于松岛辉空自己的连续性来说就是一个考验了，
0: 那就是说他上手的落点和他接下来一板的衔接，
2: 对，落点很重要了。
3: 2-5
0: 一上来苏脑辉空的失误还是比较多。
3: Let ball not vertical. 2-5.
0: 还是失误。确实是像若晨说，你看刚才这个球是很明显的借力。
2: 嗯，其实这个时候就不能光想着自己打得很舒服，可能认为我发上力了就比较这个舒服，比较爽了，但是其实对方过来会更快。
0: 对，
3: 8-4。
0: 所以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张本智和的比赛经验还是要比松岛葵空丰富很多。
2: 嗯，
0: 可能在这方面上张本智和会占一点优势。
2: 是的，毕竟年纪也比松岛葵空更大一些。
0: 对。连续反手给直线，10-4，张本智和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4: 再回，
0: 11-4啊！张本智和确实在这场半决赛发动的要更快一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第一局的比赛，松岛辉空这边好像没有太多的比赛策略啊，可能更多的注重自己什么时候去抢攻。像那个周文指导说的，我什么时候打得自己舒服。嗯，但是张本智和显然他的比赛的策略性要更强一些。
3: 是的。双方也是非常熟悉了，其实这个第一分球，发长球也在张本智和的脑袋当中出现，你看所有的跑位都是提前动的。
2: 对，
3: 可能对于松岛辉空来说也需要多加一些耐心。嗯，有的时候除了发力以外，还有一些轻重缓急的一些战术啊、落点啊，
2: 对，
3: 都可以更丰富。现在就是能感觉到他就是想一板过，
2: 对，还是太年轻。嗯，这个球是松岛辉空的能力。
3: 嗯，刚这一板也是确实是特别的重。
2: 对，
3: 两名运动员都是反手好，所以看到了现在在乒乓球这项运动当中反手的一个重要性。
2: 嗯，好像都是要从反手位开始打起。
3: 嗯，像正手体系的运动员，其实他要把自己的正手体系做到非常非常足，非常非常多的优势，比如摆短呀、摸半数台呀、反拉呀，这些跑位啊、
2: 嗯、
3: 算计啊，这些算球能力都非常重要，要不然反手体系的运动员就会更轻松，反正我就发一个上线球来对就行。
2: 对，所以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正手体系的运动员，目前只有莫雷加德感觉还可以。
3: 嗯，其实我们中国的一些小将也都是正手比较好的。
2: 嗯，
3: 所以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技术优化的问题。
2: 是的。
3: 嗯，
2: 你总感觉詹姆斯哥他是在为自己的后手去做准备，
3: 就感觉到更有连续性，而且还注意落点了。
2: 是。
4: Six four。
2: 六比四。
4: Seven four。
3: 那这种发球就是一些小细节，就看到了松岛辉空动了，马上就稍微发的长一点，
2: 嗯，
3: 顶住他。哦，
2: 这局我看到张本智和有几个自己起板的进攻，反倒是松岛辉空都是从反拉开始打起的，反而能够得分。
3: 嗯。

0: 气场反了。
1: 8-6。8-7。
0: 他这个球是故意想发那么长吗？还是发漏了？
2: 嗯，这分球也刚才提到了，想破松岛辉空的拧拉呀。
0: 嗯。
2: 嗯，所以他扔的比较长，但是松岛辉空选择正手接了。
0: 嗯。这位是张本智和的父亲。
2: 两个人不管是从打起来的一个速度还是球与球的速度来说都特别的快，
0: 对，
2: 像训练一样。
1: 来，
0: 这是一个关键分。哎，连续性上稍微差了一点，张本智和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球回来的质量还是比较高，张本智和的变线没有成功。发球抢攻，11-9，张本智和拿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松岛辉空。

0: 极简，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2: 好像对苏岛辉空这种打法风格的球员来讲，你要想让他在短时间当中去更多的准备衔接，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可能身体条件比较好，能力比较强，他从小就是这种风格打上来的。
3: 是的。
2: 詹姆之和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Two all。
1: 这场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这一分斯诺回空有助于在保护自己的正手。
2: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一个人想改变自己的风格，确实是也是不太现实的。
1: 对，
2: 因为从小就是这样练的，赢也是这样赢。对，看到这几个球在命中率提高的情况之下，松岛辉空的能力，哇，和质量放在这儿了。
1: 是的，但是对于这样的局面，山本智和应该也有预判，只不过他要把他自己能做的东西都给做好。
2: 是的。这是一个大机会，
1: 对，
2: 没抓住，也是比较关键的终局的分数。
1: 这局松岛辉空，进攻的质量比较高，所以对于张本智和来讲，他其实容错空间是比较小。
2: 对，刚刚也是因为心态着急了。看看这个终局，张本智和能不能咬得住？
1: 对。接发球没有接好，哦，这球反手直接围了一个大角度。还是紧咬比分啊，5-7。八强，
2: 哇，
1: 质量太高了。这两分很关键。10-6，松岛辉空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超短球。
0: 7-10。
1: 连救两个局点到8-10。
2: 防住了，
1: 11-8，松岛辉空扳回一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Masushima to serve. Love all.
4: 上一局松岛辉空也通过自己的高质量有了一些变化，来看看这一局。
3: One love.
4: 还是这个球的发动

0: 广和宫，我觉得现在手越来越热了。
1: 是的，整个的摆速感觉到卡上点儿了，比之前两局节奏上能够把控得住。其实也看到了年轻运动员确实比赛当中也会有一定起伏，因为前两局卡不上点儿的也是他的这个状态，然后突然之间也全都能打上了。
0: 对，
1: 哇，怎么打怎么有了。
0: 是，现在难题抛给张本智和了。
1: 是的，整体来说第三局和第四局的开局，张本智和还是给到松岛辉空的反手也比较多，也给了他很大的空间，因为松岛辉空本身就是反手发动型的，
0: 对，
1: 全部是反手上旋，我就连续开始发力了。
0: 对，
1: 这时候考验张本智和的一个落点。
0: 啊，真是打不穿啊。
1: 确实松岛辉空更有劲儿，
0: 这不单单是打不穿，就是松岛辉空回过来的球还更重一些。
1: 对，
0: 所以板数越多，感觉张本智和的这个威胁越小。
1: 哇，
0: 现在松岛辉空你看已经是头号种子了。
1: 板数越多对张本智和越不利。
0: 嗯，尤其是当他一退台之后没有了速度，可能威胁就更小了。6-6。

0: six all。
1: 张本智和也是生生的顶住啊，要把速度还是得体现出来，不能退台。
2: 对，嗯，孙老空空这边请求暂停了。

0: 其实司马辉空看他的比赛感觉稍有一点点慢热，就尤其是他第一局上来的这个节奏容易显得没有那么的集中。你像现在的第三局跟他第一局时候，你感觉第三局的人也能跑得开，也打得更加的紧凑，但他第一局完全不是这种状态。
1: 是的，可能第一局的时候他也是习惯性发力，但手没有那么热，
0: 对，
1: 所以会有微失误。然后渐渐的过了两局之后，整个的节奏呀也更熟悉了，然后把自己也都穿起来了，确实也算是慢热型的选手，
0: 是的，
1: 但是他也会一板一比一板重嘛。
0: 但你看他如果跟强手在交手的时候，一旦一上来第一局零比一落后了，然后这个前两局没有打好的情况下，后边他其实追赶起来挺有难度的。
1: 是的，这个也和个人的整个的一个
0: 性格有关系，
1: 性格节奏
0: 对
1: 都有自己的风格。
0: 正手反拉直线，七比七。这么折好像今天发球全是在发这个正手位小三角和大三角，
1: 就是想控制苏脑回攻拧。对，其实本意是想控制他拧的，因为一拧起来又变成上旋球。
0: 对，
1: 张本智和还是想自己抢一下，发转不转自己抢攻一下。
0: 这个球接得这么好，完全判断出来了。
1: 是的，
0: 九比九，这场半决赛很关键的一局。张本智和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要更高。率先拿到局点，
1: 哇，这一分赢完，张本智和也很释放啊。这局对他来说也关键，
0: 或者说他还想得到一些能量。十比十。前了一步，反手塞直线，他这一分球也挺赶的，用中台看到机会又上来一步，反手强点的进攻，主要是提速。
1: 是的。这个拧拉太重了。
0: 他这两个接发球接的都非常好，
1: 一个半出台抢拉，另外一个反手一个爆拧。
0: 对，看的还是很清楚。

0: 擦网了，幸运球，
1: 对，幸运球，现在是宋岛辉空的局点。还是通过反手位，
0: 这个借力发力的大斜线真的很漂亮，也看到了这场比赛其实双方打开的时候日本运动员的整体转换还是很快的，正反手的摆速功力还是比较深。
1: 打开了，都打开了，
0: 都打开了。
1: 三平，
0: 宋岛辉空只要接发球不去拧拉的话，一搓就给对方机会了。
1: 对，开长球，还了一个运气，
0: 还了一个运气。所以在乒乓球比赛当中，打到关键球一人发一个，确实是来回转换的，
1: 对，
0: 说不好谁会上风。那还是他选择拧，
1: 那
0: 不好拧也要拧。
1: 14平，其实张本智和还有一次暂停呢，看看他能不能拿到这个局点。
2: 叫他 15-14。
1: 叫暂停了，
0: 确实暂停了。
1: 对，因为他拿了那么多局点一直是拿不下来，他得想想把这个节奏停一下。
0: 那这一局的输赢有可能影响到最后的走向。
1: 对，其实对于张本智和来讲，他这个比赛要扣比分的。
0: 对，这个拧拉手腕很充分啊，所以拧拉的基础的要领就是手板头一定要沉下来，才能拧出旋转来。
1: 所以这个就等于是跟那个打网球那个吊拍头是一样的，
0: 对，一定要把拍头吊下来才能转上去。
1: 对，把板头吊下来，
0: 对，也把这个弧线制造了，旋转加强了。
1: 嗯，
0: 那拧拉的基础的原理还是要有旋转嘛，
1: 对，
0: 要拧的转。
1: 是，所以它更考验的是你这个手腕的灵活性还是它的爆发。
0: 都有，先是要体现灵活，另外一个是还是要有一个寸劲儿。
1: 对，
0: 如果没有爆发力的话，它就不够转嘛。
1: 是。现在两位选手的暂停都用完了，这是第四局的15-14。
2: 15-14。
1: 詹姆志和来发球。哇，这个宋岛辉空顶得太好了，
0: 双方也都笑了。其实大家心里也都能看得到，其实张本智和是得势的，
1: 对，
0: 但没得分。
1: 是15平。哇，反超了。着急了。17-15，宋岛辉空拿下第四局，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这样的话这场男单半决赛双方打成2-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

0: 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半决赛。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选手吴俊成。吴俊成在率先展开的半决赛当中是淘汰了日本选手小冢大登。那现在松岛圭公和张本智和是打成了2-2平。想，因为这两位是队友嘛，所以张本智和平时训练当中也是对松岛圭空的这个质量有一定的适应。
1: 3-2。
0: 那你比如说有些选手他是打速度，他跟松岛圭空打，他有的时候会打着打着就退下去了，他不敢向前，因为对方的球太重。但是因为张本智和可能对他的球质比较了解，有些时候他觉得说我可以上前一步，可以去抢一下，最起码他有过这种训练的基础。
1: 是的，这个比赛的体现肯定跟训练是息息相关的，肯定是最紧密的联系。有的时候对方当对方很重的时候，其实越退台越不是好球，
0: 是
1: 硬着头皮也要往前顶去借力。如果对方质量很高，自己再退台的话就会被打穿。
0: 是的。
1: 哇，这几分手太热了。
0: 现在松岛圭空的状态士气都已经打出来了。这局也是张本哲需要去做一些变化的时候，发了一个长球。这和是连续得分，现在7-5反超。
1: 连续赢了四分。
0: 之晨，你觉得张本智和在这一局有哪些变化吗？就刚才过去的这一段。
1: 虽然是他开局落后，但首先他无谓失误比较少，也并没有因为这个接发球丢啊，或者是抢攻乱丢，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松岛圭空，我总是认为他自己，赢也在他，输也是因为他自己丢的。
0: 吃状态
1: 是。
0: 确实这一段是输得很快，因为感觉开局好像还在延续上一局的状态，突然就掉了。
1: 5-3领先，然后5-11输了。
0: 这样的话，张本智和现在是3-2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处于领先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0: 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刚才过去的这一局，孙宝辉空是又出现了起伏，现在张本智和是3-2领先。
4: Six game, Matsushima to serve. Love all.
5: 今天张本智和的状态还是比较稳定的，也比较专注。
3: 对，
5: 虽然也是领先被对方追了回来，其实是最容易出现波动的，
3: 是
5: 心态总是从领先啊再到持平，但是从结果上来看现在还是能把控得住的。
3: 现在主要看宋岛回空自己的调整。
5: 对，其实也是看到终局之前能不能被拉开比分，如果还咬得住还是有机会。
3: 是
4: 4-2。
3: 你说一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这个专注度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就是你能够在高强度的比赛班当中保持多长时间的专注度也不太一样。
5: 是的，
3: 这跟习惯也有关系，
5: 这个也和训练有关系。
3: 嗯，
5: 就训练的时间在乒乓球项目当中必须拉长。
3: 对
4: 4-3。
5: 而且真正在训练当中有效的精力是有多少，其实大家也都会走神。
3: 对，
5: 但是可能就一两个球马上就能转回来，这个也是一种能力。
3: 对
4: 4-0。
3: 连续两个不错的接发球，4-4。
5: 转了攻防转，又转换了，哇！
3: 张本智和是连续用自己的正手进攻，但都是攻不穿，最终被反击了。
5: 这分球真的很精彩，因为摄像机到了张本智和身后的那个身位，我们看到了攻防确实在转换。
3: 对，也看到了双方的球质的对比。6-6。

0: 两个不错的接发球。发反手位长球，
1: 张本智和的气儿还是更长一些。
0: 对，

0: 哇、哦，救了一个擦网。8-9。控制之后上手，张本智和率先拿到了赛点。
1: 这分也是非常潇洒呀，倒地的一个反拉直线，宋道辉公也没放弃，
0: 没放弃，
1: 还在努力。
0: 张本智和这个时候手上还有一个赛点，发墙打成了，11-9，张本智和拿下了第六局，从而以4-2淘汰了宋道辉公，进入到了WTT 横滨冠军赛的男单的决赛，他将会和韩国选手吴俊成来争夺最终的男单冠军。好，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乒乓球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顾尔辰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次的乒乓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为大家首先呈现的是女子最轻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切尔内卡·约翰逊对阵迪娜·索斯伦德。约翰逊是1995年3月3日出生于新西兰陶朗加的毛利家庭，12岁移居澳大利亚，现在是代表澳大利亚出战，生涯战绩19胜2负，8次 KO， 身高1.65米，臂展是1.64米。索斯伦德是1993年10月14日出生于丹麦哥本哈根，他是有理疗学的学士学位。职业生涯的战绩是24胜0负，9次 KO， 身高是1.62米，臂展是161厘米。 这场比赛呢，其实是被很多的拳击媒体誉为无可争议的现任霸主与从未在伦德的夺回之战。因为索斯伦德呢，曾经是 BoxRec 的女子 P4P 排名第一的拳手。这个 P4P 呢，其实它的是一个简写啊，它的说全了是 Pound for Pound， 这个本意啊，这个词组的本意呢是按照重量计算，是用于比较一磅某物与一磅类似物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拳击当中呢，可以理解为综合能力的排名。BoxRec 的这个网站，它的这种排名是不考虑拳手的体重级别的差异，只在评选出跨级别综合实力最强的拳手。简单来说，就是打破体重的限制，选出所有级别里面最能打的那个人。那么索斯伦德，金发的这位，就是曾经在女子P4P 排名第一的高手。在2025年，由于怀孕，她放弃了金腰带，但是后来呢，很不幸流产了。2026年开始复出，复出之后就夺得了 WBO 临时羽量级的冠军。这一次是为了，用他的自己话来说呢，就是夺回从未在拳台上失去的荣誉而战。约翰逊在四腰带时代实现了大满贯，他也是澳大利亚首位在四腰带时代实现大满贯的拳手。他的职业生涯首秀是在2016年的四月份。那么到了2022年的四月份呢，他夺得了超雏量级的世界冠军。2025年三月份击败了尼纳修斯，夺得了 WBA 的金腰带。同年的七月份，在仅仅备战五周的情况下替补出战，结果是技术击倒了舒夫卡梅特卡夫，一举拿下了 IBF 以及空缺的 WBC 和 WBO 的金腰带，从此实现了四条腰带的全满贯。在2025年底，裁判一致判定击败了阿曼达加尔，约翰逊也成为了无可争议的无可争议头衔的第一次成功卫冕。所以面对索斯伦德这两位拳手呢，一个是现全满贯拳手拳王，一位呢是曾经的世界第一。这场比赛是这个拳击之夜最重要的比赛，也是全世界拳击媒体都非常非常关注的一场较量。约翰逊的出拳速度很快，他在中距离和近距离都可以作战，他的刺拳是非常犀利的，擅长打乱对手的节奏，而且抗击打能力非常突出。索斯伦德是属于那种压迫性的打法，他的习惯性打法是向前步步推进，组合拳非常的连贯，体能也很充沛。我们看现在又是把约翰逊逼到了绳圈，

0: 第二回合结束，索斯伦德14岁开始拳击，2015年2月28日完成了职业首秀，2021年6月份夺得了 WBO 雏量级的世界冠军。他曾经是 WBC、WBO 统一拳王以及 The Ring 杂志的金腰带得主。他的职业生涯24战全胜。从前两个回合来看，确实索斯伦德的进攻更为积极主动一些，也在控制着场上的局面。索斯伦德还是习惯性的刺拳开路，跟进后手的直拳或者摆拳。好的，这又是一套组合拳。约翰逊好像是有意的在控制着距离，不想跟对方有更多的贴身的缠斗。好的，第三回合结束。从这前面的三回合来看呢，确实索斯伦德的控制局面的能力更强，比赛的节奏也基本上都是由他掌控。那么现在对于约翰逊而言，怎么样能够在对手这种非常具有压迫性的打法当中寻求一些突破，改变一下比赛节奏。
1: You got it, Nick. You're good. Big breath. You can hit her, mate.
2: Yeah.
1: All right. Bring some feints in. She's taking the feint. That's where you're good. Throw the feints, come in behind it. All right. Then you go to work.
2: Yep.
1: All right.
3: Yeah. That's good. She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you're doing, so she's confused that she can't hit you.
1: Rhythm, you rhythm, rhythm.
3: Don't let her.
0: 现在约翰逊的这个刺拳啊，虽然也能够命中，但是没有跟进的这个组合拳，所以威力就降低了很多。索斯伦德这边好像组合拳的次数使用的更多。好的，又是中路直进啊。

好的，这一季后手拳力量还是很大，但是我们也通过这一下能够看出约翰逊他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对于大赛经验丰富的索斯伦德而言，他也知道对面的约翰逊的实力是很强的，所以在比赛的战术安排和执行上也并没有急于要在前面几个回合就一定分出胜负，就是要控制局面，控制节奏，刺拳开路，后手拳这一下结结实实的命中，然后又是一记左手的刺拳，再一记刺拳。索斯伦德确实在捕捉进攻机会的方面能力很强，啊，这一回合一上来，你看约翰逊的主动进攻变多了。约翰逊尝试更多的组合拳进攻方式，这回合从目前来看，约翰逊的进攻更主动，打得也更努力，但是好像效果啊也并不是很好。索斯伦德在用距离、用刺拳来控制对手，他一旦刺拳打中，马上要跟进上步，要寻找后手拳进攻的机会。所以两个人呢，从赛前的备战来看，一看就是对对方的拳路，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从而制定出更好的比赛策略。

第六回合。好的。

0: 在把索斯伦德逼到绳圈的时候，其实约翰逊可以攻得更猛一点啊，但是很遗憾，这个索斯伦德的绳圈附近的技术能力是很强的，找准机会啊，用脚步用刺拳化解了危机。又是一记后手摆拳，
1: Thank you for keeping it clean, ladies. Box.
0: Oh, 又是一记左手的上勾拳。目前来看，索斯伦德点数上起码已经领先不少了。这回合双方互相进攻，这个从效果来看，大概索斯伦德能占到60%的优势，甚至将近70%的优势。

0: 从出拳术、命中术，以及对对手的这个重拳命中术上来看，都是索斯伦德更占优势。你看这个约翰逊就是等待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右手命中对手之后的左手啊，一直是处在防守位，没有出拳，而最后找到机会再打了一个摆拳，但是呢，这个效果其实并不好。连续命中和间断性的这种命中，他对对手的这种伤害肯定是不一样的。
1: Work out of that. Let her go. Let her go, Red. Don't hurt her. Push.
0: 索斯伦德还是打得相对比较放松，从他舞台上的拳台上的这种节奏啊，这个步伐呀，包括摇闪的时候的表现来看，确实是更游刃有余。约翰逊呢就显得比较谨慎啊，生怕这个进攻贸然进攻给对手留下机会，所以非常的小心。比赛要进入尾声阶段，从目前来看，如果约翰逊想要赢下这场比赛，起码需要击倒对方，从点数上看，想往回追的话已经很难了。前面这些回合他的防守啊，远远超过进攻。从命中数上来说也是落后于对手，落后的很多。索斯伦德，你看他的这种组合拳威力确实非常大，又是后手摆拳啊，左手刺拳，非常的放松。不错啊，继续啊，哎，又是中断了。约翰逊好不容易有几下命中对手，但是总是中断。现在需要约翰逊全力出击啊。索斯伦德这场比赛优势太明显了。好的。 比赛的最后收官阶段，只要索斯伦德体能上不出问题，不犯大的错误，应该这场比赛是会拿下的。约翰逊还是打得很保守。斯特伦德现在还是牢牢地控制着比赛的节奏，他当他想攻的时候，约翰逊往往是防不住的，但是当他想防或者说想摇闪的时候，约翰逊往往又是打不到他的，就是距离的控制、角度的控制、进攻时机的选择。可以说这场比赛从第一回合开始，索斯伦德都是处在掌控局面的这么一个地位。

0: 最后一个回合
1: Big breaths Big breaths Getting there Alright, you just don't let them go
2: Yeah
1: Alright, if you faint, let them go Second, you've got to get there and go again Okay Alright Can you do that for me? When you get there, you got to work, mate You got to go, alright?
0: 看来这个 P4P 的排名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BoxRec 的 P4P 排名呢，它与The Ring 杂志的这种由专家评选出来的榜单不一样，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完全依赖算法，是基于电脑数据模型。计算而产生出来的，它的核心机制包括积分与算法，就是基于 BoxRec 的BoxRec 的强大的这种数据库，用一套非常复杂的全历史评级的系统去计算，还要做一些动态的调整，就是一场比赛的结果不仅仅影响目前的这个积分，还会回溯并重新计算整个拳手的职业生涯的积分。对 BoxRec 的这种排名呢，更侧重于去量化拳手的近期的比赛表现和对手的质量，而不是根据他的历史地位或者传奇色彩这些去进行排名。索斯伦德之所以能够登顶这份榜单，也是这个 BoxRec 的算法非常的看重他24胜0负的战绩，以及在这个完美战绩当中他所击败的每一个对手的质量。好，这样的话整场比赛结束，索斯伦德对这场比赛自己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满意，确实无论是从这个竞技状态包括对于场面的控制能力来说，索斯伦德都是占尽了优势，优势非常明显，虽然没有击倒，但是我相信这应该是一场无可争议的胜利。现在还在等待最后的裁判的打分。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 BoxRec 的网站上除了官方的算法排名，他还给出了一个人民的 P4P 这么一个排名，是由拳击迷网友在网上进行投票去评选的这么一个榜单。
3: Lady
0: 最后要宣布，我们看背后的这几条煎腰带啊。

0: World Championship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for the official decision. All three judges see the contest 100 to 90.
1: 哇，一百比九十。
0: Declare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the new
1: 祝贺索斯伦德，世界最轻量级，一统江湖的四条金腰带，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2: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 IBF WBO 女子中量级的一场对决。对阵双方是德斯利·罗宾逊与塔姆蒂博。这场比赛也是女子中量级统一拳王卫冕战。德斯利·罗宾逊是1988年3月22号出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身高1.75米，臂展是1.75米，职业战绩12胜3负，4次KO。蒂博是1996年12月27号出生，加拿大魁北克人，身高1.78米，臂展1.83米。一上来蒂博的几次组合拳用的也是相当的合理，而且蒂博呢是左架，一般来讲呢这个左架拳手总会让对面的拳手觉得很别扭。德斯利·罗宾逊的外号是 Destroyer， 就是毁灭者，或者是 Lady D。 哦呦，在角落附近的猛攻，蒂博连续的后手拳命中。现在罗宾逊只是防守，现在找到机会想要反击，看看有没有机会，还是被牢牢的控制在绳圈。蒂博这场比赛一上来就是猛攻啊，首回合蒂博的优势非常明显。德斯利·罗宾逊是3个孩子的母亲，他的拳击生涯起步比较晚，起初呢只是为了提升身体素质，连续组合拳的进攻，连续的后手拳命中。蒂博9岁开始练习拳击，他的拳名呢是 塔马拉蒂博，职业战绩4胜0负，3次 KO。虽然打的场次不多，但是胜率是100%，而且 KO 率75%。就从刚才第一回合末段，他的这种连续的猛攻组合拳，这样的打法确实一般的拳手很难扛得住。德斯利罗宾逊战绩是12胜3负，4次 KO。 蒂博虽然说职业的战绩并不算丰富，但是他的业余战绩是相当好的。他曾经代表加拿大参加了
3: I got you.
2: 那罗宾逊的鼻子出血了。
3: Get over here, stop. Let it go. Let's put a bell, ladies. Let's put a bell.
4: Sorry. Slow you be, I've got to wipe it. Slow your breathing. Okay, see, the only time you stayed still, she hit you. Make it rough, Dezo. Okay, we can't win the fight.
2: 罗宾逊在2019年6月28号，31岁才打了职业的首秀。自从2024年3月份最后一场失利之后呢，他已经取得了7场连胜。哦，这一记后手拳，势大力沉啊！在2024年的12月13号，罗宾逊是带伤出场，当时呢他是脚部有骨折，但是仍然被裁判一致判定击败了凯耶斯科特，夺得了空缺的 IBF 中量级的拳王金腰带。2025年的4月11号，再次一致判定击败克洛伊凯厄斯，卫冕了WBO 重量级的拳王，成为了统一拳王。蒂博呢，在业余拳击界还是名气很大的，他参加过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代表加拿大队打了2届奥运会。虽然在奥运会上战绩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获得过2022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2022年英联邦运动会的冠军，以及2023年泛美运动会的金牌。蒂博的身高臂展都是他的明显的优势，另外就是他的这个左架啊。
3: time.
2: 双方打到第七回合的情况下，蒂博的鼻子也出血了，这是一个医疗暂停。

0: 从双方目前的这个比赛态势来看，也应该是要打满十个回合的，就是很难在比赛过程当中击倒对手，或者是被裁判判技术性击倒。虽然帝国占据优势，但是罗宾逊的比赛经验以及他的抗击打能力确实还是不容小觑。两个人的公开资料上查，这个身高差距只有3厘米，就帝国呢比对手高3公分，报名的身高是1米78，罗宾逊身高是1米75，但是从这个比赛画面来看，两个人应该这个身高差距不只是3公分吧。帝国的臂展1米83，身高1米78，臂展1米83，这种天然的这个天赋确实是很让人羡慕。
1: No.
0: 这一回合来看呢，罗宾逊想要几次想要去跟对方贴近去打，但是距离上总是被帝国控制着。帝国要么用他的前手拳控制，要么是用脚步控制。
2: So you punch first, but you don't have to step in. She's now coming in, right? So, but you punch first, right? Jab, jab, little pulls, okay? All right? And then she's gonna come in. Don't step in. Bang, bang. You'll meet her there, okay?
3: She's not fast, and you're chaining it. Not fast.
2: That's it.
3: All she is just to throw her in.
2: Deep breath. Last round, Tom. We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 different, okay? Just start first, throw on the spot, throw on the spot, okay? And little pulls, okay?
3: Strong, go, Tom.
4: Last round, hold back clean, okay?
0: 最后一个回合，两个人肯定是要打到最后一秒钟。目前来看，帝国的这个点数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罗宾逊如果想要在最后一个回合逆转胜出的话，这样跟对手耗时间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想办法对钻进去打。但是帝国的这个控制能力确实强，罗宾逊确实点数上落后太多了。后手拳虽然打中，但是没有连续进攻，所以对帝国的杀伤力还是不够大。好的，整场比赛结束。 赛后两位拳手还是非常友善的跟对手致意，跟对手的教练团队致意。今天队医在检查这个帝博的鼻梁，鼻梁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他可能也就是这个毛细血管破了。现在看看现场裁判如何去宣布结果。
1: Gentlemen, after 10 full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for the official decision. All three judges see the contest 100-90.
0: 100-90.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获胜的是汤姆·蒂博。祝贺汤姆·蒂博。在他的职业生涯第五场比赛当中就收获两条金腰带，职业生涯现在的战绩是五战全胜，三次 KO， 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场比赛让他拿下了 IBF 和 WBO 女子中量级统一拳王的荣誉。感谢朋友们收看我们今天对于世界拳王争霸赛的转播报道，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

0: 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男排决赛，波兰队和美国队来争夺今年世联赛的冠军。美国队还是沿用了半决赛跟日本队那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二传是克里斯滕森，接应是哈内斯，两位主攻是安德森和钱普林，副攻是阿弗里尔和麦克亨利，自由人是庄斯。这是主攻手钱普林，美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波兰队首发二传是4号科门达，接应是30号博瓦兹，两位主攻是9号莱昂和21号弗纳尔，两位副攻是7号莱曼斯基和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波皮夫恰克。莱昂来发球， 阿德森在扫位的强攻帮助美国队把这一轮给过去了。一上来组织二号位的进攻比较多，看波兰队组织反击，来到给博瓦兹一个轻打，克里斯滕森防起来，莱昂的后三进攻，这球出界了。在赛前跟德军也是展望了一下这场决赛，首先是波兰队的整体的高度现在确实很有优势，另外就是两支队伍在今年分站赛当时是在美国队的主场有过一次交手，波兰队是3-0轻取了美国队。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
4: 那么美国队开局极具冲击性。
3: 17号哈内斯是美国队的核心进攻人，美国队应该说半决赛赢得非常的不容易啊，一波三折，最终3-2淘汰了此前在世联赛保持全胜的日本队。老将安德森来发球，波兰队这个球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反击，这个球节奏没有对上，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这两支球队的特点吧，或者说他们在面对这场决赛的时候各自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4: 你像美国队的话，他可能他的属于进攻点现在是二位比较凶猛，再加上有安德森的一些关键时刻的支撑，在困难球上还是更多的依赖于两个强攻点的突破，所以说美国队是一支非常全面的队伍，包括虽然在跟日本队的撕咬中也是展现出了特别好的防守跟串联，但反观波兰队，他是每个攻守都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就像莱昂或者是博瓦兹，所以这两支队伍是进攻能力都特别突出的一支队伍，但是在二传这环节上还是美国队要二传更加好一些，
3: 更有经验，
4: 对。
3: 一上来波兰队其实拦防的节奏还是不错的，反击机会，高球给到莱昂，庄斯奋力将这个球捞起来了，但是不是一次有效的救球。这场比赛现在在场上进攻能力最强的毫无疑问是属于波兰队这边的，他的主攻手9号莱昂，这个赛季感觉莱昂的状态又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他会为波兰队去冲击今年世联赛的冠军加一些砝码。 而美国队可能整体的速度打得要快一些。总而言之，两支队伍的篮防水平都非常高。
4: 目前来看，双方都有一些失误，是开局以来的都还没有从把自己状态完美的调整出来。
3: 感觉这些失误也都是源于两支队伍的篮防体系都非常好，
4: 对，篮网的压迫性非常强，
3: 对，
4: 包括发球的针对性，
3: 一传不好，莱昂斯稍微强攻，庄斯防起来。刚才莱昂的那次强攻还是非常有效的，波兰队再组织进攻，美国队将球防飞了。
4: 可以说莱昂凭借这个大调攻缓解了对方发球的攻势，其实这个球已经发得很好了，精准发到莱昂的身上，组成了调整攻的机会。他凭借自己个人能力突破。
3: 其实，在当今的世界排坛，大家网口高度、篮防水平都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继续去突破这种高篮网的强攻的存在，确实是一支队伍最大的底气。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7-7。莱昂清掉，美国队这边率先触网了。
4: 当莱昂在前排的时候，波兰队还是有底气一些。
3: 嗯，这个四号是波兰队的二传手科门达，96年出生的，身高1.98米。麦亨利，美国男排在这项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2019年、2022年和2023年拿到过3个亚军，2008年是获得了第三名。但是波兰队加上今年已经这个连续7年啊，这个站上世联赛的领奖台了，其中包括了2个冠军，2023年和2025年。
4: 大调球调过网了。
3: 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是在我们的宁波北仑体育中心来进行的。福纳尔一传还不错，
4: 还找莱昂，莱昂打手出界。看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3: 哇，能力确实是强。感觉他这个球发的比较飘。
4: 莱昂在上一场半决赛中也是贡献了有6个发球直接得分。
3: 嗯。如果美国队想要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话，他们这场决赛必须要打得足够的精细，可能在一些轮次上也是需要全队共同努力细致化来面对。雅库比沙克98年出生，身高2.10米。安德森这记扣球，球在界内。 但是像德军说的，美国队拥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二传手，包括安德森，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可能这些老将会予以球队很大的支持。
4: 是的，就像刚才那球，其实克里斯滕森在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安德森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拉开。
3: 哈内斯必须在这场决赛为美国队多卖卖力，可能需要在进攻方面多去支持一些。
4: 是我感觉这场比赛就看哈内斯跟莱昂两人谁的发球能发出来，能为队伍多贡献几分，可能谁的队伍就更占优一些。
3: 对，目前第一局还是一个均势，安德森来发球，上面高球，弗纳尔一个轻打，还有波兰队的机会，再打回到副攻，这个七号莱曼斯基出现了失误。
4: 莱曼斯基身高有2米17，而且还是一个发球是跳发球的一个副攻。
3: 嗯。这个球波兰队是提出了挑战，
4: 美国队应该承认了，球打手了，
3: 波兰队拿到这一分，这球波兰队有点可惜，美国队组织后二进攻，自由人直线精准起球，
4: 找莱昂，
3: 庄斯防起来，哇，精彩的来回球，最后还是通过莱昂下分了。这波兰队这两年感觉他后备力量还是挺足的，在科扎诺夫斯基这个受伤缺席的情况之下，他的副攻线上还是有很多的人才。
4: 是的，而且都不差。
3: 对，弗纳尔感觉在世联赛的比赛里边打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他的总得分还差3分才能到400分。
4: 阿普里尔发球，自由传到位。
3: 嗯，所以你真正看双方这个比赛打起来之后，一传的到位率还是波兰队要更高一些。
4: 是，那就看美国队能不能通过发球找到莱昂的这一点，给莱昂施加一些压力。莱曼斯基的发球，
3: 钱穆林打得不错，波兰队拦网出界，打手出界，博瓦兹。
4: 博瓦兹现在进攻状态是非常好，从开局到现在。
3: 他这上步还挺有特点的，这个踏跳特别的明显，
4: 是有小的踏步跳。
3: 对，
4: 科文达的发球，
3: 美国队到位了，高点的快球，

0: 3.52米的扣球高度。
1: 嗯，我觉得麦克亨利面对这场决赛一上来，整个人调动还是挺好的，挺兴奋的。
0: 哇，这也太高了。又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1: 莱昂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又帮助波兰队进一步建立优势。这是实力，绝对的实力。其实对于莱昂个人来讲，他应该也是非常渴望一枚奥运金牌，所以他在这个周期的目标应该非常的明确。
0: 是，
1: 这波兰队在巴黎奥运会是获得了亚军啊，这波兰男排在历史上只拿到过一届奥运会的冠军，是1976年。
0: 在局末的阶段换上了塞门纽卡。
1: 现在美国队这边是很难限制住波兰队的攻点。
0: 现在美国队的发球是破不了波兰队的。
1: 是，波兰队其实他也很细致化，你看莱昂在后排的时候直接把他换下，
0: 是
1: 塞门纽克上来保障。
0: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还是发球失误了。
1: 这波兰男排在第一站的时候两胜两负，其实从他在第一站最后一场3-2战胜乌克兰开始，其实波兰队就是已经是一波连胜了，现在已经是11连胜了。
0: 是，波兰队是慢慢的从后面找回了自己队伍的节奏，
1: 对，
0: 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主力的回归。
1: 嗯，这个还是绝对能力，就是他只有2场失利，但是两场失利都是2-3输的，然后后边在11场连胜的过程当中，只有2场是3-2赢的，其他都是3-0和3-1的球。美国队换上了6号在半决赛替补登场有不错表现的罗宾逊，年轻的主攻手。
0: 1号安德森的发球。
1: 上罗宾逊也是为了加强拦网和反击。哦，球发的不错，垫到网口，美国队组织空门了。
0: 克里斯滕森还了一个空投的后三。
1: 这个球没有保护好。
0: 其实这一轮是美国队的一轮落轮。
1: 对，
0: 接应跟恩德森都在后排，
1: 所以他换上罗宾逊，但是上来不太敢打，对方拦网实在太高了。现在我们这个队里边应该摸高最高的是胡汉林了。
0: 对，
1: 美国队回到场上之后打了阿普迪尔这点的快球。
0: 这3.26米的高度肯定很高了，刚才他是3.52米。
1: 对，3.52米，这高度还是挺少见的，就在转播的数据里边
0: 基本没有。
1: 是啊， 一城先起高，三本纽克四号位强攻，轻打过渡一下，再给到三本纽克。波兰队24-20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所以说波兰队还在主攻线还是人才辈出啊，包括像三本纽克，就只能作为替补出场。
1: 是，但他这样的话也会让莱昂有一些时间去休息。
0: 是的。
1: 藏起来了，美国队将球无功救过网，防得很被动，轻打一下没有威胁，这个球继续，主裁没有鸣哨，寡子的直线出界了，
0: 两支队伍在来回敲都显得有些乱。来到了层三的发球轮，
1: 这要美国队再追一分的话，波兰队估计把莱昂就得换上来了。
0: 是的，有些被动。
1: 一传半到位，三本纽克直线还是没有打死，哎呀，罗宾逊这个球太可惜了，眼疾手快，但是手上没有控制住球，最后的一分是美国队的进攻失误，25-21，主裁哨声响起，这美国队要挑战，
0: 也是想要打乱一下波兰队的节奏。
1: 这一段后边几分美国队确实很被动，你看他都是在努力的去拼这个后排的防守，但是防起来之后这个进攻的主动权还是交给了波兰队。
0: 是，尤其就像哈内斯在后排，安德森在后排的情况下，前排没有个稳定的能打挑球的点，就想通过这挑战去压制一下波兰队的气势。为了下一局做准备。
1: 刚才这个回放是没有打到对方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0: 是的，是非常明显的。
1: 但是基拉里还是选择跟主裁去争一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

0: 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1: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美国队和波兰队的这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现在是第三局。波兰队这一局是没有上莱昂，还是用塞曼纽克和弗纳尔来搭档主攻。第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美国队的基恩哈内斯。这个现场的观众在看这场比赛，看完前两局的反馈是感觉队员在空中频频起飞，就是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个比赛的观赏性非常之强。
2: 是，而且现在男排增加了很多的往返来回球，
1: 嗯，
2: 包括现在防守都特别好。
1: 美国队保护的不错啊，再给安德森倒了一个单脚，还是被拦回来了。美国队继续保护，哈内斯二号位进攻失误，但他觉得打手了。啊，波兰队是承认了吗？
2: 是，波兰队承认打手。
1: 嗯，这场球啊，如果美国队真的想要去战胜波兰队的话，这个哈内斯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关键。
2: 麦克亨利的发球，
1: 邓维洲的快攻，雅库比沙克，但像男排复工的刚才这个快攻，应该你们叫近体吗？
2: 就叫快球，
1: 就叫快球，因为他既能打顺手也能打回手。
2: 嗯，就是快球，
1: 他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晰了。哎，波兰队拦网之后没有人起球，
2: 其实球已经拦防的非常成功了，
1: 对，
2: 没有人上来接应这个球。
1: 嗯，刚好也是复工在场上。
2: 现在博瓦斯这一点上状态有些许的下滑。而且现在美国队对波兰队的传球上没有什么突然性，
1: 嗯，
2: 就是晃不开美国队的复攻，更多的因为他更进攻点更多还集中在二点上，包括后三可能都比较少。
1: 你现在在看美国队队员在场上的状态啊、表情啊，跟第一局和大部分的第二局的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队的状态是在往上走的，尤其是将这个比分扳成1-1之后。
2: 是的。
1: 哇，
2: 瓦兹一个小线得分，也是目前这支波兰男排需要看到的东西。
1: 嗯，
2: 需要一些干脆利落得分，把队伍的气势往上带一带。
1: 他这个左手精也是两条线分化的非常好，直线和这个腰线。
2: 对，哈斯
1: 精对话上。

0: 亮了。
1: 哈内斯连续两次的直线扣球，
0: 哈内斯确实是有点情绪化的球员，
1: 是他如果情绪他状态好的时候他会特别好。
0: 嗯，球在界内，美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应该是压到了一点线。
1: 安德森在昨天晚上经过了五局的比赛，今天还能有这样的竞技水平，
0: 所以老教练是希望能够带领着美国队继续前进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排球联赛它是一个商业的比赛，
1: 是的，
0: 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拿到过冠军了，所以美国队应该是非常渴望这个今年世联赛的冠军，
1: 是渴望一个世联赛首冠。
0: 嗯，
1: 就学到冠军已经机会已经在摆在面前了，肯定要拼尽全力去争一把。弗纳尔
0: 发球上的变化，
1: 弗纳尔是波兰队这边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球员，
0: 是的，就像你说的，不管是恩加佩斯啊还是弗纳尔，他们都属于有个性的球员，
1: 是
0: 球线发的还不错，那美国队一传到位了，哈内斯的绝直线帮助美国队过轮了。
1: 哈内斯这个直线打得真好啊！而且他是身子朝着斜线再去变的这个直线。
0: 得分上15分。美国队现在拥有了一位绝对的核心进攻球员，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哈内斯，而波兰队这边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清晰。
1: 是莱万斯基的发球，
0: 高点带手腕，麦亨利将这个球打在后排的空档上，
1: 这是对波兰来说现在比较绝望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发球不拼命的去发，
0: 嗯，
1: 让地面太容易到位，现在美国队有好多种打你的办法。
0: 对，哇，自接自扣，三分纽克，嗯，镜头也是第一时间给到了莱昂，这就是三分纽克他上场之后的作用，既能够保证好波兰队的一传，让二传能够少传一些调整功，另外他的功的状态也不错。
1: 还是麦克亨利，也是从第一局结束之后美国队做出一些改变，进攻重点的倾斜，
0: 所以现在美国队在克里斯滕森的就是组织之下吧，他的进攻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波兰队。
1: 尤其是在一次攻到位球的组成率上，
0: 但我感觉这一局啊，波兰队整体在发球上，比上一局要好一些了。
1: 是的，其实波兰在整体实力上还是要强过美国队的。
0: 是的，
1: 现在他主要是就是上一局是通过哈内斯的一轮发球加进攻，就看现在美国队有哪个球员能站出来，无论是安德森啊或者哈内斯再出来帮助美国队把这个比分追上去。
0: 马继续上来替麦亨利来发球， 这一段又到了两支队伍想要去通过发球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哦，莱昂上了，
1: 换莱昂来发球了。
0: 对，三本纽克还是让主教练比较放心，所以这个时候用莱昂上来替补发球，要看看美国队队员的这个表情。
1: 看莱昂替补上来发球，怎么去发？
0: 哇，发的还不错。安德森拐直线球出界了，留住了莱昂的发球轮次，那这个换人就是成功的。
1: 是的，
0: 有点紧，美国队不管是一传还是到这个最后攻的这一下还是有点紧。
1: 是，尤其是碰见莱昂的发球他可能更紧张。
0: 是的，得想办法快点过去啊。
1: 哇，看球有点近，保护。
0: 哇，波兰队三人集体拦网得分，全队努力留下了莱昂的这个发球，不能让莱昂只上来发一次。
1: 这也是男排比赛发球的重要性。
0: 嗯，
1: 一轮发球就可以改变比赛的局势，
0: 这是莱昂的绝对能力。
1: 事实证明也成功了，
0: 成功了。狼狼自己上来之后的整个发球节奏掌握的也很好，已经赚到了，帮助波兰队拉开比分之后，也使得美国队刚才叫了一次暂停。现在波兰队在第三局建立了优势。
1: 又来到了哈内斯发球轮，看哈内斯发球能不能跟莱昂匹配一下。
0: 对，把这个分再抢回来。哇、哦！哎呀，美国队怎么出现了这个吓一跳的情况？没有准备好，吊球！哇，安德森的这个视野太开阔了，
1: 这轮一波三折，
0: 嗯，留下来了。
1: 是的，还发球匹配上了，
0: 是匹配上了，真厉害。依然敢发，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哎，又是这个球，
1: 弗纳尔一个轻传，这种球是美国队该抓的机会，尤其是在哈内斯的发球轮上，不能让波兰队这么轻易的过去。
0: 他这个球应确实应该是复工的，这个复工因为看着他这个球掉球了，转过来但反应有点慢，
1: 传在了身上。
0: 所以弗纳尔他这个传球这时机也是有讲究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下降的时候把这个球传过去。两点攻给后二失配了，踩线，
1: 踩线。回到局末阶段，两边都出现一些低级的失误，那就看谁能抓机会抓得更好一些。
0: 这个球是三本纽克来打这个后二，球传的有点高了，所以节奏错开了。
1: 安德森的发球轮，发球出界了。
0: 现在美国队缺少除哈内斯之外的第二个发球点。
1: 是，
0: 波兰队莱昂之外其实还有弗纳尔和三本纽克发球还可以。
1: 是，现在是弗纳尔的发球
0: 也失误了。
1: 你看在到局末阶段大家发球也是都不手软，
0: 不手软，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做一些文章。
0: 嗯，
1: 尤其是波兰队，你可能让美国队到位在腾森的跳配下可能太难拦了。
0: 对，
1: 美国队还是换人发球，
0: 尼格上， 发了一个弹网，塞门纽克稍微开网强攻，直接被拦回来了。美国队追到20-21，
1: 这也是刚才所说的一些隐患。

0: 这一局我感觉是这场决赛在发电环节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局。
1: 是的，
0: 始终在围绕发球。
2: 也是自己发球失误，帮助波兰队度过这一轮。
0: 嗯。这局还很难讲。
2: 是的，因为分差一直没拉太大，最大也就3分。
0: 是。哦，这是一个有效，弗纳尔来上，稍微反击，庄斯防起来，这个球塞门纽克的性能没有打出来。哇！
2: 头次一个极限的调整球，
0: 对，
2: 调了一个后二，
0: 这球感觉没上好，
2: 是已经太很乱了，已经。一个往上拖球的一个动作，
0: 转了半圈之后，这空间感依然那么好，
2: 也是得益于现在排球的规则，传球没有连接了，
0: 是，
2: 只要不传到对方。
0: 哇！美国队追平了，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2平。
2: 博瓦斯被拦。
0: 哼，那现在波兰队是，即便一传到位，他也面临一个二传来组织进攻的问题，要给谁？
2: 是的。
0: 波兰队这个一传起的比较谨慎。塞门纽克的腰线得分，反正这个安德森的这个分也得算在麦亨利的身上，谁让他把安德森给打下去了，
2: 爆发力是真高啊。打波兰队雅库比沙克基本上是个超手的状态，
0: 这真是一个起飞状态。
2: 是的，23平。
0: 哇，好发球，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美国队有效拦网，有机会率先拿到局点，拿到了，24-23。瓦兹确实在这局的进攻效率有点低了。
2: 是的，尤其是在莱昂不在场之后，需要他承担进攻重任的时候，他下不去球。
0: 嗯。罗宾逊来发球。波兰队一传到位，塞门纽克打手出界，下手非常果断，帮助波兰队挽救局点。
2: 还是换上切普林来保障一传，
0: 看看这一局的比分能够达到多少。
2: 塞门纽克的发球发的不错，哈内斯
0: 太强了。哈内斯这局的成功率是100%吗？印象当中好像没怎么扣丢过球啊。
2: 尤其是从上局发球那一轮开始，完全把自己的状态发挥了出来。
0: 对，
2: 麦克亨利的发球，
0: 波兰的一传保障不错，快攻。很轻松，
2: 25平，麦克亨利还是发球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0: 对，
2: 这也是美国队一直在最后阶段换他发球的原因。
0: 现场观众这表情感觉都惊呆了。那你一个我一个的，
2: 现在发球都属于

0: 飘球的那种猜飘球的环节，
1: 嗯，
0: 还没有到发球强轮。
1: 是，接下来是
0: 哈内斯，
1: 哈内斯的发球，好，最后一人一传顶得不错，而且稍微二传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快攻反击，这是给到了阿弗里尔打了一个背后的快球，27-25，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三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场决赛目前美国队是2-1反超了波兰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一上来的第一局那么势不可挡的状态，但是两支队伍真的都是强队啊。美国队的调整很快，但现在这个比赛要看波兰队的调整了。
0: 艾德森重新回到了场上，脸上也是贴了一个创可贴。钱普林的发球，
1: 这比赛打完了之后再跟麦亨利算一下这笔账。
0: 是，好歹上局赢了。
1: 对，好歹赢了。
0: 塞米纽克的发球，波兰队还是没有选择用莱昂，
1: 嗯，
0: 而是继续用塞米纽克来打，就不可避免的少了很多次发球扩大比分的优势。
1: 麦亨利是不断的在这场决赛当中证明他自己的个人能力是有多么的突出啊。
0: 是，
1: 没有问题。在第四局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作为两次拿到过世界男排联赛冠军的 强队啊，波兰队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调整的？弗纳尔平打，主裁判失误，然后弗纳尔示意要挑战。弗纳尔很自信啊，觉得他这个球肯定是打手了。这个哈内斯在上一局的进攻成功率确实是100%。但我感觉这局波兰队肯定会在整体的篮防上比前两局做得要更好。
0: 是，但是目前为止，美国队无论是从一攻还是在调整攻边攻的状态上，都比波兰队要做得好。尤其在倒不球一攻的环节，美国队明显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1: 好，美国队失配了，波兰队的机会，快攻直接定地板了，莱万斯基。
0: 3.29的高度，可以看到这个球在特别远网的情况下，凯特·滕克森还是组织一个战术性的平拉开，传的还非常快。可以看到两人拦网也没有来得及时的拦网。
1: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传，相较于对手的这个发球质量，波兰队强攻没有打下去，盯住了克里斯滕森的二次。哎，
0: 爪子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1: 没有太强的强攻能力。
0: 从第三局开始，波瓦兹进攻基本上没得过分。这是波兰队现在非常困难的地步，也并没有选择把他换下场。
1: 轻拍一个直线作为过渡，美国队这次哈内斯被拦了，这下波兰队拦网做得不错，
0: 是成功限制住了哈内斯。所以说哈内斯上局打得那么顺的情况下，波兰队肯定也会重点照顾他的。
1: 二场马上转移，
0: 是我看到美国队的进攻调整得非常快啊。
1: 对，不过我现在感觉哈，波兰队他现在这两个副攻跟他之前的像别涅克啊那个时期的副攻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虽然他高度上没有下来，
0: 是，
1: 但是他在篮网上其实波兰队的破坏并不少，
0: 尤其在进攻上可能要变化要少了很多。
1: 还有你像他这个副攻的篮网啊，一旦是波兰队在第一局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你感觉他怎么拦怎么有，但如果说这个波兰队想要去通过篮防去抓一些机会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他的破坏性篮网在增多，也可能是在一些那种比分的情况下，这个副攻的移动包括篮网手型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0: 是，尤其是今天面对对面的二传，像克里斯滕森这种经验老道的二传，
1: 对，
0: 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意思。麦克亨利的发球，

0: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1: 其实麦亨利我感觉他之后这发球可能会改一改，
0: 对，尤其有这么好的身体条件，
1: 那得利用他的这个助跑起跳，
0: 条件这么好，可能以后会也会往大点跳发上去走，
1: 或者像那个彭坤发的那种，就是他抛起来跳飘和跳发相结合那种，对。
0: 这身体条件太好了，还可以完全充分起跳起来往下打，
1: 嗯。
0: 雅库比沙克
1: 啊，安森飞了一个一传，哎，美国队救回来了，
0: 荷兰队的机会，森米尤克上球，
1: 真是博瓦兹这点是有点打不开了，
0: 是看要不要换博瓦兹了。
1: 那这个萨拉克是萨拉克，我看今年世联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只有39.13%啊，只拿到了10分，
0: 但是目前来看这届已经是不灵了，
1: 是的，就必须得换了，
0: 换莱昂打接应
1: 啊，还真是莱昂上来打接应了，
0: 莱昂上场
1: 看看莱昂能不能够胜任接应这个位置啊，
0: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1: 有意思，
0: 而且刚好来到了莱昂的发球，
1: 对，不反正现在那个右翼的进攻也打不开了，
0: 是，那我还有一轮发球轮呢，
1: 对，
0: 而且莱昂还也可以帮助下车接一下一传，
1: 嗯，我觉得攻一定不会太差的，
0: 是的，
1: 那条件摆在这儿，
0: 上来发球就有效，
1: 这球莱昂是不太适应这个位置的防守，这是莱昂的防守位置吗？看一下，这跟得太靠前了，
0: 是的，莱昂跟得很往前，
1: 对，死跟吊球去了，莱昂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接应位置，
0: 是的，安德森的发球位置，
1: 哇，高点的快攻，
0: 去看到其实这轮莱昂在后排也并没有用莱昂去接一传，
1: 对，
0: 并没有选择四人去接，
1: 他应该不太会把莱昂更多放在一传上，
0: 是的，
1: 他那俩主攻的一传都还可以，
0: 好球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斜线得分，
1: 嗯，
0: 钱普林，
1: 这钱普林在今天场比赛打的最精彩的一记扣球了，短球直接切了个腰，
0: 是，莱昂
1: 啊，被拦回来了，
0: 然后霍尔被拦，
1: 13平。这个时候，格尔比奇需要跟队员沟通一下，要怎么打？现在莱昂上来之后打接应之后，这球波兰队现在应该怎么打？
2: Okay.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寻找场上的观众，大家来换一换脸。
1: 13平，刚好是13号阿弗利尔的发球。
0: 纽莱曼斯基打了个快球，
1: 纽莱曼斯基我觉得他之后的发球要被替了，他球发不动了，上一轮他发球的时候那球抛的也不好，发完之后整个人都倒地了，

0: 狼在场上波兰队队员的这种气势也会不一样。
1: 是，哇，美国队换一个标志性的后三，
0: 克里斯滕森和安德森这个后三配合的是真好。
1: 是，美国队的后三是最快的后三了，
0: 浑然一体的感觉。
1: 在副攻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就已经把球扣了下去。
0: 嗯，吊球，美国队防起来，
1: 扫位，
0: 打手出界，塞门纽克打得很巧。
1: 是的，哈内斯的状态有些回落，塞门纽克的发球轮，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得分，这也是为什么波兰队教练一直让塞米尼克在场上的原因。
0: 他应该留在场上，就这个表现真的，
1: 无论是进攻还是一传，甚至还有发球，都表现特别稳定。
0: 对，哈内斯这球应该也是一个，这线怎么打下来的？半抄手了。第一位得分上二十的球员，
1: 哈内斯有一把子力气，
0: 是
1: 不讲道理，
0: 有高度就是好，
1: 是身高也高，力量也大。
0: 对，
1: 目前双方这几次的换人发球效果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是失误了。雅库布沙克的发球，
0: 美国队今天两个副攻的进攻真是帮了美国队大忙了。
1: 是，
0: 哇，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这一传直接接上了看台，也帮助美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8-18。
1: 哈内斯是每次在局末最关键的阶段总是能站出来，
0: 对，助力美国队，这个就是核心球员。
1: 是，也是顺势而为啊。
0: 弗纳尔扫位强攻突破，美国队破坏性拦网，这应该是到了两支队伍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时候了。
1: 是，打了一个中线，
0: 弗纳尔拿到了12分，狼发球失误，
1: 哈特克2006年一个小将
0: 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球发的还不错。弗纳尔这一次强攻被拦死了，美国队反超，
1: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0: 对，
1: 而且现在波兰队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我能做都做。

0: 但是这一段美国队确实在发球上还是给了波兰队的一传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 一传到位了，
0: 快攻，二十平。
1: 弗纳尔的发球，现在波兰队急需一轮发球轮站出来帮助队伍。
0: 哇，站出来了，弗纳尔发球得分了。你看这不就是能力吗？除了你原本就具备的发球水平，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球队的压力分能够发出这样的性能，这个才是绝对的水平。
1: 你看弗纳尔的第二次发球，
0: 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超级短球，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22-20。
1: 可以从这角度可以看出弗纳尔其实下手没有任何的犹豫，我就失误了我要这么去发。
0: 是的，
1: 越发越狠，
0: 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
1: 我让罗宾逊来加强拦网，阿弗利尔的发球，阿弗利尔发球比较有特点，发得不错。
0: 哦，塞门纽克
1: 扣到了界内，
0: 在界内他自己可能都没太有底啊。
1: 是因为这球没有包住啊。
0: 哇，压线了，
1: 没有包住，
0: 对，关键的一次进攻没包住，所以他自己也没太有底，一直在看这个裁判的手势。
1: 是比赛最后阶段运气站在波兰这边，一个弹网球，一个压线，
0: 给弹网接外，啊，他果然是把这个莱姆斯基这轮发球给换掉了。他这段时间的发球确实不太理想，但替补上来的这个发球也一般。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
0: 好，波兰队一传到位了，快攻。美国队防起来，好，美国队再组织，有战术攻了，给没给到了麦克亨利，23平。
1: 麦克亨利在美国队一传到位或者上球到位情况下是克里斯滕森的首选。
0: 对，
1: 我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我去生吃你。
0: 在扣球高度上他是全场最闪耀，波兰队两点攻啊，再给快攻，
1: 波兰队也是拿到了第四局比赛的局点。
0: 过去的这几分都是波兰队的压力时刻。
1: 科门达的发球，
0: 然后到前排了，
1: 这飘球，
0: 哦，球发的不错，进网了，
1: 波兰队的机会，
0: 然后在四号位强攻，美国队有效拦网。哇，最后是莱昂封挡住了美国队进哈内斯的这次反击的二位进攻，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很惊险的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这几年波兰和美国打到决胜局的场面也很少，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打到

0: 到了决胜局，波兰队赢。
1: 好发球，莱昂，反轮的调整弓，大手出界，还是用莱昂来打接应。说今天的接应成功率的确实也是不高。
0: 对。
1: 塞门纽克的发球，
0: 我觉得这应该是临场格尔比奇给出的一个最优解了。
1: 是。是麦克亨利，
0: 有可能真的是成名一战了。
1: 是。美国队目前为止一共成功率最高的两个人。
0: 3-44。哎，今天跳的最高的一次是超过了3-5。
1: 对，3-52。还是3-53？
0: 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3-59，
1: 还有一个3-59吗？
0: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去确认一下。好，自由人保护，转移给莱昂。哇，这条线是打穿了吗？
1: 安德森扫了一个调整球。打了一个二直线，
0: 高低差拦网，
1: 对，两手之间结合部，而且有一个等球的动作。
0: 嗯，其实波兰队从上一局开始这个快攻也变多了。
1: 是，尤其是接应不下球之后，他不可避免要从别的点再找个点出来。
0: 好，波兰队有反击，
1: 莱昂，
0: 莱昂反击打中了，这个也是在空中撑了一下，等了一下。
1: 还有二号位小斜线的一次扣球。
0: 嗯，这美国队也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打了10局球。
1: 是，
0: 他的体能效其实是要比波兰队要更大的。但也这也是因为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打得足够好，所以为决赛积累了很多的体能储备。
1: 安德森今天也是不容易啊。
0: 不过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太多体能的问题了。
1: 是。脸上也是有血流下来。哈尼斯的发球
0: 界外了，
1: 时速131迈。场上就只有他跟莱昂两人，
0: 这下真对上了。
1: 是，
0: 刚好都是接应了，现在是你发完我发，
1: 就看谁能发出来。
0: 都没发出来，好，
1: 等下一轮再战。
0: 对，这轮较量过去了，现在要看看谁能是队伍的二号发球队员。安德森，
1: 一传顶的不错，找莱昂，
0: 进攻失误，匕首线出界了。
1: 毕竟是从主攻打在二号位，你就让他去打二号位的调整功的话，还是后二，还是有些困难。
0: 嗯。
1: 其实可以适当的把球多给一下四号位，因为波兰队现在四号位状态不错。
0: 对，安德森还差3分，在世联赛的进攻得分又到700分了，是他整个世涯、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的进攻总得分。波兰队有点乱，
1: 还是莱昂过渡，
0: 一个轻打，自由人鱼跃救球，给福纳尔斜线定地板。
1: 是一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球员啊。
0: 你觉得弗纳尔和三百

0: 柳克他们俩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在身上的，尤其是他这个斜线分化出来的线路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1: 是的。
0: 哎呀，美国队失配了，
1: 打了一整场的快攻，在第五局出现了失配。
0: 其实感觉出手是有点快，
1: 是，毕竟他两个复攻属于两个节奏，一个是特别高，一个需要高需要快。
0: 对，弗纳尔球发的不错，莱昂将球防起来，自己打反击，被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拦死了。
1: 到了第五局，火药味还是非常浓啊，
0: 这个球太难打了。
1: 是，但如果这球能打下去，对美国来说是个痛击。
0: 对，这球因为这个球特别开，几乎是在四米线上。
1: 是，但你也是通过防守防起了哈内斯一个精彩的扣球。阿弗里尔的发球，
0: 那主攻真是状态不错。
1: 是，塞文纽克强攻突破得分，
0: 波兰队现在有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羡慕的主攻线。
1: 莱麦斯基的发球，菜球上了一个探头。
0: 美国队不得不说，在决胜局有几次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1: 是的。
0: 波兰队是2023年和2025年两届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他们已经是连续7届站上了世界男排联赛的领奖台。波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1战胜乌克兰队，在半决赛是3-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队。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也是一个轻拍过渡，可以明显感觉到从第四局开始，波兰队的一些快攻也增加了好多，
0: 也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波兰队的复攻，他们的进攻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1: 是，尤其是复攻本身身高就很高。
0: 对啊，
1: 一个2.1米，2.17米。
0: 是，前面打的比较少，前面还是以两边为主，
1: 因为他开局第一局上来他是组织两个复攻，但都失误了，所以一直都没太敢给。
0: 所以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波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跟美国队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
1: 是的，
0: 而他们进攻成功率的提升都是来源于队伍的复攻线打出来了。
1: 其实就像刚才这球，其实发球没有太大攻击力，但这球没有颠到位，他又没有办法让麦克亨利去组织快攻，就只能传了一个二点。
0: 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到了决胜局，可能在整个的自信心方面不会那么强。
1: 是，
0: 快攻没有打下去，莱昂四号位反击，庄斯压底的防守防起来，
1: 进攻出界，
0: 钱普林这球就是太瞄着手尖了，进攻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1: 是，可以看到滕森这个一攻还是想去用麦克亨利去打。
0: 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容错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小。
1: 是，
0: 美国队有一次一传垫了一个探头，有一次攻传的失配，
1: 还是找复攻，这也是为什么发现越到关键时刻复攻球越少的原因。
0: 当然在这个时候，波兰队也是形成了集体拦网来针对美国队的快攻啊。
1: 是，太明显了，波兰队现在也知道你打了一整场的快攻球。
0: 莱昂直接进来了，哇，又拦一个，连续拦网。波兰队这个拦网憋了好几局了。
1: 是的，这是波兰队

0: 最擅长的东西，
1: 是
0: 在第五局决胜时刻拿了出来，
2: 慢慢在接管这场比赛，
0: 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卡边拦网，塞门纽克。罗宾逊的发球，
2: 哎，一个轻打，波兰队的机会，再给快攻也被美国队给拦回来了，
0: 是。
2: 狼是在四号位。波兰队保护，再给莱昂，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分配球了，肯定是给最核心的进攻球员。波兰队拿到了冠军点，我还记得德军在第四局的时候有说波兰队在悬崖边上的这种表达，当时确实是波兰队很危险，
0: 是的，
2: 但是真正的强队也从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拽回来了，现在手上握有五个冠军点。安德森示意这个球打手，主裁直接自己请求了视频回放。
0: 到最后时刻，主裁也是看不清楚。本来就也是自己承认了打手，
2: 想加速比赛的进程，
0: 是。也是波兰队的冠军点，
2: 一传没问题，美国队有效拦网，组织二号位反击，哈内斯这一记扣球直接界外，美国队这边要挑战，
0: 没有打到，
2: 没有打到手，这个回放给得很快。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5000米竞走，中国选手霍华佳获亚军，并打破亚洲 U20 纪录。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半决赛，陈幸彤战胜蒯曼晋级决赛。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第二轮，张帅组合战胜高夫组合晋级八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尤金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结束了男女5000米竞走的争夺，中国选手霍华佳获得男子亚军，杨钰桐名列女子第三。
0: 男子5000米竞走决赛开始阶段，中国选手霍华佳和澳大利亚人比克罗夫特一直位于领先集团。在4000米过后，霍华佳开始加速，超过比克罗夫特，但在最后一圈，比克罗夫特再次提速，重新确立领先位置，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18分40秒37，比克罗夫特最终第一个撞线，并打破了该项目 U20 的世界纪录。霍华佳以18分43秒70冲过终点，创造了该项目新的亚洲 U20 纪录，并斩获银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石成熙获得第20名。
2: 还是上太早了，要是一直跟着澳大利亚，他走过去，我后边加他过去跟不住，上太快，他最后500米一加跟不住了，一下都拉开了。
0: 女子5000米竞走，中国选手杨钰桐以21分31秒99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第3名。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孙晓雪名列第12，冠军是意大利选手蒂法比奥，她以20分57秒57刷新了赛会纪录。
3: 今天来到这里比赛，首先我代表祖国出征，我非常的荣幸。虽然也有遗憾，是冲着金牌去的，但是也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铜牌。我也是第一次比场地内的竞走比赛，也是吸取经验，争取下一次能拿到更好的成绩。
0: 女子3000米决赛，中国选手苏荣丽以9分18秒45收获第13名，距离她的个人最好成绩相差4.05秒，冠军是埃塞俄比亚选手。
1: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太原开赛，在昨晚进行的第一轮比赛中，吴一泽6-5艰难战胜姚鹏程晋级第二轮。
4: 世界排名第4的吴怡泽昨晚的对手是排名第79位的姚鹏程。第一局率先上手的姚鹏程单杆得到60分，以94-0先赢一局。不过之后三局吴怡泽连赢3局，局分3-1逆转领先。其中第二局吴怡泽打出了单杆106分，而第5局时姚鹏程同样回敬了一记单杆破百扳回一局。接下来手感火热的又轮到了吴怡泽，两记高分杆过后，新科世锦赛冠军取得了5-2的领先。不过随后姚鹏程以71-23、66-23、78-49连扳3局，把局分扳为了5-5平，将比赛拖入决胜局。争夺晋级名额的决战中，姚鹏程率先取得30-0的领先，之后他做出斯诺克吴怡泽解球失误，未能碰到红球，被罚4分。随后姚鹏程打红球连打带炸失误，未能打进红球，还把红球堆炸散。吴怡泽随后以70-34逆转赢下决胜局，以6-5艰难获胜晋级第二轮。吴怡泽接下来的对手是吉尔伯特。
5: 我觉得我自己而言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场比赛，我觉得整体比上海大师赛要发挥的好了一些，对手在5-2之后也展现得非常顽强，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优秀的选手现在越来越多了，也很开心。
1: 来看乒乓球方面，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上午开始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陈幸彤战胜了队友蒯曼跻身决赛，她将会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争夺冠军。
0: 陈幸彤是去年横滨冠军赛的女单冠军，本次赛事她状态火热，一局未失跻身半决赛。本场面对队友蒯曼，陈幸彤进入状态很快，以11-8、11-7连下2局。第三局蒯曼一度8-4领先，但是陈幸彤稳扎稳打连续追分，其中还两次打出了幸运的擦网球。 他以11-9逆转这一局。虽然第四局快慢11-5扳回一城，但是陈幸同11-5赢下第五局，大比分4-1跻身决赛，将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争夺冠军。陈幸同也希望把良好的手感延续到最后，
6: 希望晚上感觉也能好一点吧。然后我跟美和可能也交过几次手，其实都是有赢有输。然后最近一次其实自己确实也是输了的，所以还是也没什么包袱。我觉得他最近状态啊，包括整体的年龄啊，都是向上的趋势吧，还是自己就是放平心态，全力以赴拼着他打就可以了。
0: 另外一场半决赛，张本美和4-2战胜了王艺迪。王艺迪首局战术明确，回球压制到张本美和的中路，用旋转抑制对手的速度，以11-4轻松胜出。此后张本美和明显提速，几次相持中的变线也非常漂亮，他以12-10的相同比分连下两城。第四局双方又僵持到12-12，张本美和凭借一个擦网擦边先拿一分，随后他发球抢攻，以14-12胜出。第五局王艺迪放手一搏，以11-8扳回一城。不过到了第六局，张本美和依旧是掌握主动的一方，他以11-6拿下这一局，最终以大比分4-2晋级女单决赛。
1: 男单半决赛，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战胜队友松岛惠空晋级决赛，他将会和韩国

0: 选手吴俊成争夺冠军。
1: 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世界排名第五，松岛辉空排名世界第三。比赛开始后，张本智和表现更出色，以11-4和11-9赢下前两局。之后，松岛辉空连扳两局，特别是第四局，两人竞争激烈，一度战成15-15。关键时刻，松岛辉空连拿两分，以17-15拿下。大比分被扳成2-2。张本智和没有被打乱节奏，以11-5和11-9又赢两局，大比分4-2战胜队友，晋级男单决赛。决赛他将对阵韩国选手吴俊成，吴俊成在半决赛中打得比较轻松，大比分4-1战胜了日本选手小冢大登。
0: 来看网球方面，WTA 1000多伦多站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女双第二轮的比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直落两盘击败了美国组合高夫麦克纳利，晋级八强。
2: 首盘比赛，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就状态火热，西尼亚科娃的底线相持和往前截击，张帅的捕捉空当能力让对手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两人连下六局，6-0送蛋，先胜一盘。第二盘，美国组合加强了进攻，一度在第四局完成破发，但是头号种子很快做出调整，他们加快了比赛的节奏。西尼亚科娃这波往前封堵和之后的斜线穿越让他们实现破发，最终凭借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以6-4再胜一盘，挺进本次赛事女双八强。
0: 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争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头号种子世界第一的萨巴伦卡以1-2不敌16号种子亚历山德罗娃，三盘比分分别是6-7、6-4、4-6。萨巴伦卡止步16强的同时，也终止了他的硬地14连胜记录。而本场胜利也让亚历山德罗娃本赛季首次跻身 WTA 1000赛八强。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了男单第四轮的较量，西班牙小将霍达尔直落两盘击败了捷克选手莱赫兹卡，晋级八强。
1: 这是两人职业生涯的首次交锋，比赛一开始霍达尔就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状态，首盘比赛他的一发得分率达到惊人的100%。第八局他抓住莱赫兹卡发球的漏洞完成关键破发，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霍达尔保住了自己凌厉的攻势，压迫对手很难有好的进攻机会。这一盘的最后一局，霍达尔在莱赫茨卡的发球局，在15-40落后的情况下，完成4次极高质量的接发，不是反手死角，就是脚下追身，落点之精准让人叹为观止。他在这一盘3次完成破发，6-3再胜一盘，晋级八强。这是霍达尔连续3个大师赛打进八强。下一轮他和法国选手菲斯争夺一个半决赛名额，后者在另外一场第四轮比赛中2-0击败英国选手诺里，同样晋级八强。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

0: 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今天根据上海市足球协会关于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的公告，原定于8月9号中国 U17 男足对阵阿森纳 U17 的比赛，因受台风影响不具备安全办赛条件，决定正式取消本场比赛，不再另行安排补赛。经赛事组委会评议，本届赛事最终奖项评定结果公布如下，两队并列冠军，最佳球员赵松源，最佳射手由两人并列，最佳教练福岛敏，最佳门将江晨恩。再来看中超方面，在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2轮比赛中，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不敌云南玉坤，遭遇6轮不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由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青岛啤酒为您带来的中超战报。
2: 此役做客面对云南玉坤，身穿白色球衣的成都蓉城率先进球，他们利用战术角球的配合，由韦林顿席尔瓦破门，但这粒进球因席尔瓦的越位被判罚无效，进球被吹掉。领头羊的防守又出了问题，第48分钟，成都蓉城在防守角球的时候漏掉了云南玉坤最有威胁的前锋奥斯卡，让他原地顶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头球，云南玉坤取得1-0领先。此后客队屡次浪费扳平良机，最终成都蓉城0-1客场不敌云南玉坤，遭遇联赛6轮不胜。
1: 辽宁德比在大连英博和辽宁铁人之间上演，大连英博最终战胜对手，赢下本赛季全部2场辽宁德比，而这2场取胜的功臣都是他们的队长斯坦丘。
2: 3个多月前，两队本赛季首次交手，大连英博队长斯坦丘打进制胜一球，帮助球队客场取胜。此番回到主场，大连球迷在巨幅 TIFO 中将斯坦丘塑造成了魔法师的模样，以此来向他致敬。而斯坦丘也再次施展魔法，回应了球迷们的喜爱。第15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发动进攻，斯坦丘在禁区外起脚远射，球路刁钻，球速飞快，让对手只能目送皮球进网。此后大连英博还曾2次洞穿对手的球门，但都越位在先。最终凭借斯坦丘的进球，大连英博1-0战胜辽宁铁人，升至积分榜第二位。因为有了斯坦丘这位魔法师，大连英博赢下了本赛季全部2场辽宁德比。
1: 另外，上海申花凭借徐浩洋在下半场打进的制胜球，1-0客场战胜青岛海牛。
2: 此役是斯卢茨基辞职后上海申花的首场比赛，上半场身穿蓝色球衣的他们受到了主队不小的考验。第20分钟，埃朱马的远射惊出申花防线一身冷汗，而面对海牛队随后的传中，申花队更是没人能及时解围。不过安杰尔科维奇的射门击中横梁，上海申花再次逃过一劫。第54分钟，阿苏埃右路下底传中，替补登场不久的徐浩洋抢点得分，申花1-0领先。下半场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青岛海牛还有绝平的机会，但金永浩的转身打门击中立柱弹出，最终上海申花1-0客场取胜，而青岛海牛继续排在积分榜倒数第一。
1: 昨夜今晨，世界足坛进行了多场友谊赛。在印度尼西亚，切尔西3-0战胜了 AC 米兰，蓝军结束了热身赛2连败。
3: 帮助切尔西在热身赛上找回状态的是巴西前锋若昂·佩德罗。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凯塞多开出角球，佩德罗将球顶入球门，切尔西1-0领先。今年夏天，佩德罗落选了巴西队的世界杯大名单，他目前的体能更加充沛。AC 米兰半场就将参加了世界杯的莫德里奇等球员换下。下半场刚开始，内托右边路调整后传中，

0: 佩德罗强点得手，切尔西2-0领先。第50分钟，切尔西再次利用角球破门，凯塞多将球打进。3-0，阿隆索率领的切尔西结束了热身赛2连败。
1: 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今天2026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赛总决赛在南京迎来收官日，有一个项目让4-5岁的小选手、十几岁的青少年还有工作人员都跃跃欲试。
2: 远处个人竞技比赛即将开始，近处志愿者正在帮助尼泊尔选手穿戴传感器，手上拿着控制手柄，头上戴好 VR 头部显示器，一场沉浸式 VR 实战对抗正式开始。看似在踢空气，其实在他们看到的世界里正在上演激烈的实战。两位选手通过真实踢腿动作操控虚拟化身攻击对手，消耗对方生命条。
3: 在里面我看到的就是对手嘛，然后他就是一个虚拟人物站在那儿，然后我们俩就是可以灵活多变，然后可以做一些动作，然后他身上带着那些传导器，然后就是更好能在虚拟里面看到对手的移动啊，然后我们的进攻啊，我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如果用来后续的训练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样也可以保证我们不受伤。
2: 虚拟跆拳道有两个特点，第一，可以忽略性别、年龄、体重差异，参赛选手进行无差别竞技；第二，非接触式对战，显著降低运动伤害，适合零基础和青少年参与。
4: I'm 8 years old. 我今年4岁半了。
5: Why do you like VR Taekwondo?
4: It's interesting. It's a good video game.跆拳道好玩有意思。
2: 虚拟跆拳道已经成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比赛为男女混合个人赛，采用16强淘汰赛制。
6: 我练跆拳道是因为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然后家里给我报这个，然后我还因为爱玩游戏，天生爱玩嘛，男孩，我感觉这个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太好的，特别好的福音，对我们说，我也很高兴的能见到传统跆拳道能够搭上数字化的发展成了现在的虚拟跆拳道。我感觉对于传统跆拳道来说的话，安全性很高，趣味性更强，能让新手更好的接受。
1: 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今天上午结束女子半决赛争夺，中国组合于彤、阿黑蛋组合、蒋凯越、周明丽组合都晋级了决赛。
2: 于彤、阿黑蛋对阵美国组合霍顿、博尔维尔，后者是从资格赛突围闯入半决赛的黑马。针对其进攻特点，教练组赛前在防反环节做出针对性部署，赛场之上收效明显。21-15，中国组合先下一城。第二局，美国组合心态波动，失误频发，虽奋力反扑，也一度迫近比分，但于彤、阿黑蛋关键时刻出手坚决，21-19锁定胜局，大比分2-0击败对手。
7: 最满意的环节是在我就感觉是在我搭档拦网上，因为他拦网在第一局的整体或到第二局开始就是一直是压制对方的，让对方没有办法去打，然后他自身的失误就会变多了。
8: 看姐今天防守特别好，就是我在往前拦网就有种很安心的感觉，就是后面就感觉打到后面怎么样黑蛋姐都可以防起来，然后我们可以把这分拿到。
2: 此役过后，于彤、阿黑蛋将和蒋凯越、周明丽在决赛中相遇。
8: 对，其实这也是我心里面一个比较小的目标吧，就是希望能拥有一块金牌，也是比较渴望拥有。
7: 我也是，因为这是我跟他搭档以来，也是今年总个比赛下来是第一次站到冠亚军的这个那个赛场上，所以我肯定是要往上冲击。
1: 中国围棋快棋赛决赛今天在浙江平湖结束，上届亚军许家阳执黑中盘击败了王兴浩，夺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第二项冠军。
2: 许家阳决赛对手是王兴浩，后者是首次进入本项赛事的决赛。许家阳执黑先行，布局阶段双方形势相当，但刚刚进入中盘战斗，王兴浩就出现误判，被许家阳乘机弃子封住了白棋冲向中腹的要点，顿时黑棋建立起巨大的优势。此后王兴浩虽多方努力，但最终没能挽回劣势，一直第二百六

0: 十三首，王信浩只有庭中认负，许家阳中场所愿，夺得职业生涯第二个头衔战冠军。
1: 当然，就如果最近成绩非常好，所以自然会对自己有一些更高的期待。所以，世界冠军那肯定是想要在世界比赛上有更好的有一个突破，但是也没有很着急什么，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2: 昨天是我国的第18个全民健身日，舞动巾帼风采，悦享健康生活。2026年全国妇女广场舞健身操舞大赛在临平体育中心正式启动，浙江站比赛同步开赛。
0: 随着大赛正式启动，花开中国、春日、和美庭院、我们的家等一系列优秀节目轮番展演，表演者用舞步演绎传统文化韵味，讲述时代发展成果。随后浙江站比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省的30余支队伍同台竞演，带来各具特色的编排舞蹈，展现妇女群众的自信风采和磅礴力量。
3: 大家都是从各行各业退休才来参与的，大家因为喜欢才聚在一起，关节啊、身体啊、全身运动就对身体自己非常有帮助，自己会感到就是很自信。
0: 本届浙江站比赛共吸引500多名选手参与，竞赛项目包括规定项目和自选项目，大家尽情展示个人风采和团队魅力，角逐总决赛入场券。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晴，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8度；大连晴，25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1度；天津多云，24到32度；永州晴，25到34度；宜宾阵雨，25到36度；贵阳阴，20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佛山晴，29到37度；淄博多云，26到36度；日照小雨，26到29度；郑州晴，24到32度；南京大雨，25到28度；上海暴雨，26到29度；武汉多云，26到32度。长沙多云，26到33度；杭州大雨，24到29度；绍兴暴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29到33度；深圳多云，29到36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超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我们的赛事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赛日，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对于闯进决赛的选手来说呢，会比较辛苦，因为今天呢是要一日双赛。在决赛当中，今天中国选手陈幸同是闯入到决赛，那么他将面对的是东道主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而张本兄妹这一站比赛是双双打进到了决赛当中，张本智和呢也是这一站男单的卫冕冠军，今天他要面对的是韩国小将吴俊成。吴俊成呢也是继李尚洙和张玉珍之后啊第三位闯进到 WTT 高积分赛事男单决赛的韩国选手。今天这一时间段很高兴，我们在演播室欢迎到了前国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顾若晨。首先欢迎顾指导。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顾指导今天呢陪伴大家一起收看了四场半决赛，我们首先从女单的半决赛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呢张本美和她是击败了中国选手王艺迪4-2的比分，其实这场比赛打得还是非常的激烈的，有一些局数都是打到了这个9-10之后的加分制，也请顾指导帮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半决赛。
1: 今天王艺迪与张本美和的比赛呢打得是非常精彩的，那么整个的回合也非常多，比较遗憾的呢就是在三局球都是有两个球的一个失分啊，9-11输掉了比赛，也是差了一点点运气。那么在整体的过程当中，现在张本美和反手提速的球也越来越好了，所以也通过呢自身的一个绝对的一个相持能力，最后赢下了王艺迪。虽然说王艺迪输了比赛，但是在以往的过程来说，王艺迪也是4连胜，今天是第一次输掉比赛的。
0: 那么另外一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呢，则是一场中国队的内战。这场比赛陈幸同是击败了蒯曼，也请顾指导来帮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陈幸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赢在了哪里，或者是说他的一些优势在哪些方面？
1: 陈幸同今天与蒯曼的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细的，尤其是准备的很充分。那么在台内球接发球当中，他今天采取了慢摆，能够限制住左手的一个发动啊，这样蒯曼没有高质量的进攻，这样也会进入到陈幸同的一个优势球，那就是相持的防转攻，并且他今天的两条直线运用得非常好，在心态当中能够更持续地扣住了比分。
0: 那这场决赛呢，陈幸同也是要来迎战张本美和，其实这场比赛是非常不好打的，双方此前是有过5次的交手啊，在交手记录上张本美和是要占上风，3胜，陈幸同是2胜，我们看到的是这两位选手一路走来的一个晋级之路。到了半决赛，张本美和是4-2获胜，那么陈幸同是4-1战胜了蒯曼。那么我们接着来说一说这场比赛。在交手记录上呢，张本美和是上风，其实2026赛季两位选手就打过2次，在今年年初的多哈冠军赛，我记得那场比赛是打满了7局，而且决胜局是打到了17-15的比分，陈幸同是咬下了这场胜利。但是在随后的海口亚洲杯当中，张本美和是4-1战胜了陈幸同。在整个可能相持球较量上，我们都知道张本美和打法还是非常先进，尤其是他的速度衔接很快，陈幸同在哪些方面可能需要自己先做好，才能够去制约对方这种年轻快速杀伤力强的特点。
1: 今天这场比赛呢注定是非常精彩，因为双方的相持能力都非常强。那刚才主持人提到需要注意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落点，一定不能打自己舒服的球，一定还是要打对方别扭的球，因为现在张本美和的反手能力很强，一定要给他的容错率应该更低一点点，要给到他的中间偏正手。那么在台内球大家已知张本美和的正手短球是比较薄弱的，但是现在呢他又加了一些推挑啊晃撇，一定还是要在短球不断的去调动他，他在关键球才能出现问题。
0: 对，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呢，确实张本美和现在是中国队一个绝对主要的对手了，那么也希望这场比赛陈幸同可以放好心态全力的去拼。我们再来说一说男单的对局啊，就是张本智和对于吴俊成。其实吴俊成这名选手是非常年轻的，06年出生，而且也是韩国一代名将， 吴尚银的儿子，在打法特点上很多方面还是跟他父亲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他的反手非常好，而且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态也不错，敢打敢拼，关键分上不手软。在今年的伦敦世乒赛上小组赛当中，他当时也是战胜了梁靖昆，也战胜了林诗栋，其实拿了中国队两分，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你会怎么看这场男单的决赛？
1: 今天这场比赛呢，包括中午的半决赛，吴俊成打得也很不错，能够赢下小种大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吴俊成主要是还是体现了反手的一个超强的能力，尤其是抽斜线的一个能力，这个非常不容易，而且能感觉到他的心态挺淡定的，一直都是比较平静的赢下，这个也是能够打到决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宝。
0: 他的比赛气质啊还是非常的好。而张本智和呢，今天则是击败了松岛辉空，其实也是火药味十足的一场比赛，也充分显示了他在这一站的状态非常好，势在必得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比赛的现场。这场比赛是由陈幸彤来对阵张本美和，两位选手在国际比赛上有过五次交手，在 WTT 的赛事当中呢是打过三次。WTT 的赛事里，陈幸彤的交手记录要稍占上风，两胜一负。
2: ここでポイントを務めていただくスペシャルゲストをご紹介します。元世界ランキング3位、オリンピック3大会連続メダリスト、石川佳純さんです。
0: 最近一段时间 WTT 的赛事衔接的还是很紧密的哦。我们看到了石川佳纯今天是不是要来为这场赛事开球呢？也是前日本名将。
3: You can do the coin toss please.
0: Just 来为两位选手挑边。
3: Who would like red or black? So black for Chen and red for Harimoto.It's red. So, Harimoto, your choice.
0: 看得出来石川佳纯对这个对于裁判这项工作的业务没有那么的熟练啊。挑边器掉到了地上，这个也跟观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小规则，就是挑边器掉到地上了之后，也不可以有任何人去打断它运行的轨迹，要等它落在地上显示出来哪一面，那就是这个挑边的结果。
1: 是的。
0: 决赛呢是7局4胜制。

0: 世界ランキング3位第1シードの
1: 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今年1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三位 WTT 的胜率是 76% 已经获得了10个 WTT 的冠军头衔我们看到这是他的晋级之路3-2击败了陈毅4-2击败了王艺迪4-1击败了申玉斌第一轮呢是3-2淘汰了桥本帆乃香这是今天的半决赛最后一分非常强势啊接发球拧拉一板就拧穿了中国选手陈幸彤是1997年出生的今年2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了第6位我们看到这是陈幸彤的晋级之路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前四轮只输掉了一局啊，其中是输给了队友蒯曼。这是去年的决赛。陈幸彤是击败了孙颖莎，获得了这一站的女单冠军。所以也是这一站啊，女单的卫冕冠军。
2: さあ、ホームアドベンテージの有本美和か、ディフェンディングチャンピオンの陳幸彤か。It's time for the final showdown.
1: 同一站的比赛呢，时隔一年在同一个场地举办啊，同样的这种装潢设计、球台的摆放，在这个场馆里曾经赢过、拿过冠军，不知道会不会某种意义上会更有自信？
3: 一定会的，因为运动员也会有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然后在某一个地方会更加幸运，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给自己很多的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
4: Fast game.Harimoto to serve, love
1: all.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女单的决赛。画面左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画面右方的是中国选手陈幸彤。比赛开始。
4: One love.
1: 这个就是在演播室环节顾导提到的啊。现在张本美和她的正手短还是有一些成长的，包括这种黄撇也有调打。
4: One.

0: 落点还是不错的，也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但是现在如果给的太慢的球，张本美和侧身还是挺快的，
1: 对，
0: 所以要快塞到中间偏正手的位置上。
1: 盯半出台盯的还是很快啊，这个说明在赛前张本美和其实可能他在战术准备上也会准备到陈欣桐要针对他的中间半出台。
0: 是的，
1: 还是并住中路打到百速，
0: 好，跟上节奏，
1: 陈欣桐一直在加旋转，连续的给中间，好球，多拍的防守啊，对相持，赢下了这一分，
0: 开局的第5分就打得这么精彩了。

0: 这种快节奏的给到中间是非常奏效的。当然在前面陈欣桐布置的战术也与我们在演播室说的一样，正短啊和劈中间长啊，
1: 对，
0: 都没有问题。
1: 3-3。定住中路左半台的相持，
0: 好的，
1: 这一分张本美和想变现，但是是一个强行变现。
0: 陈欣桐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并不怕对方加速，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身位站在后面，当对方加速的时候他挺舒服的，所以正好也打到他的特长里了。
1: 张本美和还是反手整个上旋球的能力很强，
0: 嗯，也看到随着比赛的增多，张本美和的相持挺流畅的，
1: 嗯，提醒了发球回抛。又回到左半台发球，这个发球其实跟大哥哥有点相似啊，就是这种小拱球，小不转发的特别好。
0: 对，看似是一个转不转，但其实变了一个小侧上，陈欣桐吃旋转了。
1: 两个接发球接的有点被动，
0: 整体的前三板陈欣桐在速度上还是偏慢了一些。
1: 这两分也是连续的几分张本美和去顶陈欣桐的中间，
0: 嗯，这轮发球可以再加点速。对了，
1: 打机会，好球，
0: 这发完球人扑上去节奏就会更快了，
1: 嗯，
0: 不能把重心太仰了，扑上去
1: 连续两个，哦，第二球被看回头了，
0: 哦，这其实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1: 嗯，
0: 发的也没有问题。
1: 张本兄妹的父亲

0: 7-6。
1: 这个球张本美和吃自己的旋转了，
2: 球很飘，没有踩住位置。今天也看到张本美和抓住陈欣桐的正手小侧上了，这一分球还是要小心。
1: 继续控制短球，
3: 哦，
1: 让得很快啊。
2: 现在当我们准备比赛的时候，其实都想盯住张本美和的中间，但一旦给的慢，包括今天王艺迪的比赛也是，给的稍微慢一点，还是会有点吃不消。
1: 球，哎，漂亮。有一些陈幸同的回搓长的球，其实张本美和没太想到，因为大多数运动员可能被搓长就是直接起板了。
0: 哎，
1: 张本美和也吃了一个发球，吃了一个小侧上，来到8-8。

0: 可以吧，拧拉还是没有问题的，主要还是节奏稍微慢了一些，嗯，尽可能的稍微提点速。
1: 哦，就兜了一个弧线啊，擦边。

0: 8:10。
1: 嗯，好的。
0: 突然的长球是一个好战术。
1: 是的，非常转啊，下一板。
0: 今天一上来，陈兴农其实并不是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去打，包括从一上来自己的一些发球站位上的变化、长短的结合。
1: 没错。好的。
0: 一个半长球，10:10。
1: 今天陈兴农的勾手非常奏效，尤其是这两轮四分球都在得分。
0: 两位选手都是抓住了自己的发球轮。机会，
1: 好的，
0: 11:10，陈兴彤现在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这个接发球摆住了，所以有上手的机会，控制得非常好。这个发球也是自己想严想细。
0: 并反手
1: 出一点质量，
2: 哦，
1: 啊，有点可惜。
0: 哦，应该是没有擦边。换了高抛了，哦，又被动了。这个球张德美和打的也比较聪明啊，回了一个重复落点，率先变线。
1: 张德美和的变线都是外斜 线，对，往外拐的，所以角度很大，也要小心这板直线球。
0: 通常防守，张德美和有一个主动迎前加速的快带，最后其实还是在速度上形成了压制，让第一局是11:13，张德美和先胜。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第一局比赛非常的焦灼啊，陈金龙其实第一局局末是8-10落后，到11-10反超，最后又是张博美和13-11赢下了比赛。
4: 嗯，其实从状态上来看，陈金龙打的状态还是很好的，打的战术也没有问题，自己的发球还是继续发勾手球，进行一个台内的调打呀，抢半入台。所以现在当下旋球还在掉的时候，节奏就偏慢了，有机会还是要抽出去。
3: 而且这一分可能是一个信号啊，就是张博美和会继续的提速。
5: One，
3: 你是用旋转牵制住。
4: 嗯，

0: 好球！
1: 就是出手当中有旋转，
2: 旋转一直是陈欣桐的一个特长，所以速度可能不一定加的那么好，但是旋转加足了也会让张本美和很别扭。
1: 可是被连续的顶住中间偏正手的位置，连续两板被挤住。现在可能对陈欣桐来说也需要去解决一旦被张本美和塞住中路。
2: 嗯，连续转换正手的这个速度还是较慢了一些，而且感觉到板数上张本美和可能更厚实一点。
1: 拉高吊起来
2: 往前赢，
1: 还是打到数板数的环节。是这种多板数高强度的对抗，
2: 对，一定人还是要往前站，不能躲。

0: 球，
1: 这分就很赚。
2: 速度和旋转之间的博弈，

0: 还是被塞中了中间。
1: 还是从反手到正手的一个转换，
0: 对，
1: 稍微慢了一些些。
0: 给了黄牌警告，延误比赛。哦，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们每分能够在这种快速当中去加质量。
1: 现在陈昀彤也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啊，不仅仅是单纯的旋转的问题，它是综合的。
0: 高抛转不转？
1: 好，连续正手，
0: 漂亮。
1: 好的。

0: 变化。并球张本美和回球有一些擦网，但其实我们能从角度上看到线路也很开阔。
1: 嗯，这分球陈昕桐也在寻求自己的一个突破，那就是变正手。嗯，
0: 继续回短，看看有没有机会。哎，这球摆得好，
1: 对，
0: 还是打得相持段。
1: 好的，
0: 能够看到陈昕桐在场上一直在不断的寻求变化啊，相持当中变正手。我们再看这个球是割了一个对方反手的小三角，
1: 对，在落点上一直都在求变。好球，
0: 漂亮，
1: 好的，
0: 扛住多板之后甩了一个直线。
1: 其实这个相持很有变化，除了在加旋转以外还有一个抽大斜线。
0: 嗯，
1: 这是在陈昕桐的比赛当中比较少见，但是未来一定要有这样的球。变发球了，跟上，
0: 好凶，感觉张本美和现在板板都是带着这种100%的杀伤力出手，
1: 还是速度很快。
0: 嗯，三条线出手非常清晰。第二局的局末，现在陈昕桐还领先2分。范晓薇确实进攻的杀伤力十足啊，从上到下反手扫斜线，上一个球因为自己起的高调被对方反抽了，还是有一点乱。第二局现在是11-7，张本美和获胜，目前是2-0领先陈昕桐。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今天给陈建彤做场外的是郑长工指导。
5: Third game, Harimoto to serve, love all.
6: 现在除了在给某一个落点啊寻求一些新的突破以外，还是有一个连续性的问题，最后还是要缩小动作，从反手到正手的转换动作小一些，
4: 打到上旋的相持段还是现在显得有点下风。
6: 对，
5: 好的，
4: 看到陈建彤可能也是有变化啊，想要侧身用一下正手。
6: 是的，

0: 开始着急了，
1: 有点着急了。

0: 漂亮，
1: 好的，这个白短后的半出台拉球已经有两到三个了，今天这个环节做的还是很好。
2: 球将将出台一点点，高门美和的一个抢拉。你再看一下，
1: 也可以看到近一年张文美和的正手和正手短正手的转换确实进步了不少，
2: 而且他这球下降点还能够摸过去球的弧线这么低，角度这么大，所以这个就是他技术上先进性的一些点。
1: 是，
2: 陈雨桐在场上不断的想办法啊，又换成了小钩子发球。
1: 这个时候前三板的战术一定要变得零碎一些，这样的话也让对方摸不着头脑，
2: 把比赛可以打再碎一些。
1: 对，好的，
2: 能够看出来陈雨桐现在其实也作为老运动员了啊，在用自己的这种比赛经验想去缠住对手。
1: 是的，

0: 好的。这几分的落点还是很灵活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也可以总结到张本美和强就强在他的反手转正手这一下是使上劲儿的。我们可以反其道行之，再给到中间。好的，
1: 把他的这个连续和发力的这种习惯节奏套路打乱。
0: 是的，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先给到中间再给到两边，不要先给反手再给中间。第二种呢，就是还是要连续给住正手，
1: 连续，
0: 对，再给正手，
1: 顶正手。
0: 好的，
1: 漂亮，连续四板啊，都是锁住了张本美和的中间正手半台。
0: 这也是我们演播室提到的，不能自己打的舒服，一定要对方打的别扭。
1: 这时候张本美和其实在场上有一些乱了，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
0: 对，一旦他相持自己的根据地站不住以后，他短球一定会出现问题的。所以这一局陈运彤的战术打得很对，很好。

0: 说。
1: 这版就有一点女子技术男性化的，
0: 对，
1: 直接抢上旋的这个速度很快。
0: 还是他的这个胸垫斜线，又是一个外斜线。

0: 的，
1: 扛住了第一板，第二板张本美和有一点急于发力。
0: 嗯，
1: 侧拉，一个发抢啊，发完之后直接侧身，这还是非常男性化的一些战术套路。
0: 这几分球，张本美和也放开了，从第一板就开始加力。
1: 嗯，可以叫暂停。
2: I'm out。
1: 这场比赛的这种对抗强度非常大啊，也是关于脑力和体力双重的较量。
0: 而且在中午的时候，双方也都打了半决赛，
1: 嗯，
0: 体力要求也很高。
3: 直接你拿正球，是吧？直接你拿正球，啊，要不然不好你就戳打，不要戳半决赛球。
4: 还有一个中国的中间场，
3: 对，
4: 三个点球，有一个老人上脸上。
3: 没关系，反正你坚决一点就行。
4: 第一下其实
1: 是
4: 谁
1: 这样
4: 子
1: 的，还有王力宏和快慢。
4: 其实你是撒了大脚。
3: 哎，想好，盯住啊，盯住。
4: 抽了
3: 呢。没事没事没事，然后盯住就行。好，然后你这个他发力，然后盯着一个长的，反正你起跟他对的时候，你该提速提速，不要跟他节奏，他个个能发力就给他，好吗？个个能发力，那抽死你就抽死我嘛，没关系的，好吗？啊。盯住，换我头来，自己发就想好就行，啊，站这种勾他这种不站都可以，没问题啊，自信啊。
1: 非常刚知道，以前是当过四川男队的主教练。这个暂停其实还是很重要啊，主要是场上的这种比赛节奏，也给陈星彤一个缓一口气儿的机会。
0: 是的，
1: 并且在这一局，其实局末我们还有三分的领先优势。
0: 对。可以选择凶一点，
1: 跑跑的极长，哦呦，又是一个发抢。
0: 这我们也提到了，如果太轻的话，给对方空间太大。因为手握三个局点的话，可以稍微提点速啊，然后多打一些之前没有打过的一些套路。
1: 好，换过来，陈星彤拿发球，10-8。反手的一个翻挑大斜线，这一集把张本美和其实几乎是赢在了每一分都是赢在前三板上，
0: 嗯，
1: 出手很凶狠。
0: 好的，
1: 这样11-9，陈星彤咬回一局。给自己鼓鼓掌啊，打打气。让双方现在大比分来到2-1。

0: 到中间我撅起来把他拉起来就行了，啊，对吧？然后他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Fourth game. 第三局比赛虽然有一些波折，但是陈一彤心里边一直在病着这口气呢，能够追下来一局也是为后面的比赛奠定一些信心的。
4: 能够感觉到陈一彤这场比赛是非常的渴望啊，而且也是这个在用尽自己的所有的能力，不光是这种技战术的能力，还有自己的一些经验、智慧、咬劲儿。
3: 是的，也在不停地想办法。那这一局的开局就非常重要。
4: 哇、哦，稍微缓一板，张本美和一下就扑上来了。
3: 感觉到张本美和的反手位现在真的是太快了。
4: 好球！
3: 好球！这扳手台抢的真挺好的，大概三四个球命中。

0: 越高。
1: 对，

0: 整体的动作架构架得很高，全是都是打上旋球的一个动作。好的，
1: 一直把这个比分并住缠住啊，咬到关键分上。张本美和会有这种比分上的波动。
0: 对，张本美和的正手短球接侧上肯定是最差的一个环节，抓住，
1: 那加转，反手推出去，好球。
0: 上一局赢了之后，陈欣桐也是进入到了自己一个状态当中了。其实我们也可以总结到，之前白短搬出台拉得很好，那么后面的接发球能不能多采用白短的战术？
1: 嗯，
0: 如果拧起来的话，其实张本美和的反手太顶了。
1: 对，因为拧起来之后还是均势打这种上旋的相持。
0: 对，看看能不能立得住。
1: 侧拉，又是这个侧拉。上一局在一些这个接发球上啊，突然的侧拉让陈欣桐接的也不太舒服。
0: 而且日本队的侧拉都是偏上旋球，也是直接把下旋转成上旋了，还是比较别扭的。
1: 扛住，
0: 漂
1: 亮！两板对住了之后转攻了，
0: 这板看着很过瘾啊，防转攻，我们也打出了自己的气势。
1: 嗯。能听到这几分，陈欣桐也是喊起来了。
0: 是的，而且这一局作为陈欣桐来说也非常关键，二平和一比三是不一样的。
1: 还是在反手的这个点上，速度太快。
0: 其实陈欣桐在台内球和反手下旋当中，如果能再提一点点速，那可能就不会这么被动。这个好，再来，好的，
1: 动作其实有点变形了啊，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球摸到了，护过去了。
0: 这两面的护台啊，虽然看起来挺狼狈的，但是这球还是在有。
1: 嗯，就是这样一板一板的要往台上凑。哦，这个是他很顺的张本美和的一个发抢套路，直接开长球反手去抢上旋。
0: 现在这个反手下旋啊，有一点点不太敢使劲，也想先能够上台，
1: 嗯，
0: 也不太敢一下子抽出去，可能怕扣不住比分。
1: 这局也是从开局三平四平，现在纠缠到六平，
0: 还是继续抓住勾手上旋。
1: 反手的提速，
0: 这两分球的落点给的稍微有一点差。
1: 嗯，
0: 能不能再移到张本美和的中间偏正手？
1: 又是侧拉，
0: 跟上。
1: 你看张本美和他反手位的几个点是很明确的，有一条反手的变直线，这个直线变得很斜，能塞中间，并且他掰回来这条斜线的时候也是一个外斜线。
0: 对，
1: 所以陈欣桐都是有点把手腕伸出去立着去防。好坚韧啊。
0: 今天想要扛下比赛，必须要有这种张本美和发动还能防得住的球，这是一个绕不开的环节，大家最后都是拼能力。
1: 对，陈欣桐本身他的防守能力就非常的突出。
0: 好的，
1: 漂亮，反手位反手位啊，两到三板护台护住了，自己对中间正手也有一定的准备。
0: 是的，这个反手转正手与别人塞住他的中间是截然不同的，反手能发上力才能自己正手转出劲儿来。
1: 这局双方一路咬平，现在是来到了局末的八比八。

0: 哇，
1: 还是没有这个反守卫的相持当中没占上风。
2: 这年轻的小将像张文美和这个岁数的话，现在关键球没有概念，就是还是发力的，
1: 嗯，
2: 所以不能不注意落点。
1: 对，他们这批运动员感觉从打法的整体意识上啊，就是整个技战术完全围绕着进攻去打，像一种全攻全守的状态。
2: 是的，而且比分的这种表现也比较弱化了，
1: 嗯，
2: 就0-0怎么打，
1: 10-9还怎么打，
2: 对。
1: 啊，包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也是这样。哦，换了个反手发球，空短陈雨桐再摆短，连续的摆住，
2: 能能
1: 捅长，
2: 好的
1: 球。
2: 本来刚刚看着球有点高啊，看能不能调打一下，
1: 嗯，
2: 其实这个劈长也奏效了，
1: 又咬上一分。嗯，我估计张本美和可能要叫暂停了。
2: 是的，
1: 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比分点啊，2-1，10-8，追到10-9。暂停回来，张本美和还有一个发球。

0: 回来之后还是其实是他最擅长的一个抢上旋的战术，
1: 对，
0: 发侧上反手扫一板。
1: 总是觉得张本美和发的左侧旋陈婷彤拧的有点高，就没有
0: 线有点高，
1: 对，
0: 这样呢也是让张本美和其实从上到下反手抽得很舒服。这样大比分现在是张本美和3-1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直播，目前大比分是3-1，张本美和领先中国选手陈幸彤。
1: 刚刚的尾局也非常理解陈幸彤，如果说要有一些手段的变化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无谓失误，所以还不如打自己比较擅长的球。但张本美和的反手上旋确实速度很快，
0: 漂亮
1: 了。

0: 去调动张本美和中间正手，最后再回到他的反手位。
1: 是的，其实这个战术看起来冒险，但是没有别的选择。
0: 反手张本美和的杀伤力也好，尤其这种一板直接得分的成功率也更高，
1: 而且他也是最擅长的。
0: 对，这一局陈金龙看来也是要放手一搏了。
1: 是的，从开局的落点还是变得很好的。
0: 开局不错，还是输板输，
1: 好的，
0: 正手最后一个借力的快带直线，
1: 好球。
0: 其实陈金龙上旋球当中的他的这种正手直线，正手锁直是很有特点的。
1: 陈金龙最后的大角度是他的特长球，
0: 对，
1: 越到追身有点使不上劲儿，但是大角一定能使上劲儿。好球，
0: 也是前臂啊去护住了这个球的弧线。
1: 其实有的时候战术可能不一定都变，变出几个球来就行了。
0: 局面就打开了，
1: 开局连续给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一下子打开了。
0: 有的时候就是那么一两分的牵制啊，就像下棋一样，整个棋局就迎刃而解了。
1: 没错。给正手，
0: 漂亮，这个球也是旋转上架了张本美和一下。
1: 就往往在落后的时候人显得会更踏实一些，之前还会有一些选择，有一些犹豫，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就是要顶住中间正手加转。好球，
0: 张本美和在这局当中也有一些波动啊。

0: 这个时候的接发球也是也增加了更多的搏杀性，不像前面可能要考虑先稳先上台。
1: 不转
0: 了啊！哎，运气也来了，擦边，10-1。做了一个反手小三角，回切一板，11-1。陈清龙速胜了第5局，现在让大比分追到了2-3。要记住这一局的感觉啊，包括开局的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2: 该往哪边拉哪边拉，该怎么输入怎么来，该发力发力，冲，很好。一个把比分扳住，反咬住。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过去的第5局，其实陈清龙在开局上啊，有一些战术上是打通了，
1: 是的，
0: 所以上一局打的也顺风顺水的，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

0: 上一局首先在落点上一开局变化的非常好，连续盯住了对方的正手位，看起来会有点冒险，但是实则是打了对方最不适应的一个线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记住这个感觉，我们还是要继续。
1: 好，我们来关注第六局的比赛。
2: 完了，
1: 陈一彤是真能扛，
0: 真能扛，扛住了。
1: 今天反手有好多这种有点超出啊，我们看身体范围，手撑着去防去够的球。
0: 分球的落点也是给到中间会有几个，但是最后的得分还是张本美和的反手位。
1: 嗯，
0: 也想去变线了。
1: 对，这局的开局一定要咬住。张本美和在上一局大比分输掉之后啊，肯定从这一局一开始他也会有变化和调整。哦，太凶了。也是出手更坚定了啊，变线更坚决。
0: 这两条直线锁的陈一彤还是很难受的，
1: 对，尤其感觉反手位总是频繁的被顶住。
0: 现在张本美和的这些防守反击啊，包括提速，其实都具备了这个能力，它是真的，嗯，
1: 对，
0: 所以不能不相信。
1: 对，重，
0: 再来，别慢，再快一点，对，
1: 漂亮，再摇一摇。
0: 现在我们会有一种心理是他打好了就给他了，但是我想应该是尽量避免这个球。
1: 嗯，对，因为对于现在的张本美和来说，不是瞎搏搏上的，是他真的有这个技术能力，有这个水平，
0: 所以要避免他。
1: 包括现在他的整个身体的能力，他的这种力量，下肢的力量维度也会比他前一两年出来的时候都有了进步，所以他的体能也能够跟得上，他正手的杀伤力也开始出来。
0: 是的，
1: 看不见了，
0: 这分球质量太高了。
1: 嗯，
0: 我觉得这分球比男子运动员的反手还快，
1: 感觉到最后已经快没有旋转，没有弧线了。
0: 好球，
1: 对了，
0: 一直想提到这一点，其实都是想先拉起来，可是我们
1: 拉起来对不过呀，
0: 对，对不过，白白的送他这一分，
1: 就得冒着险，硬着头皮就得去到他的正手，
0: 必须冒险。
1: 给正
0: 手，对，守住，再给正手，
1: 对了，
0: 漂亮，
1: 好球，好球，这两分的战术是打通了，
0: 也看得也很激动啊，
1: 嗯。现在就是得从变化当中去捕捉机会。
0: 是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冒险其实是正确的。
1: 对，
0: 哦，他也在变了。
1: 是的，也是直接第一板抢攻就去到陈一鹏的正手，
0: 这个发球抢攻也是没法避免的，因为这个推挑也是能够有已知比较合理的接法了。
1: 对

0: 现在整场比赛这一轮的发球非常重要，
1: 没错，
0: 要扣住。
1: 来到了第六局，5-7的中局阶段啊。
0: 啊，张曼美会有点飘了。
1: 对，其实从上一局开始，他的正手就稍微有点飘。
0: 这也是给陈昕桐一个小小的机会了。好的，
1: 反手也有点硬了。这两分其实能看得出来，张曼美和还是有一些心态上的变动。两个球都是自己先出机会，但是想下死手。
0: 现在不管是左侧还是右侧的不转球，推的可以再凶一点。
1: 哎呦，吃了一个不转，好可惜啊！
0: 刚才提到这个球一定是不转球，不管他怎么变，就是要抢上旋嘛。
1: 对，因为张曼美和他的整个打法就是全部形成上旋打速度。
0: 这球推他中间，
1: 顶好这一分。
0: 不好，
1: 吃发球了。第一个球推出界了，第二个球想摆了。
0: 摆的话确实难度大呀，这球不如推的中间，如果能推的沉一点的话会更好。但这个旁观者是看得比较清楚，场上一定会非常难的。好的，再来。
1: 哦呦，这样张曼美和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七平之后连得了三分。陈昕桐是这一项赛事去年的女单冠军。一个侧拉反手的抢上旋，这样第六局11-7，张本美和获胜，从而以4-2击败中国选手陈昕桐，获得了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的女单冠军。那么中国选手陈昕桐是收获亚军。这场比赛确实张本美和展现了她作为新一代运动员，她技术的这种先进性啊，在场上的强势、速度、凌厉。陈昕桐也是打得非常的顽强，也一直在用他的这种厚实的相持能力，还有他的这种经验和咬劲儿，去试图缠住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

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

0: 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崔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就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埃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埃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尔米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埃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和

0: 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乒乓球2026年 WTT 的横滨冠军赛。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女单的决赛当中呢，东道主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是击败了中国选手陈幸同，获得了这一站的女单冠军。那么稍后的男单决赛呢，也是在一位东道主，就是张本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和韩国队的小将吴俊成之间展开。其实这场比赛我们也是值得期待的。在今天的半决赛当中呢，张本智和他是淘汰了最近炙手可热的松岛慧空。我们也首先有请我们的解说嘉宾郭尔辰指导来帮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今天您跟我聊的时候说到这场比赛的火药味十足，您觉得这场比赛当时张本智和赢在了哪些方面？
6: 今天下午的半决赛，张本智和和松岛慧空打得非常的精彩，回合球很多。那么前两局的时候，因为松岛慧空比较爱发力，无谓失误也会有一些，那么张本智和在后面呢经常打一些回头，所以他2-0领先。那么随后的两局呢，松岛慧空渐渐进入到状态，他的特点是比较重，然后连续的发力很强，他一旦找到节奏以后，张本智和还是很难防的。那么随后在第5局第6局的比赛当中呢，张本智和还是发挥出了他扣球的一个能力，年长了一些，所以比赛的经验更丰富一些，最后也是通过自己细腻的一个程度把比赛赢下来了。
5: 是的，您说到张本智和他年长了一些啊，其实年龄不大，23岁，但是他出道特别的早，包括也打过好几届世锦赛还有奥运会了，所以他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经验上来看确实是一位老将了，可以这么说。那么今天他面对的吴俊成呢，2006年出生，还是韩国队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在半决赛当中是淘汰了小冢大登，小冢大登在前面的比赛里其实是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也算是这个低排名选手赢下了高排名选手的一位。那通过今天的半决赛您怎么看吴俊成这位选手？
6: 吴俊成的半决赛啊，今天我们进到演播室的时候有后面两局，我能感觉到他心态特别的稳定，并且他在技术当中反手很凶狠，能够连续的抽出大斜线，总体来说还是打实力球的。那么正反手的一个转换能够全面的压制住日本队的一个小快灵的一个风格。
5: 是的，今天是压制住了小冢大登，但是可能要面对张本智和这场比赛不会特别的好打，因为两位选手此前3次交手，3次比赛都是张本智和全胜。包括在2024年的 WTT 仁川冠军赛，张本智和是3-2获胜。那么2024年的亚锦赛，张本智和3-1获胜。去年的亚洲杯，张本智和是3-0获胜。但是对于吴俊成来说呢，今年他经过了伦敦团体世乒赛的洗礼啊，年轻运动员经过了一届大赛，尤其是在关键场次出场之后，他整个人可能对于这项运动的理解，尤其是比赛的理解，又会上一个台阶。好，我们来关注这场男单决赛的较量，由张本智和对阵吴俊成。
6: 哦，一上来的开局吴进成还是选择了用正手去抢攻啊。虽然说他的反手比较好，正手抢攻可能也是为了调动自己的一个情绪能力。
5: 吴进成虽然此前是拿过几站这个挑战赛的男单的冠军，但是这也是他第一次在1000积分的冠军赛打入到决赛。擦边。张本智和他的防守能力是非常突出的，现在也是进入到相处段比较擅长于打防守反击。
6: 是的。
5: 也是很先进的反手体系啊，手抬高了抽拳台。
6: 对，吴进成的反手还是很顺的，而且可以看到脚上的步伐并不是特别多，站在这抽。
0: 2C

0: 27。
1: 这发球一板拧穿，第一局看上去吴俊成是没有包袱的那一个，
2: 开局打得很好。
1: 比较习惯退台，
2: 对，从这个画面的站位可以看到，肯定还是张本智和站台子近一些，有一个速度的压制。今天第一局吴俊成也抓住了张本智和的中间位置，
1: 对，
2: 拧一些比较吊的球，张本智和的手抬得很高，所以会容易漏。
1: 你一个撇推侧身，
0: 9-5。

0: 会把有一些冒高，张本智和率先上手拧拉，但是被吴俊成给防回头。哦吼
1: ！Seven ten，
0: 一个擦网球。

0: 7-10。
1: 还了一个擦防，第一局11-7，韩国选手吴俊成先胜。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从第一局的比赛来看，吴俊成开局打得也很好的，比以往的这个比赛来说质量没有那么高，但是他手上还是很粘球的，没有什么无谓失误，并且抓到了张本智和的中间位置。
3: 对，第一局来看好像今天张本智和主场作战有一点包袱，
2: 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比赛状态。
3: 哦，发球很晃，张本智和也是要从第二局上来的第一分就要发动的。
4: Love one。
2: 张本智和的这个直线球给的还是很好的，很巧妙，把节奏转了回来。也是刚刚进入到比赛状态当中。
3: 3-0。反手抽三个点啊，中间正手反手自己侧身，
2: 非常顺啊。
4: Left two three。
3: 正手的对拉，
2: 张本智和迎上去了，
3: 对，压着打，
2: 哇，真快，
3: 还是吴俊成会比较习惯退台啊，退到中远台。张本智和他有个主动赢钱的意识，
2: 对，其实一开始这个球还是吴俊成的先手球。

0: 4-5。
1: 这局张本智和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赛状态了，人也很兴奋，并且他的摆速出来了，整体正反手的转换还是比吴俊成更快的。
2: 而且张本智和这一年的时间，我觉得他中间的这个点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1: 也在特意的去加强这个之前薄弱的环节。和刚才他
2: 中路让开的这一版正手反冲，
1: 对，和刚才张本美和其实也是一样的，
2: 对，
1: 以前比较差，现在弥补上来了。
2: 兄妹俩从小打下的这种动作基础框架比较类似，包括他们一出道可能擅长反手，正手会稍微薄弱一点，然后这两年也都是不断的在补足正手。
1: 是的，他们俩的动作也比较像，确实。
0: 5A。
2: 吴俊成还是很传统的这种韩国男队的优良打法哈、啊，打法这种球风比较硬朗，身体素质好，跑动能力强。9-5。吴俊成其实还是有点退台了。
1: 是的，其实吴俊成在下面一个球一个球的拉这个节奏，反而张本智和是不怕的，
2: 对，防守的人很舒服啊，心很定。
1: 对，
2: 哦，好想法，擦边了，应该
1: 擦边了。

又是一个滚了死网的球。11-7，张本智和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0: 从第一局张本智和不太适应吴俊成的落点和节奏以后呢，渐渐的张本智和顶起来了，所以也给到吴俊成一些压力，
1: 整个人感觉也调动起来了。
0: 是的。
1: 张本智和的整个发动非常的快啊，台内的一些这种，哎，我们看这是一个调打，手也基本上是在台内就从上往下去扫，模板出台，这基本功还是很好的。
0: 这次比赛张本智和的调打使用率很高，我也想到了和向鹏的比赛当中也经常在调。
2: 2-0

0: 渐渐的赵本镇和进入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其实在他的百速出来以后，我会明显的感觉到吴俊成没有主体的战术了。
1: 对，还是啊，就是张本智和给到拧到他中间，他有一个转身的一个卷正手。场上会有一点迷茫，
0: 有点反应不过来。
1: 对，所有的球对起来之后都是在扛。
0: 其实这也是一个可以深度思考的问题。当我们乒乓球发展到速度为王的时候，我们的前三板的可贵性。如果没有短球作为衔接的话，那么将会打成一样的球，那么速度将会是绝对控制在第一位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中国运动员的速度可能并不是最擅长的，
1: 我们打的会更加的综合，
0: 对，
1: 包括旋转，包括对于小球的要求。这完全是张本智和的节奏啊，两面的快速凶狠。
0: 会看到这个比赛也是一样，如果吴俊成不在短球下功夫的话，他依然就是时间推动的问题。
1: 所以和张本智和打，包括跟张本兄妹打，都是一个同样要解决的命题，就是怎么样不把比赛带到这个阶段。
0: 是的，
1: 我在前面有没有一些制约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前面的一些短球小球打到我自己主动进攻的节奏。
0: 对，就是这个问题。哇，太快了，
1: 越打越顺啊。
0: 其实这也和整体的动作结构有关系，因为全都架在上面，所以它转换很快。
1: 手不放下来，尤其是正手。一个劈长反手反拉。那过去的这两局打到现在，吴俊成强势的球少。
0: 因为感觉到拔不出手来。
1: 完全是被这个速度顶着啊。你们找不到自己的击球点，回不上位。第三局也是张本智和速胜，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每。

0: 载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2: Record time, please come to earlier.
1: 应该提醒了吴俊成，这个比赛时间，局间时间到的时候，快速的回到场地。
3: 感觉到吴俊成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他自己擅长的也是上旋球，但是在优势对优势的时候啊，显得有点下风了。
1: 现在在场上吴俊成显得有点乱啊。
3: 擦边了，
1: 吴俊成打了一些线路变化，现在多了一些反手的抽直线。
3: 与刚才女单的比赛其实逻辑上是一样的，反手没有对方快的时候就是要寻求变线。
1: 哦，这摆短摆的挺好的。
3: 哇，
1: 正手扇回头。最近比赛当中印象里张本智有好几个这个球了，
3: 他从小就有这个回头，也和自己正手打套脚有关系，比较好击打。
1: 吴俊成现在想通过一些短球控制啊，摆一摆两边的小三角，自己去找到主动抢攻机会。

0: 哇，
1: 太快了，站不住，
0: 感觉到完全拼出来了，手也很松，
1: 嗯，
0: 啊，这个拧还是很先进，横着打，
2: left four three。
1: 他们这和发球出台，这球吴俊成直接上手了。在场上有点找不到自己的得分点，
0: 嗯，
1: 形成到大陆球之后打这种攻防对攻啊，这个镜头能够解读出来，
0: 对，感觉不够快。
2: Left six four。
0: 当优势不够明显的时候，其实回到台内球的这些细腻程度上，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看的还比较少了，
1: 嗯，
0: 像以前的摆短呀、快劈啊，包括翻挑啊，就这种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现在基本在年轻运动员身上看的会较少了，因为从小不是这么练的了。
1: 对，今天吴俊成还是有几个运气球的。

0: 放了一个擦边。6-6。
1: Left six all。
0: 反手的一个快拉，
2: 这局吴俊成也在努力的去追平比分啊。
0: 也还了一个擦边球。
2: 这板球劈得很直。
0: 嗯。
1: 他吗？
0: 对，其实感觉这个时候吴俊成是可以叫个暂停了。
2: 嗯。教练也看出来，他现在还是虽然比分平了，但是心态是比较迷茫的。
0: 并不是他的父亲给他做场外啊。不过在这一站，韩国队的教练席上还是看到了很多我们熟悉的身影，包括像李尚洙，去年还在参加 WTT 的比赛，还有就是郑荣植，也是代表韩国队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名将。
2: 嗯，还是没有离开自己热爱的事业。
0: 嗯。
1: 7-7。
0: 吴俊成在站位上啊，比之前靠前了，没有往下退。
2: 对，
0: 吊右压左。
2: 这分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但凡往后退一点儿，可能赵本智和的速度都会被牵制住。也可见这半步的一个重要性，
0: 嗯，
2: 就往前进那么一点，节奏就会快很多。哦，张本智和封得太快了。
0: 对，这球起正手其实挺好的，下一板没有衔接上。8-9，吴俊成发球。
1: Left at nine。
0: 还是一直在扛了，反手位站不住。
2: 今天张本智和除了在速度以外，他的正手全在锁直，
0: 嗯，
2: 赢了很多很多分。既然吴俊成选择变线的话，当别人锁直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准备的。
0: 嗯。

老师1-8，冈本智和赢下了第4局，现在是大比分3-1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

0: 怖いです。逆にもやらした瞬間怖いんで。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上一局在7-7的时候，吴俊生也要了一个暂停，但是虽然说叫了暂停，但是好像信心有点不足。
2: 对。也就7-7回来8-7的一分啊，能够看到一些改变。
1: 对，第一个拼的挺好的，连输4分。
2: 吴俊生有的时候反手这一本变线其实质量很高，但是变完了之后自己接下来没有衔接上。
1: 嗯，还是没有准备到，其实张本智和一直在锁他的直线。
2: 直接判发球了，因为这一战没有鹰眼啊。
1: 嗯，确实现在国际比赛也越来越规范了。
2: 嗯，
1: 两个衔接球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是拧完之后还给反手的衔接有一点点自己把自己晃到了，另外就是变完线别人再撑到他反手的时候没有压下去，但站住的反手还是不错的。
2: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感觉今天吴俊成的反手一直站不住，然后出手很虚了，这个时候
1: 对于张本智和的线路没有完全摸透。
2: 嗯，开局的比分现在又被拉开，2-5。
3: 5-3。
2: 这个主动的捅长。
1: 所以这个时候张本智和也会容易着急的，也接近胜利了。
2: 嗯，看看吴俊成能不能够抓住到对方的这种波动了。
1: 嗯，侧身了。
2: 有的时候感觉吴俊成他的侧身并不像张宇真的侧身目的性那么强。
1: 对，
2: 就是我是在战术上选择先侧身，我想要达成什么压制的目的。
1: 这侧身是感觉反手没有办法了。被动侧身。
2: 发了一个拱球。换个逆侧啊，发球连拿2分。

0: 7-6.
1: 和发完球所有都是全面的，是反手进攻，不管是底线拧拉还是抢上旋，点都特别快，直接扫过来。
2: 比赛到这个阶段其实有一点一边倒了，
1: 想要扭转局面有点难了。
2: 胡俊昌的一个发球抢攻，现在比分是9-7。
0: 10-7。
2: 张本智和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男单的冠军点。一节劈场，张本智和是4-1击败了韩国选手吴俊成，获得了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冠军。那么这一站的横滨冠军赛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啊！其实从明天开始 ，WTT 的瑞典大满贯比赛的正赛又要继续了。这一时间段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顾若晨指导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比赛再会，
1: 再见。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最闪。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

0: 施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施政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你带来的2026年中国斯诺克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即将在一号球台啊开始的第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杰克逊·佩奇来迎战罗尼·奥沙利文。那在这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继续邀请到了徐新建指导来担任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徐指导，晚上好。
2: 赵博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今年对于很多球迷们来说啊，这个中国公开赛的回归，真的是有点这个梦回2019赛季了。那接下来罗尼奥沙利文将会登场亮相。罗尼奥沙利文已经是50岁了，92年转入到职业，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4位。他现在手握着41个排名赛事的冠军头衔，这其中有8个英锦赛、8个大师赛，还有7个世锦赛。
2: 是的，
1: 这绝对是斯诺克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球员。当然，他在中国公开赛上的履历也是非常耀眼的啊。过往他是拿到了2次比赛的冠军，
2: 这是他比较早期的时候。
1: 对，这是他第14次啊来参加中国公开赛的比赛。他是在99年和00年啊背靠背夺得了当时的中国公开赛的冠军。
3: 比赛即将开始，把大家把手机调成静音，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谢谢大家配合。
1: 而他今天的对手杰克逊佩奇啊，这是第一次来参加中国公开赛这一项赛事。
3: Thank you. First frame. Run your side to break.
1: ...11局抢六的赛制。
2: 好球啊，开球就形成了斯诺克。
1: 这个佩奇还是相对年轻的，他今年25岁，他昨天刚过完自己的25岁生日。
2: 接到了粉球。
3: 5 minutes, 6 free ball. 1-1. 请关闭你们的闪光灯。
1: 这需要鹰眼来帮忙复位啊。
2: 这个主要是要复这个粉球和粉球下边这个一些红球啊。
1: 因为刚才杰克逊佩奇解到粉球之后啊，这个红球堆其实是碰散了一些啊。裁判没有报贴球。奥沙利文还是希望能够先破局啊。
2: 对，
1: 就哪怕要付出一定的风险。
2: 因为刚才这个球确实是他不能保证白球在回防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其他的彩球。因为很明显薄到红球之后白球一定会撞到粉球。当然撞薄撞厚呢是很难控制的啊。

0: 还是能够看到右侧的薄边，
1: 对，没有丰州线路。
0: 嗯，沙利文刚才这一杆本意也是希望能够藏在这个咖啡球的上面啊。
1: 是的，
0: 如果真做成的话，那杰克逊佩奇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嗯，准备去攻这个远台了。
0: 嗯，没有

0: 这跟杰克逊·佩奇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准啊。
1: 可能还是需要适应啊。
0: 对。两个人这个进攻啊，接连出现失误。现在就看看谁先破局啊，谁先把这层窗户纸率先来捅破。
1: 你看刚才佩奇打这两杆这个中远台啊，其实他都是这个轻推啊，其实不是很容易去控制啊，包括准度的保障。而且刚才奥沙利文这一杆球啊，其实如果黑球没有被这个红球挡住左边底带的话啊，我想奥沙利文就不需要那么大力嘛，他轻打的话可能进球概率更高。但是刚才呢，奥沙利文必须还得发力去打，所以这几杆球实际上都不是说特别容易的这种进攻啊。但目前看的话，佩奇呢是上手了，抓到一个中袋机会。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抓到这个机会是一个热身的一个这个好的机会啊。
0: 是，因为目前这个黑球是被旁边红球给锁死了啊，一时半会儿可能都没有办法来连接。

0: 也是很稳啊，直接防了。那这样的话，黑球旁边三个方向啊，这个都被红球给堵住了。
1: 对，两边袋口都被锁死了。
0: 嗯，

0: 也是通过这颗红球来回防。
1: 它这个是一个四库的这么一个线路啊，类似于开球这么一个回球线路。它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还是封左右边的这个回防的线路。
0: 是，
1: 我们现在看这个防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右边呢是完全看不到，左边呢形成了二次撞击。
0: 是，
1: 不过运气还可以啊。
0: 这力量还是稍微有点大啊。
1: 对，这个四分其实罚的也还好。因为没有留下太好的机会给对方。看看，尝试一下连攻带守啊，当然更重要的是白球的回防。
0: 这杆可能还是看不到右侧的包边啊。
1: 对，这个一开局啊，球形显得就比较别扭，对于双方来说的话都有点别扭啊。就即便现在上手的话，也都不太有利于这个连续得分啊。
0: 刚才这一杆防守杰克逊佩奇这个薄边啊，抓得非常准。

0: 这算是失误了啊，这根打得有点偏厚了，
1: 所以震出来了一颗红球。
0: 嗯，你看这个白球呢，其实也没有回到这个开球线以内啊。
1: 对，而且撞出来这颗红球还给对方留机会了。
0: 嗯，
2: 哇，
0: 哎，看看运气怎么样，能打到粉球吗？

0: 想要连续多得分数啊，还得去拆解一下这个红球队。
1: 嗯，
0: 目前看形势并没有完全打开啊，球星还比较难。
1: 追求上方这一颗打掉。
0: 看来黑球啊将将有啊，
1: 对，那这一杆的进攻其实对于杰克逊佩奇来说找的还是挺准的，包括母球的这个走位，
0: 得看黑球摆回原点之后啊这情况啊，
1: 先量一下啊，
0: 如果摆不下的话那可能要摆在中球点上了啊。那裁判郑伟丽看来是刚才量了一下啊，看来是能够摆到。
2: 23。
0: 黑球在打进之后呢，又被锁死了。来看这一杆黑球，还不错啊，一下这球形就开了。
1: 一根啊，把中间的五颗都给带散了。
2: 射铁
0: 啊，现在粉球呢是两边底带啊都有通路。并且以这个球形来看啊，现在活球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可选择的这个较位的红球也是，哎，两边都有，所以已经把这个局面完全打开了。来看分数啊，分数涨得也很快。
2: 43。
1: 带到粉球了，
0: 非得去打这个。其实这个球啊，控制仔细一点的话，他认为是将将能够避开粉球的。打得有点快了，草率了。
1: 好在准度在线，这个有的时候节奏一上来，控制不住自己。
0: 是。但是现在呢，这个就叫了一个中远台啊，有点丢位。看看能不能再找回来。
2: 50。

0: 那看这一局应该问题不大了啊，领先了55。
1: 56。
0: 这只要再进彩球就超分。
2: 56, 对。

0: 6-3。
1: 这颗红球打掉这一局啊，就杰克逊佩奇就完全拿下了。因为现在这个局面相当于有一颗红球贴库。
0: 7-1。
2: 佩奇也是属于这种球感型的啊，
1: 对，这个灵感来了怎么打都有啊。反角度红球没打进，这样杰克逊佩奇拿下双方的第一局。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2: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 每天9:39，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欢迎回来。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一共是有过3次比赛的交手，这3次的交手呢，奥沙利文是全部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这个最近的一次交锋啊，是2024年的世锦赛的首轮，那次是长局制的对决啊，奥沙利文是10-1啊，大比分获胜。但是在11局抢六的赛事当中啊，两个人只有过一场比赛的交手，就是这个首次比赛的相遇，2017年的英锦赛，当时奥沙利文6-3获胜。但通过第1局包括这一局一上来啊，刚才这一杆的进攻尝试来看，奥沙利文可能在这个状态和手感方面还需要再调整调整。
9: 对，刚才第1局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奥沙利文在最近的这两个赛季吧，这尤其是最近的一个赛季啊，其实他的这个状态呢其实不太稳定。
8: 对，这可能也跟他就是整个的参赛这个计划的制定啊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他参加赛事的数量
9: 没有以前多了，
8: 对
9: 对，
8: 可以说是大幅减少，
9: 而选择性的比赛。那毕竟说也是50岁了啊，
8: 对，
9: 而且呢这个与另外两个753级相比啊，威廉姆斯和希金斯来说的话，其实奥沙利文呢他的这个商务方面的活动会更多一些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比赛打得过多的话呢，他是很难去平衡。
8: 但无论过往的状态怎么样，就只要奥沙利文站到赛场里啊，出现在签表内，就是他绝对是一位不能被忽视的选手。
9: 对，就他的实力啊，还是绝对顶尖啊。
8: 哇。

0: 这一局的局面要比上一局清晰不少。
1: 对，
2: 哎，那
1: 打薄了，这样的话白球就多了一些啊。
0: 也想带一下啊，
1: 对，他想高杆去带啊。
2: 16。
0: 嗯，这样佩奇的进攻也中断了。
1: 嗯，这杆的防守啊，16，质量还是挺高的。

0: 避不开绿球了。
1: 目前看两个人呢，在这个对环境和器材的这种适应度上来说的话，奥沙利文我感觉，因为毕竟第一局的时候佩奇有连续得分啊，他可能更适应一些。但目前通过他这个两个人的防守来说的话，感觉奥沙利文目前还没有太掌握这个球台的这个走速。
0: 是。
1: 因为我看到他基本上这防守都会力量偏大啊。
0: 刚才这一杆其实也是解后了。
1: 这是简单球打丢了。
0: 但即便打丢，也没有给奥沙利文留下这种简单球的上手。
1: 是。
0: 二次碰撞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1: 对，实际上他做了防范了啊。奥沙利文是打的，我们看他是这个几乎是这种扎杆的左旋转，他目的呢就是为了避开二次撞击啊。但是这个薄后没有掌握好，打的还是偏薄了一些。再重厚一点的话，可能这两个球是可以错开。

0: 就打到目前为止啊，没感觉到佩奇身上有什么压力啊。
1: 嗯，
0: 打球还是很果断，虽然会有失误啊，但是他没有太多的犹豫。
1: 他也本身也是这种偏进攻型的球员。
0: 嗯。
1: 这一看运气就算不错了。佩奇十字跑球，再防到上面去，

0: 哈，这一杆防守啊，黑球给锁住了。
1: 嗯，这两个人在防守过程当中啊，这种缠斗之前啊，这个出杆速度都挺快的。
0: 对。嗯，那这个力度还是大了啊。
1: 嗯。母球的位置很不安全啊。

0: 杰克逊配就忘。
1: 嗯，放在这里呢，奥沙利文就出杆呢就会受影响啊。
2: 对，
1: 这是一个高手架。没有太好的方法，就沉底。

0: 是不是有点想进攻了啊？
1: 嗯，
0: 想往里面攻了。
1: 这个中代可能是看到机会了。
0: 没忍住啊，当然这个确实是
1: 太有诱惑性了。
0: 哎，其实挺难的这杆球。
1: 这杆球啊，打得稍微有一些厚。嗯，奥沙利文这边终于上手得分了。

6. Seven.

0: 这一杆球母球还是有点失控啊。
1: 对
2: 12
1: 以我来看呢，就还是这个应该现场的这个台泥很滑，就是他下一点杆法，这就比较有明显的效果。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适应吧。对，应该不是他本身的技术问题啊。其实反过来说，这个是现场的这个证明现场的这个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啊，这个没有那么潮湿，所以呢这个白球会反应比较灵敏。

0: 查理文这边先破局了，
1: 对，他先给打开，

0: 是不是他佩奇觉得这个球有下球的线路啊？嗯，
1: 哇，
0: 真是啊，将将有，
2: 就是这么想啊。感觉他刚才这杆进攻，我第一时间看完之后，还重新看了一眼，就是也担心自己的观察会欺骗他。
0: 对，刚才应该挺微妙的。
2: 嗯
0: 嗯，

这已经大致想好了单叫的点位了。

0: 少妇。
1: 这边角度稍微有点大了。
0: Jackson Page， 少妇。
2: 其实从咱们这个视角看啊，那个进球点不是，应该是，即便露出进球点了，也不是那么清楚啊，应该。两个球离的还是比较平行，比较近啊。

0: 7. Eight.
1: ，这杆先来单叫，这就是叫了一个难度球了啊。14，
0: 这个杆球就，这如果打不好的话，来看啊，白球落袋了，因为这个角度是一定会向下开红球的。对，他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在于他这一杆的击打啊，就是刚才打粉球的时候，我想他还是杆法没打准啊，白球离这个红球的这个距离太远了，并且角度也偏大了，已经是超出了这个安全的这个射程之外了。不过好在运气啊还可以啊，白球虽然落袋了，但是呢，上面的两个红球是咬住了，那看看是不是有薄球啊。 还真是有啊。看看比分啊，

0: 下的不多。
1: Six. Seven.
2: Go. 这一杆感觉力量有点大。
0: 嗯。
2: 这杆角度也稍微大了一些。
1: 13。
2: 低杆两步绕过来。
0: 相差了30。
2: 台面还剩43。再打一套就能够超分了。
0: 对，就是篮球以上。
2: 嗯。

0: 19.
1: Twenty-five.
2: And the frame.
3: 佩奇也很清楚这一点，因为这个黑球跟黄球都是贴库的状态，这对于落后的奥沙利文来说，往回追几乎不现实了。这样双方第二局比赛结束，佩奇也拿下了第二局，现在比分2-0，暂时领先于奥沙利文。
4: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有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泰莱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 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点辣椒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韦飞健泰奇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4: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6: 我吃泰奇甜宝。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接下来双方。

0: 篮球撞走了啊，留下了右侧的回防线路。
1: 没打到嘛。
0: 这不是一个很难的球啊，但是打得有点过薄了。
1: 对，他就是想打一个极致包边啊，这样能够最大限度的不去破坏现在紧凑的红球队。

0: 同样是结的比较薄。
1: 对，因为刚才这球如果打厚一点的话，有可能啊会撞到这个篮球啊，两库撞到篮球，所以佩奇呢是为了避开这个风险啊，所以必须打薄一些。
0: 哇，准了！

0: 看看灯的稍微小了点吧。
1: Six。
0: 嗯，然后了。
2: 这一杆啊，确实是没太叫到位啊，所以这个角度太大了，也导致了刚才奥沙利文这一杆的进攻失误。

0: 其实这一杆解的有点厚啊。
1: 落下了机会啊。
2: One,

0: 奥沙利文在选红球，
1: 对，他现在肯定在考虑啊，要怎么样把黑球归位啊，
0: 嗯，
1: 因为黑球归位的话这个连续得分就更容易了，现在他得考虑这个黑球的问题啊。
2: 7
1: 看来角度不是那么理想，看白球，
2: 14，
1: 哎，这一下黑球归位之后啊，感觉就容易多了，
0: 对，这感觉下半部分的这个围球啊就非常清晰了。

0: 他选择的是白球往上冲啊。再看一下，
1: 其实这一杆对于奥沙利文的进攻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如果刚才这一杆长台没有准进的话，那之前这个所有的连接、所有的铺垫可能就前功尽弃了。
0: 嗯，这局分数涨得也挺快啊。
1: 嗯，很早就围住了黑球。
0: 嗯，但是这个篮球呢，又显得又走得少了一点啊，这个难度啊，走位的难度又加大了。停下来考虑一下啊。不好避开其他的红球，嗯，还是避不开，
1: 嗯，
0: 这个角度可能非常的巧啊。高杆呢是撞左边这个底库的红球，那下中低杆呢又得撞到右边这个啊，
1: 然后就形成了现在比较尴尬的局面。
0: 对，

0: 穿街去。23。
1: 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2: 嗯，
1: 技术
2: 效果，

0: 往绿球上面来藏。
1: 嗯，哎呦，这一杆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对，只有左侧这三颗啊是能够看得到。
1: 是，主要是红球呢没到下半台来啊，所以这个奥沙利文这一杆的防守啊，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啊。会不会选择进攻啊？嗯，果然是攻了。
2: 忘了。

0: 强烈的低杆，
1: 看白球。
0: 哇、哦，吃到了一点桌角。
1: 嗯。
2: Four。Five。
0: 感觉这一杆力量跟他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力量有点轻了，
1: 会稍微的白球走少了一点，
0: 对，
1: 但是也还可以吧，是一个向下的角度啊，总比直球更强一些啊。
0: 嗯，至少现在还能往下蹬。
1: 嗯，而且你看这 K 的一下效果还不错。
2: Ten。

0: 简单球，
1: 这就是简单球失误啊，简单球打丢了。
0: 这可能看了一圈其他的红球，尤其是贴库的红球，看完之后这个心思有点飘了。
1: 嗯，
2: 忘了。

0: hate. Nine.
1: 底裤的球两颗都有啊。
2: 嗯。
1: 领先46，这个只要再进两个红球就可以了啊，就足够了。
0: 16 17

0: 看见父。25。
1: 好球啊！
2: 效果非常好。
1: 嗯，逐渐呢，我看奥沙利文他对这个白球的控制啊，越来越适应了。
2: 这个自我的调节还是有明显效果的。
1: 嗯，
2: 因为这一局其实双方都有一些失误啊。当然，对于这个佩奇来说，可能在进攻端犯的错，这个代价要更大。
1: 是。对时的一个红球没有打进啊，那个是影响很大的啊。
2: 而且这一局也确实是让奥沙利文啊又养了养自己的手感啊，又找了找对于这个母球，包括整个台泥的这种力量啊旋转的控制。
0: 44, 46。59, 58, 64。
1: 把他们的翘粉掉到台子底啊！
2: 嗯，裁判帮忙捡一下。嗯，这样也直接不打了。这奥沙利文是拿下双方第3局的胜利啊，将局分追到了1-2。稍微休息一下。

0: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

0: 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接下来双方第四局，现在前三局结束之后，杰克逊佩奇的局分2-1暂时领先于奥沙利文。
4: Frame four, Jackson Page to break.

0: 对，杰克逊·佩奇也是马克·威廉姆斯的高徒，对，威廉姆斯也是他的导师。
1: 那两个对，都是威尔士人啊。
0: 对，但是他的这位导师啊，已经是提前被爆冷淘汰了。
1: 嗯。
0: 这首轮比赛，马克·威廉姆斯是3-6啊，输给了中国选手周跃龙。嗯，二次碰撞了。其实，在结束的一些首轮比赛的较量当中啊，也确实是爆出了一些冷门。比如说中国选手丁俊晖1-6输给了大卫·吉尔伯特，包括刚刚在上海啊夺得这个上海大师赛冠军的特鲁姆普，在今天下午3-6啊输给了诺彭·桑坎姆。那随着特鲁姆普在今年中国公开赛首轮被淘汰出局之后，这个世界第一的位置啊也出现了更多的悬念。
1: 嗯，
0: 这个对于中国球手赵新彤啊就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奥沙利文这一杆借球啊，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母球没能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这个方向没有避开绿球。右下方这一颗佩奇也是打带跑，这个第一的思路还是要想办法把母球再安全的防回到上面。

0: 奥沙利文还是有回防的线路啊，但看这一杆，有其中一颗红球停在袋口了。
1: 首先得看看能不能挡住啊。

0: 这还得打薄一点啊。好球，还是能打到。
1: One。
0: 白球的位置也不错。

0: 6. Seven.
1: 顶一拍，轻轻的顶开一下，这样粉球左侧中袋也有了。嗯，你看打后了。

0: 这可能
1: 手架呢稍微有一点别扭啊。那这个对于他佩奇的水平来说的话，这确实不应该啊，这是一个简单球的失误。
0: 哇，
2: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这基本上每一局啊，佩奇好像都得来一杆，至少在这一局，包括上一局啊，都是这样。
1: 嗯。
2: 都是在这一局整个局面，这个向好的情况之下，突然断电。

0: 7，
1: 奥沙利文应该是想啊，先把粉球归位了啊，看这个角度怎么样。嗯，刚好还有一点角度啊。归位之后呢，就更有利于围球了。
0: 嗯。14。

0: 这次上手打到现在啊，确实没有难度分。
1: 35。
2: 这一杆力量小了点，
0: 嗯，
2: 这就得看看啊，下一杆白球控制在哪里了啊。
0: 嗯，
2: 得 K 一下
0: 的红球、
2: 哦、K 一下还可以啊，底带也有，那么中带呢
1: 41。
2: 其实中带也是有这个进球线路的啊，不过底带呢一个横台啊直接反球中带了，这是比较好校位啊。
1: 42。

0: 领先52。
1: 59。
2: 这个中袋刚好没吃住啊。
0: 嗯。
1: 60。
2: 那这样的话就超分了。

0: samedi.
1: 张沙利文拿下双方第四局，也将局分追到了2-2。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局修。那局修阶段呢，我们将会回顾一下，与此同时正在2号球台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啊，肖恩·墨菲对阵马修·塞尔特的精彩瞬间，稍后见。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在二号球台正在进行的肖恩·墨菲迎战马修·塞尔特的首轮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比赛肖恩·墨菲是单杆61分，这拿下了双方的首局。
1: 嗯，

0: 换。
1: 嗯，中台打进可以连接到篮球。
2: 莫菲可以说这最近这一个多赛季啊，他这个竞技水平啊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1: 嗯，

0: 诺费打球的这种一致性啊比较强，当然他思考的时候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时间长一些啊，在这个思考时间长短这个呢可能会有，但是呢你看他打球的这个节奏啊，基础节奏，不管是长台或者难打的球还是简单的球，他的基本运杆和击球的节奏差不多。
1: 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他打之前这个三次运杆包括整个的幅度，
0: 对，
1: 就是你感觉他能够通过这三次运杆啊，把自己接下来出手的准度啊再去控制一下。
0: 对，他不会因为这杆球啊难，角度啊或者距离很难，
1: 嗯，
0: 然后再多瞄两下，多瞄几下，他不会的。
1: 就是只要趴下啊，就已经进入到了自己的这个节奏里。
0: 对，但是他也不会因为球很简单就很快就打出去了，那，
1: 嗯，
0: 所有的都很一致啊。
1: 所以这相当于给了自己一个比较稳定的思考时间。
0: 对，他可以说是击球之前的准备时间是很一致的啊。他不会给自己太多的时间有要给自己杂念，他就一直在贯彻和执行这个节奏啊。
1: 所以这也是他现在就是整个比赛啊，包括准度方面这个稳定的原因之一。
0: 嗯。
1: 29。嗯，带一下红球堆。
0: 嗯，这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
1: 对。
2: 36。
1: 原本这个上方就有一颗红球，再不济，这颗红球也能够直接来单叫。
2: 37。
1: 只不过就是上手难度会大一些。分数涨得很快啊。
0: 嗯。
2: 42。
0: 他已经解决了黑球的问题啊。
1: 嗯。
0: 现在把这个粉球旁边的红球一打掉的话呢，这高分值的球啊就全都有进球通路了。
1: 对。红球左侧的中带。
0: 嗯。
2: 50。
1: 这单杆50分啊很快就达成了。
2: 51。
0: 是。当然这就说明啊，他既有思路，当然又有技术啊，他能够把这个局面迅速的简化。当然前提呢，他必须得有这个比较强的技术做支撑。
2: 56。57。
1: 一库来叫粉球。感觉这一杆力量稍微有点大，
0: 对，有点大。

0: 62.
1: ，好球，现在还是在往回调啊，嗯，去调整自己的母球走位。啊，这个粉球一打进的话呢，也就调回来了啊，同时呢，也超分了，嗯。69。
0: 70.

0: 青苔的话单杆132
1: 105107110

0: Wollen Sie ein Porté? Wollen Sie ein Nanti? Wollen Sie ein 25?
1: 第二局比赛，肖莫菲单杆132分，非常精彩的一局发挥。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啊，等一会儿我们将会共同来聚焦一号球台，继续来关注奥沙利文迎战佩奇的比赛。
2: 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泰莱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
5: 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阖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事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 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3: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40011077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

0: 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继续来聚焦一号球台的比赛，由罗尼奥沙利文来迎战杰克逊佩奇。局球之前的四局，两个人是2-2战成平手，11局抢六的赛制。这杆漏球了啊，右下方漏球了。而且对奥沙利文来说，这个左侧还有一条相对清晰的往出跑的线路。
7: 把闪光灯
6: 关了。可能这个左手的控制还是稍微差一些啊，这个准度虽然不错。
7: Yellow ball，
6: 但母球也稍微有点失控了，这样只能来解黄球。
7: 罗尼奥沙利文 4

哎，这一杆对于佩奇来说确实是要往里攻的，没有攻进，这个红球已经把母球给围死了，这个刚才母球直接冲进了红球堆里。中袋有进球线路，对旁边的红球没有咬住，这样沙利文再次上手。

粉球点备战啊，所以现在是摆到这个空余的最高分值的彩球点位上。粉球摆到黄球点位，上方有一颗可以连接的红球。

0: 射进。
1: 哇，这一杆也够险的呀。确实是有点悬啊，刚才母球低杆缩鱼库的过程当中险些摔带。
0: 19。20。

0: 25。
1: 嗯，还是向上角度啊，来叫篮球。因为现在这个黑球是被锁死的，这奥沙利文肯定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来解决这个黑球旁边的红球。

0: 轻撞一下
1: 31
0: 右下底带
1: 32
0: 这样的话低杆一库、把黑球打回到点位刚好可以解决这个黑球左侧的红球
1: 39
0: 这样的话黑球就完全清理出来了

0: 53 54，
1: 彩球打进啊，就超分了。篮球打进，现在超三分。
0: 59 60

0: 67。
1: 这一局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也得益于这一局早期阶段啊，这个杰克逊佩奇的失误。
0: 75。
1: 看看这一杆啊，有没有单杆过百？上方的黄球啊，包括下方的红球，这个都是比之前的进攻啊难度要大一些。
0: 83。
1: 好球。接下来就需要打黑叫黄啊，跑球台了。三库啊，叫到上方的黄球，好球。第一局、第二局啊，对于奥沙利文来说，确实是在这个适应整个的环境啊，包括适应台泥啊，适应球速。从第三局开始啊，我明显能够看到这个在进攻端奥沙利文的准度啊，状态在提升。这个角度是不够的，有点可惜啊，没能单杆过百。这样单杆96分，奥沙利文拿下第五局，这也将局分反超了。现在奥沙利文局分3-2啊，领先于杰克逊佩奇。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2: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7: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7: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7: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每天九三九，维持润养好时候。
6: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欢迎回来。上一局比赛能够看到沙利文在进攻端啊，确实是将自己的状态已经调试得非常出色了。另外一张球台啊，二号球台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赛会的六号种子肖恩·墨菲
10: 楼上的观众请保持安静。
9: 好的状态啊，6-0横扫马修·塞尔特。这样在整个签表的下半区，这个首轮比赛只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杰克逊·佩奇和奥沙利文的这一场比赛还没有决出胜负。那下半区首轮的比赛就差这一场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这个中国选手肖国栋是6-3战胜了麦克吉尔，进入到了第二轮。然后特鲁姆普啊是3-6输给了桑坎姆。哇，依旧保持得不错，这球是一点向上的反角度。

0: 8. 9.
1: 此外，下半区啊，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吴一泽，首轮比赛是6-5啊，战胜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姚鹏程，
2: 对，
1: 也进入到了第二轮，
2: 还是比较悬的啊、
1: 嗯，
2: 这个比分很接近，吴一泽是5-2领先啊、哦，被姚鹏程、追到了决胜局啊，
1: 是。然后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刘宏宇啊，是6-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
2: 嗯，好球啊！这边正好是左边有一个衔接啊，奥沙利文就顺便把球 K 散了。
0: 24

0: 色列柱。
1: 嗯，选择确实比较多。刚才这个角度，中带底带都能打。但是从连接彩球的角度来说，这个肯定是叫黑会更划算，也是最合适的线路。

0: Fort。
1: 目前啊，打的都是黑球，
2: 嗯
1: 啊，但不过呢，以这个球形来说的话，有三个都是离库边很近啊，
2: 是
1: 啊，想要打出满分杆还是很困难的啊。哎，这杆、
2: 这一杆
1: 想 K， 但是没有 K 到啊，形成了一个中远台。
2: 48，他是想利用这颗红球来停一下啊，来刹车的。
1: 对，
2: 好球啊。
0: 49。
2: 但母球的校位啊，差了点意思。
1: 这下 K 的应该可以啊。
2: 左侧的这颗啊，左下的这一颗，
1: 对，虽然是把这个黑球给 K 走了啊，但是问题不大，因为比分已经领先了很多了啊。现在能够为蓝球啊或者低分值的球。这个比分是足够的啊，再打这么两三颗红球就可以超分
0: 了。60。
1: 反球中带也有，
2: 这只有第一局跟第二局奥沙利文的手感啊会显得有一些生涩。
1: 对，
2: 这个从第三局开始，奥沙利文每一局啊都有单杆六十加，
1: 就是他的得分能力还是很强啊。
2: 第三局单杆64，第四局单杆70，上一局单杆96。
1: 那前两局呢？这个之前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他实际上是对这个在防守啊，还有这个尤其是防守方面啊，这个力度啊。他总是控制不好，其实他等于是刚开始的时候还没适应这个球台的走速啊。那我们看他适应了之后呢，他这个控球逐渐就越来越精确了啊。
0: 81。
2: 带出来了一波。

0: 这球还是想带、
1: 啊、对，都没有 K 到，
0: 反带。看看这个得分还能不能继续啊？准啊，真准！现在奥沙利文这个进攻的手感会有一些势不可挡的感觉啊。93。有铁库的红球没能打进，这样这局比赛奥沙利文打出了单杆93分，连续两杆啊单杆都是90+，单杆96+，单杆93，这也进一步的帮助奥沙利文啊将这个局分扩大到了2局啊，现在奥沙利文4-2领先于佩奇。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

精华凝结成一株，脂正圆灵脂，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圆。

0: 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接下来双方第七局。连续的四局比赛，奥沙利文都在进攻端打出了很出色的表现。连续四局单杆60加。

0: 直接漏了。
1: 嗯，当然这一关对于奥沙利文来说其实难度也挺大的。
2: 对，而且呢白球并不安全啊。
1: 嗯，
2: 你看他这个就是纯的一杆这个拼球啊。
1: 那现在真是手感好，状态好
2: 啊，就不认为自己打不进啊。
1: 嗯，这过去两局啊真是把奥沙利文这个进攻信心彻底给打出来了。
2: 嗯，那么换个角度说呢，就是佩奇今天啊他的这种打法啊还有发挥啊可能没有给到奥沙利文足够的压力啊。
1: 嗯，虽然第一局第二局啊佩奇这个拿下也都是单杆六十加的表现，但其实他这种得分就是这种上手更多源自于这个奥沙利文简单的失误。
2: 对，
1: 无论是进攻端或者是防守端。
2: 对，
0: 13
1: 一点向上的角度啊，轻 K 进一步来简化球形。
2: 嗯，看来不一定有了啊，但是远台呢看看有没有啊。
1: 对，上方这一颗
0: 20，
2: 要是太巧的话呢就两个可能都挡住了。好像真是啊，选择翻带。
0: 罗莱萨利文转起，
2: 这一杆也是最大限度的啊，这个连翻带防了啊。
1: 嗯，
2: 白球放在这个位置呢，即便有进攻的线路，但是呢，难度也是比较大啊。
1: 对，他翻到这儿更多的就是要防这个红球右侧的线路啊，就是右侧中带的线路。
2: 对。但这个中带还是有啊，可是啊也是一杆这个
1: 特别危险
2: 拼命球，因为它这个左边的这红球好像是有的，有中带红球。
0: 哇，
2: 佩奇也是啊，这个干脆就拼了。
1: 嗯，
2: 当然这一杆拼进，光拼进这一杆不行啊，还得能够连得起来才可以啊。
1: 是，要擦一擦木球，

0: 耐，
1: 角度还是比较大。
2: 嗯，
1: 刚才这个横台还是走少了。
2: 嗯，对，这个选择呢还是比较稳健啊，还是一颗一颗的打啊，先把分数追上来。
0: 17，
1: 得先把这个散落的红球给吃掉啊，然后再考虑 K 散红球堆。
2: 嗯、是。
0: 24 25，
1: 其实能够看到啊，今年的中国公开赛整个的上座率也是比较高啊，因为今天也是周末。
2: 嗯，
1: 今年的中国公开赛是在太原来进行。
2: 是的，
1: 之前这项赛事长时间啊都是在北京来进行的。
2: 对，
1: 像从2005年一直到2019年啊，这项赛事都是稳定的在北京来进行。
2: 嗯，
1: 之前的这一站赛事是去过广州啊，去过上海，去过深圳。
2: 深圳，对。
1: 1985年啊创办的赛事，这也是相当于国内举办的最早的国际的职业斯诺克赛事。当然，那个时候这1985年创办起的比赛它不是中国公开赛啊，那会儿还叫中国大师赛，也不是排名赛。那相当于
2: 85年其实很早，我记得85年的时候在上海打过一次这个国际比赛啊。
1: 嗯。但之前介绍的这个中国大师赛，这个非排名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公开赛的赛事前身。
2: 嗯，前身。这个出现了15，
0: 这是 page 34。
1: 反角度的进攻啊，打的稍微有点厚。
2: 嗯。

0: 6. Seven,
1: 上方的这一颗叫了一杆中台
0: 12,
1: 也需要准度
0: 13.

0: 领先10分啊，台面现在还剩下51分。
1: 24。
2: 嗯，敲到了粉球的一个向上角度啊，刚好可以横台叫底下的红球。
1: 31。

0: 十七分的差距就是两红两彩就可以超分了，应该啊。
1: 32。
0: 感觉呢，这个红球的角度偏大了。看看下一杆的控制啊。来算一下分数，这打进呢是超分，但是这个角度啊，如果不是一个向上的角度，可能不好叫黄球了。哎，这是一个直球，先超分再说。
1: 45。
2: 超四分现在是。
0: 这杆防守防的也是很严实啊。需要动用点扎杆。
2: 然后查理文这一杆思路也挺清晰的啊，又把另外一颗这个高分值的彩球踢到了下方。
0: 这杆漏球了，这是远台的薄球。
2: 现在这个准度手感是非常的火热。佩奇这边还不想放弃啊。
0: 他觉得这个黑球和粉球的位置啊，如果一旦这个做到对方的话，应该是很难解的。还是想争取一下。

这一杆漏了。远台啊，手感非常棒。

0: 这样沙利文拿下双方这一局比赛之后，局分5-2领先于杰克逊佩奇，已经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首轮的比赛。罗尼奥沙利文现在是5-2啊，领先于杰克逊佩奇，也拿到了这一场比赛的赛点。

0: Firm eight. Jackson Page to break.
1: 双方第八局。这一杆开球佩奇开后了啊。刚才这一杆开球险些出现二次碰撞。红球也漏了。

0: 这是完全打开了啊。嗯，这种贴触球用这种球杆杆尾立起来的这种方式啊来去控球啊，非常难。
1: Six，
2: 这杆力量太大了。
0: 嗯，他是想这个白球跳起来把这红球队打散，然后白球再冲出去啊。
1: Another side with six.
0: So, 越是这个时候啊，佩奇如果想还想获胜的话，他现在应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好好布局一下。
2: 嗯，
0: 这个奥沙利文的手感很好，他现在呢不能跟着他走，他得去控制一下这个节奏了啊。嗯，那这个就是。他也不想着防了，
2: 嗯，
0: 就是直接奥沙利文怎么打他就怎么打了。
1: 观众请保持安静。
2: 这样的话，
0: 这样的话，对，他这样的话可能会给对方留会留更多机会了。
2: 对。
0: 嗯，看看是不是打薄了。
2: 薄了。
0: 嗯。
2: 又带过球了。这个节奏似乎又回到了这个前两局的状态。
0: 嗯。佩奇现在应该就是要严谨一点，就是打球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调整一下节奏。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其实实际上他是一个比较这个球风比较爽快的这么一个球员啊，
2: 嗯，
0: 但是现在比分呢落后很多的情况下，如果稍微的让自己定一定啊，节奏慢一些严谨一点的话，一点一点追，我觉得还这个可能还有机会啊。但如果呢，要是跟奥沙利文对攻的话，那恐怕他这个会很占劣势啊。
2: 嗯，对于他来说，得想办法让自己在比赛当中啊待更长的时间。
0: 嗯，就是当然球员都是喜欢啊，用就是希望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赢球。
2: 嗯，
0: 啊，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个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啊。
1: 11 12，
0: 现在就是要看布局了啊。说再打掉两颗红球之后呢，应该就没有什么进球的线路了，应该去 K 红球堆了。
1: 19，
2: 哎，
1: 正配
2: 着，两个人在
0: 打太快了，这个
2: 左下底带啊，各出现了一杆严重失准。
0: 嗯，
2: 这可能就是刚才徐指导所谈到的，就是他没能定下来。
0: 嗯，
1: 哇。
2: 可能打这一杆的时候，这个思绪啊，早就已经飘向这个接下来好几杆了。
0: 对。就是实际上，刚才这一杆球就是属于精力的分配、注意力的分配没分配好。他觉得是个简单的球，但实际上呢，他还是打球的过程当中他有点着急。你看他节奏打得很快，他实际上想这个快速的去处理这些球。
2: 对。
0: 但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失误啊，
2: 因为今天这种情况它不止一次出现了。
0: 嗯，
1: 9

0: 白球位置又不太好啊。
1: 16 17

0: 川天籁。
1: 看看叫哪颗、啊、粉球左侧这颗也能叫。
2: 我刚才他应该想叫最下边这颗，但是有点稍微有点大了啊。
0: Certain。

0: 34 35
1: 左手哎，这样的话位置就不好了，单法稍微的低了一些啊。
0: 42，
1: 嗯，依然还是选择这个杆尾立起来啊。查理文今天感觉就完全没有压力。
2: 嗯。

0: 50. 51.
1: 嗯，那这样的话超分了。嗯，马沙利文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赢了对方6局。
2: 嗯，
1: 这时间段开始的两场比赛都挺有意思的，都是6-0。
2: 是，
1: 那边是，肖恩·墨菲啊，直接打了对方一个6-0。这边是奥沙利文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

0: 反打了杰克逊佩奇一个6-0。
1: 6-6。6-7。
0: 这样进入到第二轮，奥沙利文将会来迎战桑坎姆，这也是首轮将上海大师赛冠军特鲁姆普淘汰的选手。
2: 嗯。
1: 73-75。
2: 没有 K 到啊，但是底带也有。
0: 看看清台，这个单杆过百近在咫尺了。93。奥沙利文兑现赛点，拿下了整场比赛。全场比赛结束，首轮的比赛奥沙利文6-2战胜了杰克逊佩奇，进入到了本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奥沙利文。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斯诺克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也感谢徐新建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的斯诺克赛事再见。
2: 再见。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头在出手之前，看上去的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头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头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

0: 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
1: Oh my god！
0: 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夫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夫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夫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夫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夫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但是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夫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克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夫奇克之前。2.01米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99米此前奥利斯拉克斯是一次通过。

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布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伦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栏。卡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伦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纪录。梅伦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伦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卡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纪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卡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们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

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路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瑟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米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十米给人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贺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著名的阿兹台克球场，世界杯迎来揭幕战，全新的球员出场方式令人眼前一亮，不再是传统的首发十一人登场，而是26名球员全员踏上草皮，参与赛前登场和唱国歌仪式。这样的出场方式能让所有球员都有一种更强烈的参与感和自豪感。面对国旗，唱响国歌，世界杯的梦想在这一刻对全体球员开启。这是源于意大利传奇球星皮耶罗的建议，在世界杯舞台上，所有参赛球员都是球队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在这样更加宏大的开场仪式中，世界杯所展现出的团队力量更加闪亮。此外，补水暂停、各项球场新规、美加墨世界杯所展现的每一项全新安排都让人记忆犹新。世界杯就在这样推陈出新的变革中拉开了大幕。揭幕战进入节奏很快，开场仅9分钟，基尼奥内斯就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墨西哥的传统文化也在揭幕战中实时上演。在比赛开场和进球时，全场的草帽舞令人震撼。宽边草帽是墨西哥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之一。在拥有3次世界杯记忆的阿兹台克球场，墨西哥人将经典再现。这场揭幕战最令人感动的时刻出现在第67分钟，墨西哥队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这位35岁的老将终于打进了自己在4届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进球后的他眼含热泪，双手指向天空，他将这粒进球献给自己，也献给在不久前去世的父亲。西门尼斯的父亲是他在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领路人，可惜今年3月父亲不幸离世，没能见证儿子在世界杯上进球的梦想时刻。西门尼斯将这粒进球献给父亲，也用精彩的表现告诉世人，付出终有回报，热爱终有回响。这场揭幕战进行到第49分钟，墨西哥队古铁雷斯单骑闯关，南非队西索尔背后犯规，破坏明显得分机会，他吃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第84分钟，南非队球员兹瓦内在进攻中用手击打对方球员头部，因暴力行为也吃到红牌。南非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在场上只剩9人作战。伤停补时第2分钟，南非队右路突进，墨西哥队蒙特斯战术犯规放倒对手，他也因破坏明显得分机会而吃到红牌离场。双方一共被罚下3人，这场揭幕战节奏很快，同时又火药味十足，并以3张红牌打破了1990年世界杯揭幕战2张红牌的记录。在首轮小组赛库拉索与德国的比赛中，世界

新军库拉索队的表现引人注目。他们的老帅埃德沃·卡特以78岁260天的高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帅，打破了雷哈格尔曾经创造的这项纪录。从库拉索队终于登上世界杯赛场的那一刻开始，埃德沃·卡特就激动不已，他的眼中始终含着泪水。比赛哨声即将吹响时，埃德沃·卡特还。

0: 蓝色浪潮，小国足球梦想在世界杯舞台上升腾。埃德沃卡特在短暂的庆祝后默默坐回教练席，他眼中的泪水依然清晰。尽管最终大比分输给德国，但正像埃德沃卡特赛后所说的那样，我不遗憾，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在瑞典与突尼斯队的第一轮小组赛中，瑞典队在第84分钟换上19号斯万贝里，这是他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仅仅17秒过后，斯万贝里在场上的第一次触球就用右脚把球打入对方球网，他忘情庆祝，激动不已。然而最初这个进球被判越位无效，斯万贝里满脸遗憾。在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后，进球失而复得，主裁判宣布进球有效，真正的庆祝开始了。斯万贝里替补17秒闪电进球，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的替补骑兵，在世界杯历史上也仅次于2002年乌拉圭球员莫拉莱斯创造的替补上场16秒进球的纪录。瑞典队将比分扩大为4-1，并乘胜追击再下一城，最终以5-1取得了本届世界杯开门红。西班牙与佛得角队的首轮小组赛同样诞生名场面，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一战成名，他高接低挡，全场7次扑出对方射门，帮助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守住了一场0-0的平局，也拉开了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惊艳表现的序幕。赛前名不见经传的沃西尼亚用封神表现创造了世界杯赛场的最大惊喜之一，40岁零12天的他是世界杯最年长的首秀球员。他在本场比赛前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仅仅50,000，赛后粉丝数量飞速增长，这是又一个通过世界杯实现梦想、上演草根逆袭励志故事的传奇。这是西班牙队在夺冠历程中唯一一场未能攻破对方球门的比赛，佛得角和沃西尼亚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赛后的沃西尼亚眼含泪水，他将零封献给祖国，也献给暂时无缘现场目睹的母亲。在新西兰与伊朗队的首轮小组赛中，新西兰队第92分钟换上4号泰勒·宾登，21岁的宾登登场的那一刻便创下了一项世界杯历史纪录，他和自己的母亲珍妮·宾登成为首对在世界杯赛场上登场的母子球员。母亲珍妮·宾登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幕，她曾参加过2007和2011年2届女足世界杯，并在对阵中国队的比赛中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退役后的珍妮·宾登在儿子泰勒·宾登的足球道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既是教练又是母亲，一步步伴随着泰勒登上世界杯舞台。赛后当泰勒·宾登在人群中找到母亲，他骄傲地对母亲说：“妈妈，我们做到了。
1: ”I'm just so immensely proud of the man that sits next to me, so it's pretty cool.
2: She's an amazing human being, and I don't think I would have gotten to the point I am in my career and life without her.
0: 在法国队首战之前，姆巴佩对主持人詹姆斯·科登做出了吹笛子庆祝的承诺。他小时候曾经接受过长笛训练。
3: This is right. This is okay. Maybe this could be a new celebration. Bang, top corner. You run here.
4: Here.
3: Straight to here.
4: Yeah, I'll do it for you.
3: Right. First game. Okay. Right. So.
0: 首战塞内加尔，法国队在第6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奥利塞助攻，姆巴佩进球。进球后的他说到做到，第一时间兑现了承诺。用吹笛子的动作庆祝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兑现诺言，全新起点，姆巴佩也就此拉开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实力进球的序幕。在挪威队首战伊拉克的小组赛中，他们创下了世界杯崭新的纪录，首发出场的哈兰德和瑟洛特以及替补出场的托斯特维特，使挪威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同一场比赛中派出3位前世界杯国脚之子的球队。父子传承的故事在这一刻愈发清晰，他们的父亲曾是挪威国脚，携手参加过1994年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后卫阿尔夫

0: 兰德，门将埃里克·托斯特维特和前锋约兰·瑟洛特。32年过去了，父子连心将世界杯的故事延续，儿子们同样是在美国世界杯的赛场上作战，并最终取得了比当年父辈们更出色的战绩。在第二轮小组赛巴拉圭对土耳其的比赛中，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巴拉圭队10号阿尔米隆捂嘴对对方18号米尔迪尔说话，主裁判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下观看视频，镜头清晰显示了一切，主裁判毫不犹豫地出示红牌，罚下巴拉圭队10号球员阿尔米隆。在世界杯新规中，凡是在对抗中捂嘴说话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后，将被直接罚下。阿尔米隆成为了这项新规的第一个触发者。本届世界杯最终诞生了2张捂嘴红牌，第二张是厄瓜多尔球员因卡皮耶在对墨西哥的比赛中得到的。在第二轮小组赛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第一助理裁判，傅明为视频助理裁判。这场比赛吸引了很多中国球迷的关注，这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一次主哨世界杯。上半场尾声阶段，马宁在1分钟内向双方球员各出一黄，展现了自己的执法尺度。他在全场比赛中共出示6张黄牌，对于场面的控制严格且精准。第56分钟，在马宁第一时间判了角球后，周飞示意这是球门球，马宁没有丝毫的犹豫，选择相信老搭档。慢镜可以看到，这是一次精准的判罚。伤停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倒在禁区内，马宁与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简短沟通后选择不判点球。他以果断严谨的执法风格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裁判的专业素养，中国裁判组本次亮相也得到了众多好评。6月21日，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体育场迎来了日本同突尼斯队的小组赛，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是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为纪念这一里程碑时刻，两队穿上了带有特制徽章的球衣，1000的字样印在球衣袖口的位置，裁判组也穿上了特制的粉色球衣，并在袖口处配有印着1000字样的金色徽章。看台上的球迷更是用各种方式组成1000的字样，人们在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从1930年首届世界杯开幕到2026年这场亚非对决，近一个世纪的足球历史在此刻交汇，世界杯千场里程碑就此达成。最终，日本队4-0击败突尼斯队，赢得了一场载入史册的胜利。在西班牙与沙特的第二轮小组赛中，亚马尔迎来了重要时刻，他在后点包抄打进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这同时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他们就此开启了夺冠之路。在整届世界杯期间，亚马尔的弟弟凯内一系列有趣场面火遍全球，亚马尔弟弟甚至被球迷封为西班牙队非官方吉祥物。从看台上的疯狂庆祝，到心疼落泪，再到吐舌做鬼脸，凯内成为了本届赛事的快乐担当。他一边挥舞手臂，一边吐舌嘟嘴，成为了经典画面。而他在夺冠后第一时间扎进哥哥的怀抱，并替哥哥品尝了一下大力神杯的味道。在亚马尔和弟弟的日常互动中 ，K 哥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环。注意，亚马尔和弟弟 K 哥的话筒来自于总台文创。这是去年亚马尔做客天下足球演播室时所收到的礼物。
1: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来，这是总台的一个文创，这个特别有总台的代表意义，是吧？希望你喜欢。
0: 纯真着，快乐着，亚马尔和弟弟就这样度过了日常时光和世界杯时光。在乌拉圭与佛得角的第二轮小组赛中诞生了一个另类名场面。第43分钟，佛得角球员阿尔坎若因抽筋倒地，乌拉圭前锋比尼亚斯主动上前帮对方压腿，展现体育精神。但当时主裁判并未吹停比赛，而乌拉圭队获得了进攻机会，比尼亚斯扔下手中的腿，头也不回地冲向禁区，阿尔坎若也立刻起身全速冲刺防守，

乌拉圭队正是利用这次进攻扳平了比分。你再躺会儿，我去去就回。这一瞬间正代表着足球场上公平竞赛与职业责任的快速切换，这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经典画面。6月22日，在费城进行的法国与伊拉克一战，因遭遇雷暴天气中断长达131分钟。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受雷暴天气侵袭的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场因雷暴中断的比赛。比赛进行过程中，雨势越来越大。中场休息时，大屏幕上紧急发布气象预警。根据美国法律，当在体育场半径13公里内出现云对地闪电时，户外比赛必须立刻终止。从最后一次闪电算起30分钟后才能恢复比赛。球员们和球迷们分别撤到更衣室和掩体内进行避险。下半场开球时间一再延后。当被问及球队如何度过漫长等待时，法国队主帅德尚甚至打趣道：“他们在更衣室打牌消磨时间。”经历了2个多小时的推迟后，比赛终于重新开始。遭遇极端恶劣的天气后，球迷们和球员们又以滚烫的热情投入比赛。世界杯变了天，人们对世界杯的热情却依然不减。要说谁是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球员，非哈兰德莫属。每当补水暂停或双方比赛因各种原因暂停时，他多次偷喝对方门将的水，还若无其事，理所应当猛灌几口。喝到一半，他还十分自然地把水递给对方球员，问他喝不喝，场面十分搞笑。而当双方发生冲突时，比赛似乎早与哈兰德无关，他自顾自地拿起水瓶开怀畅饮，全程淡定从容，就像是在喝自己的水一样。除了偷喝水之外，哈兰德还因多次魔性行为而收获了大量粉丝。他的一头秀发惊艳众人，他的头绳都能迅速成为热销产品。各种表情包、各种梗图、各种模仿秀层出不穷。与球场上的出色表现相比，哈兰德所带来的这种呆萌的极致反差让他成功破圈，迅速成为本届世界杯上当之无愧的第一网红。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正赛的挪威队，带着他们特有的维京划船庆祝席卷世界杯。这个充满力量感、历史感又颇具气势的助威方式迅速走红，从场内到场外，从纽约时代广场到各地商场的电梯，挪威球迷纷纷复刻这一动作，甚至有其他国家的球迷加入模仿。挪威议会开会时也惊现维京划船，这整齐划一的口号从严肃的会场传向世界。随着挪威队步步挺进，维京划船一次次在赛场上重现。从队长厄德高到头号网红哈兰德，在他们的带领下，维京划船成为继维京战吼之后又一世界大赛的标志性庆祝。在小组赛第二轮，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中， C 罗开场第6分钟强点抽射破门，就此创下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在连续6届世界杯中均有进球的球员。这场比赛 C 罗梅开二度闪耀全场。从2006年世界杯收获个人首例世界杯进球开始， C 罗的世界杯进球跨越了整整20年。凭借本场2球，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10粒，打破了葡萄牙传奇球星尤西比奥保持的9球纪录，正式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第一射手。同时，41岁138天的 C 罗在世界杯最年长进球榜单上位列第2，仅次于喀麦隆传奇米拉大叔。从21岁的小小罗到41岁的足坛传奇，从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到6届进球， C 罗用他的坚守诠释了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5: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4: 对，
5: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4: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5: 对，
4: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5: 对，
4: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5: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的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4: 哎，这一定是好球，
5: 好球！
4: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5: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4: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与攻击性。
5: 对，
4: 进攻犯规，
5: 进攻犯规。对，
4: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5: 是
4: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5: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4: 对的，
5: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4: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5: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4: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5: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4: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5: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4: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全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5: 是，而李洪全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4: 是的，
5: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4: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全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5: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4: 是防守
5: 这一次顶得不错，
4: 是小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5: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4: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5: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4: 是
5: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4: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3次犯规了。
5: 嗯，
4: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5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5: 是。
4: 哦，林庭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5: 是。
4: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5: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3分，
4: 对，
5: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呢，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4: 推人犯规，第4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底线球，
5: 对，赶紧发，这
4: 先发出来，
5: 换了联防，发底线球之后换联防，
4: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5: 中距离，
4: 再传出来，
5: 漂亮！
4: 今天李洪全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5: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4: 是
5: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兄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罚线给你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上线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推，
1: 躲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4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3个3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2分，
1: 记一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廷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不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波凯短下顺，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2号马建豪，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2年，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2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1: 对，
0: 注意。
1: 篮板球，
0: 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
1: 小
0: 底角，李荣全的脸，
1: 大球勾手，漂亮，
0: 井然没之极，
1: 真是稳定。
0: 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对呀。贴防，
1: 协防。
0: 但是高不凯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得比较远的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权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一会儿再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
1: 还是
0: 接掩护，对的。对方这个三分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 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跟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的也不错，这边六三零贴着，应该是有外折吧。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20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3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我们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的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0: 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前
1: 场。篮下有夹击。
0: 第5次犯规了吧？
1: 第5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0: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1: 漂亮的
0: 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0: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7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 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

0: 到了这么轻松一次机会，
1: 这个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嗯，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
0: 铮林，
1: 彭铮林上，
0: 彭铮林上，
1: 彭铮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海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彭铮林看一看效果，彭铮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海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彭铮林上来骑兵啊，连得4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彭铮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篮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来杨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1: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0: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1: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0: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1: 是
0: 调整罚球的手势。
1: 对，
0: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1: 对，
0: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1: 阿巴西这投不了。
0: 对，他不是投手。
1: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0: 这是马
1: 建豪，
0: 又对杨汉森犯规。
1: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0: 是是，
1: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要保持。
0: 你看杨汉森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1: 杰三分来了，
0: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1: 是有这个射程，
0: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1: 对。
0: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就放松了。
1: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0: 对，
1: 罩住他，
0: 没问题。
1: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0: 阿巴西是能抢，
1: 对他能防，
0: 对。稳稳带过
1: 内线
0: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他。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志远顶住了防守队员。
1: 是，
0: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1: 是。
0: 第一阶段啊，铁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1: 抓住他篮板球。
0: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1: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0: 看庞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了，
1: 先踩线。
0: 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
1: 广西兄弟，
0: 对，加上廖三宁，
1: 三位广西兄弟，
0: 对
1: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0: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1: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0: 马建豪长篮板被邱永熙控制住，好球。
1: 扣一个，
0: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吧？
1: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1: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再看刚才这球，
1: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

0: 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
1: 那
0: 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1: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1: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唐征林留下了。王俊杰再给赵继伟
1: 顶一下，后卫投进。新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1: 对，
0: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1: 有，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0: 洞里藏身
1: 啊！
0: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1: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乔布卡这边，
1: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赵继伟，再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了。
0: 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赛季
0: 庞征林拿了7分了，
1: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孙金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明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是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就不能根据比分

0: 啊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是就差这半步。
1: 哎，这是今天是两罚两中，
0: 这也不多，
1: 不多见，
0: 不
1: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0: 是
1: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个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金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0: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1: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0: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1: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0: 对，而且你看郭士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杨汉森。
1: 对，好，这边陈英俊，
0: 篮板球，
1: 哎，嚯，
0: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1: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0: 够拼。
1: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三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0: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1: 韩杨森
0: 走底线，
1: 对，
0: 来了，
1: 好球，轻轻松松，
0: 这就防不了，这个
1: 差太远，
0: 对，
1: 这真差太远，
0: 哎，半投多，
1: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0: 接着把球往里给，
1: 让他要球，
0: 继续给，
1: 没问题。
0: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1: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0: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1: 不容有失，
0: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1: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0: 是，
1: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0: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1: 是。
0: 换下赵继伟，
1: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0: 朱俊龙很轻松，
1: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0: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1: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中间这边，
0: 自己跟住了。
1: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

0: 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
2: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
0: 嗯，
2: 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再看牛给底线机会。
2: 底线来了，老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2: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战。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2: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2: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2: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2: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拆之后给
2: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2: 直接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2: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
2: 的，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2: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2: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2: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2: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阿巴西，
2: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2: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2: 内线拼命绕啊。
0: 朱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2: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2: 是，这道题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朱俊秋，
2: 好球，
0: 真稳啊！
2: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里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2: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2: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都有，
0: 都有。
1: 第二下是左手，
0: 对，你
1: 下手了，
0: 对。但是谁啊？刘江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0: 嗯，
1: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发全中，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三十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
1: 嗯。
0: 就直接就摔地上，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的。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陈永俊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一步步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哎，
0: 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这
1: 犯规给您
0: 记下了，个人第三次。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26分，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啊，
0: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了。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家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

0: 直接斜45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掩护之后给到
0: 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31分。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继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青天，胡金秋这边的掩护
1: 呢，哎，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委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青天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得凶一点。
1: 对，特别是林青天和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大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青天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牛顶李家康，控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45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0: 夹击，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青天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所以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青天，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青天两个人威胁，还是林青天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青天，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

0: 广达全中，
1: 是，
0: 不错，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手，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李三牛，再给王俊杰，高世远，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手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这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万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国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邱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个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嗯。中国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崩溃了。
0: 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海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哦，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不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去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4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

0: 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发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那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吴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世炎，
0: 高世炎
1: 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唐春林再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假的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卫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冰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三分球，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背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那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1: 嗯，
0: 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
1: 嗯，
0: 就最后就是林敬谦关键时刻
1: 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嗯，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林敬谦，
1: 你看
0: 他现在是
1: 叫暂停
0: 了，赶紧叫暂停。
1: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1: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啊，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1: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啊，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对
1: 啊，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0: 好球，
1: 好球，
0: 高诗妍顶弧解决问题。
1: 对，不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敬谦
1: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妍怎么样。犯规了，
1: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了，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牛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要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诗妍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卫，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
0: 哦，
1: 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

0: 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1: 其实高诗妍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0: 这边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赶往里走，对，李洪全好球，真不容易，
1: 高国凯不敢动，
0: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1: 嗯。
0: 李洪全今天拿了13分。好、
1: 哦。哎。咱们去发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庞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有点拱火，
0: 这时候还是专注，
1: 嗯，
0: 庞征林启动吧，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在三零，去打板没有打进，田中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哎，咱们
0: 中林给机会李洪全。
1: 篮板球
0: 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全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就来了，2-1、3-1。
0: 陈英俊犯规，
1: 刚才是，
0: 这是广西组合，
1: 两个组合，这个庞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0: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

0: 这都延误出来了。
1: 对，又是高博凯
0: 丢了。
1: 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0: 来了，
1: 全来了。
0: 赵继伟，
1: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0: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1: 断掉吗？没有，前犯规了。
0: 前犯规，
1: 先推哨，
0: 先享受。
1: 唐正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委有一个采访，
0: 嗯，
1: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0: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1: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0: 篮板球在起，
1: 胡金秋，
0: 好球！咱们连得了八分啊！
1: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0: 嗯，
1: 高博凯，
0: 篮板球
1: 他真是没劲儿，
0: 是
1: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0: 嗯，
1: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0: 对，
1: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0: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 哦，这边林庭轩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0: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1: 对，再给到庞正林，庞正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谦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
0: 嗯，
1: 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0: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1: 对，庞正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谦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0: 对，
1: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0: 是，
1: 就是针对他。
0: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1: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真林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0: 是杨海森推进，
1: 哎
0: 呀，
1: 可惜他这边
0: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1: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到怀里，
0: 自己的爱将，
1: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0: 是
1: 给那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0: 23分，
1: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0: 对
1: 啊， 高博凯九分十篮板，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0: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1: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八
0: 个，再叫暂停。
1: 对，两分十四秒，郭志阳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误。
0: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三个回合，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1: 两分十四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0: 是
1: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0: 对，因为这六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1: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地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0: 是
1: 对吧？
0: 你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1: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0: 漂亮，漂亮。
1: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0: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1: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十三分十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0: 上要扣的。
1: 这边朱俊龙
0: 这球没给犯规吗？
1: 神奇啊，
0: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1: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0: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1: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0: 是
1: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0: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志阳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志阳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1: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0: 是
1: 会更合理？
0: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这边是失误了，
1: 嗯，赶紧退回来。
0: 对，啊，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志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二十分球啊，
1: 嗯，
0: 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
0: 嗯，
1: 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0: 哎，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九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二十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嗯，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
1: 犯规，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开心，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了？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0: 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2: 他在等待亮绿灯。
1: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2: 看一下。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1: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2: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2: 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把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1: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2: 准备助跑，先回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1: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0岁时仍然在卡
2: 西丹系列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有40岁，但是女子选手 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2: 是的。
1: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2: 站不到立，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杠。

0: 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
1: 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0: 可以看到这里前弓翻比较近，所以她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一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秋瑟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一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分，骨值720。
0: 完成得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

0: 蹬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渡，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1: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你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
0: 嗯，
1: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嗯。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3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校成绩是13.833。
1: 分值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都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5名。

0: 分，后值720。嗯，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0: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1: 这里
0: 第二步
1: 要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一起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0: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1: 它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0: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1: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0: 至关重要。
1: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0: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1: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0: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1: 对，这个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0: 对，
1: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0: 上不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蹬杠飞上，蹬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1: 好，钟琪。
0: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1: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0: 是的。
1: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0: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0: 护。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1: 像毽子，1.8，哇，陈飞跳。
0: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1: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0: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1: 难度
0: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1: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0: 世锦赛上可能能看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1: 是的，
0: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1: 小花就值900。难度是非常高的，
0: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1: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0: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1: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0: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臀部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1: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马那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0: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她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1: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

0: 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壶一吸浅，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壶一吸浅，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3: 跳上百道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返中穿，
4: 不
3: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蹬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0: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其元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3: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0: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3: 亮点，
0: 对。
3: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0: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3: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0: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3: 对，
0: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3: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0: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

0: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1: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准头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送下。
0: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1: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员
1: 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分，排名第一。跳马谢谷英，
2: 看一下他的三小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织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种离心，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va.

0: 刺肉饭，
1: 哦，值。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四分。

0: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1: 后面全部都有了。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观换下，整掏，登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个。登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2: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2: 然后像这个登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2: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渡调整。后置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明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邱奇缘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1: On all even bar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0: 中国队的杜思雨。
2: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是连环下，单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2: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格尔跟前面完成的金格尔，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格尔，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格尔都做的
2: 很近，
0: 我们都说做的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恐怖。
1: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2: 上
1: 的。
2: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1: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男艺。
2: 小花，后直三百六。

看他的第二跳，这次180盘旋。

0: 2.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转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前翻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去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中国队的何新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祝贺祝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1/4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

0: 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十六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三号迪涅、十七号萨里巴、四号于帕梅卡诺和五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十四号拉比奥和六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十一号奥利塞、二十号杜埃和七号登贝莱，十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一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三号马兹拉维、十四号迪奥普、二十六号萨拉赫埃丁、二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二十四号埃纳维和六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十八岁零二百八十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一九五八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十七岁零二百三十九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七号塔勒比、八号乌纳西、十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二十三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布拉辛迪亚斯啊，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嗯，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穿裆过人。坤带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二比零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七次相遇，前面的六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四胜两平。德梅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嗯，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杜埃、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而是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维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

0: 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就进球了。
1: 是
0: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1: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啊。拉比奥，汉鲁斯。
0: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鲁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1: 对，
0: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鲁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1: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0: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1: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0: 右中卫，
1: 其中一个中卫、啊。
0: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1: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0: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1: 是
0: 参加比赛。
1: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0: 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1: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0: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1: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0: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1: 布努，

有。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求。

0: 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赛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对，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嗯，啊，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哎，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赛，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科内，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施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我们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古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8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布阿迪拉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

0: 断走，奥利赛，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1: 给他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在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布阿迪，奥利塞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

0: 人，古阿迪追回来。
1: 古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古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了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啊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个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移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
0: 嗯，
1: 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梅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就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

埃拉梅亚，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

0: 括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
1: 嗯、
0: 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嗯、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于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嗯，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啊、

0: 布拉西蒂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1: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0: 姆巴佩，邓贝莱，昆丹，球门球。
1: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格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塞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比较踏实啊。
1: 哎，而且奥利塞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塞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塞，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塞，迪涅自己来一脚，
1: 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没砍到，杜埃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又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

0: 穆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努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哎，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3: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完成，
2: 还没有形成，
3: 对，
2: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3: 尤纳西，
2: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尤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3: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2: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3: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2: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

0: 要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拉比这球追不上了。
1: 但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1: 对，就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1: 是，
0: 一盘没砍住，登贝莱，奥利赛，奥利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1: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0: 迪奥普坤蛋，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1: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0: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与其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场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1: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来一脚球漂亮了，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1: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1: 迪奥普但这球打得也漂亮，
0: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1: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了，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

0: 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1: 争议，
0: 争议。
1: 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八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0: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1: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0: 呦，迪奥普这下
1: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0: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1: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赛，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0: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1: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8个进球。
0: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1: 奥利赛，科内，昆代，科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赛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赛，但是奥利赛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0: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1: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0: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1: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0: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1: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0: 漂亮
1: 一个，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0: 是
1: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哲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0: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

0: 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1: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0: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
1: 是我的福地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0: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1: 是
0: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1: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来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0: 哎呦，
1: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呢，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克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也给换下了。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

0: 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犹豫，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1: 松懈，对，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0: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1: 不一样
0: 啊。
1: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0: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1: 球员是受伤了，
0: 是姆巴佩。
1: 姆巴佩，
0: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1: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0: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1: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1: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0: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 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1: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0: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1: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0: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1: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传中球，禁区里边

0: 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利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1: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卫也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0: 角球，
1: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0: 纳比奥、昆代、奥利塞，伊凡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1: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工程锤。
0: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1: 他跟谁上？
0: 德尚派他上的。
1: 哦，
0: 还有科纳特，
1: 科纳特啊，
0: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1: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0: 伊巴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1: 下半场感觉伊巴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0: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0: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1: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0: 是啊，
1: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0: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1: 对，
0: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1: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0: 杀伤力，
1: 杀伤力。
0: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看看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1: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0: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1: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0: 看摩洛哥队的第4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4个。

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

0: 换上17号西巴伊。拉维穆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漏过来，哎，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雷塞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雷塞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啊不对，
0: 昆代下场，
1: 古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纳哥队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雷塞都没来，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啊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0: 这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赫维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0: 是的啊，
1: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马赫比啊，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1: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0: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1: 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0: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1: 对，
0: 纳西米，
1: 球员脚背，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0: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
1: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0: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都没来。古斯托，奥雷塞，
1: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啊，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0: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1: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0: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雷塞被拽住了，犯规。
1: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雷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0: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1: 是
0: 邓贝莱，埃梅里，马特达，
1: 一对一
0: 扣过来打门。
1: 哎呦，这下呀，
0: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1: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0: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1: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

0: 缺天赋出众的球员。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登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1: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0: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1: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0: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特拉，奥利塞，
1: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0: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2: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2: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振林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振林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2: 要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2: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2: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2: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2: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

0: 撞那么激烈，
1: 就是，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1: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1: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1: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贝尔曼。
1: 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利弗顿失误，那上场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将军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清空一侧，啊，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防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英进去防，第一呢陈英进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

0: 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宇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是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首先对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何瑞，
1: 上下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差的。
1: 这个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作为牛角。赵队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泉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泉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泉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泉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泉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泉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古德温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了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啊、哦，用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哟、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啊、刚才洛夫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1: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1: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0: 这才是季后赛，
1: 对，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1: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
1: 对
0: 抗，
1: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1: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抗。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维反击，不漂亮，
1: 麦基
0: 追帽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
1: 一
0: 还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1: 啊，这次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要传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范武强这一大的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0: 哦，谢顶
1: 着麦基，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林伟的特点，
1: 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延误，这要说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啊，
0: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对，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林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

0: 指挥
1: 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2: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
1: 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球，
1: 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法兰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哎、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这肯定是犯规。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队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是、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
0: 对，
1: 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手上的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特在那上面打一，他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上一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上了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我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威廉姆斯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没有，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0: 对
1: 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0: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睿来拿球。啊，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阶。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其实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这是上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是对不上人。紧慢，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得分了，这个李
1: 洪
0: 权啊。赵睿来控球，牛角接胡宁挡开，

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球，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都
0: 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然后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那手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咱们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那就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李永伟包括胡德林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路夫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

0: 还是中传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2: 好，等一下，有没有上球？

0: 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就他的威胁更大。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还是不得分。
1: 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平，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2: 武德英的三分，很积极，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2: 好球！
1: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奕迅、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2: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孙军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奕迅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1: 连续的被掩护，
2: 漏人了，
1: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2: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1: 抢六个前场。
2: 对。
1: 很稳啊！
2: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1: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翻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权这一点要开了。
2: 是。我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奕迅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其实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

0: 张国荣这个上梁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就是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然后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安德里姆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啊，麦基的三分球，一个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厄弗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三记三分，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英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1: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的，
0: 对，有强弱。
1: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杰曼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你看，对陈英俊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对，其实是可以的。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0: 是
1: 到点
0: 儿，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联盟好球，我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1: 调谁都行，
0: 调谁都行，还行。都有内线，
1: 这个球无效。
0: 对，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1: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

0: 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伊伦斯运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
2: 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多伦这两颗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那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鲍夫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啊，比分5分9。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是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好像周琦防洛夫顿。那周琦现在可是啊换防。上一个注意无球人。今天北京北汽的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0: 打的都不错，
1: 哎，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这个空中折速
1: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我身体倚住你。还有，
0: 还有，
1: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三球。

0: 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十秒，周琦的三分。
1: 73-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回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张海源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京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回手二分联防了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古德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过人了，球，这是你的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面，把前两名球拿了下来。12分的分差。觉得有点，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0: 火，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的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0: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1: ，对，
0: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1: 是，
0: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兄弟们，
1: 上来就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来就是有点急躁了。
0: 啊，德里克斯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知道，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儿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郑老师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对，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零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这手一直在举起来。给了不予犯规，两罚一掷。

0: 看这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这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0: 示范了。
1: 是，
0: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2: 还有啊，陈文俊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中距离跳投，
0: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2: 对，你防不住
0: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2: 对，上海队对防陈学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0: 太高了，
2: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0: 两分有效。
2: 周琦啊，方老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重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没有防人一样，
2: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就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

0: 行啊，
1: 刘刚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把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直接三分。没有机会，好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丈夫，我突然面对50%。平均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把球提出来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集合上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木偶。换成了古德温。

0: 换姜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姜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0: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进啊！赵川这球立功了啊！

0: 还有
1: 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2: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2: 对，在第三节上的封石顶，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2: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2: 好，谢谢大家。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兹布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

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布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138英里已经超过220公里了。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托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节意思。

0: 角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
1: Arthur Farrington。
0: 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的7月12号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哇，这个球小兹布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兹布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盘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0: 火，
1: 发球，面对对方这么强势的发球，确实是能做的不多。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这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玛里让娜女士。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贝耶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贝耶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哇，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波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

0: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
1: 39-30。

0: 好球啊，漂亮漂亮
1: 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带切的一个外角，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game's all full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

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

0: 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
1: 一低龙，
0: 那小兹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接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它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

这个60%的，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5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5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2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
1: 预定了。
0: 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0: 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1: 好，30了。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0: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哇、哦，漂亮！哇、哦，这个正手。
1: 我记得。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都

0: 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15-15。
1: 主裁判直接报分了，小图列夫今天的第六接一次，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0: 17-15。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0: 没问题啊，
1: 小兹维耶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兹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2: 好发球，
0: 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Didino。

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

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Zverev。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布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2-0。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祖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祖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祖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5-0 is better.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

0: 相持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兹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个接发小兹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兹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 这样小兹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

0: 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1: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耶夫。
2: 你

0: 这个球有点可惜。
1: 射球
0: 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十二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啊，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图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

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兹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嗯，好判断。
1: 李迪诺。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列夫也是放了那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阿尔发，但是小苏列夫这个阿尔发很转呐、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贝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鞭，最后鞭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鞭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

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吉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0: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2: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15 hours.
2: 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错，
1: 好球。
2: 柯基朗，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往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

0: 再上。
1: 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

贾杜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哇，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兹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兹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 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 能够在4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

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兹维耶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这记不记？
1: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嗯，接近16接 ace。
0: Game set。Zverev leads 5-1, second set.
1: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布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苏列夫往前的机会，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耶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

哇，这一下小斯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

0: 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一个半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好发球啊，内角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好球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朱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福气冷。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

0: 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两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好，八九啊，贝里谢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一定啊。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得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哎，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a 15.

这下距离太近了。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拍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0: 唱。
1: 嗯，正拍小兹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C30.
1: Let's go! Let's go!
2: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
1: 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
0: 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
2: 不错啊。
1: 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3: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拉提廷，
1: 就是感觉小兹贝耶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是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往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得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

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嗯，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嗯，其实对小兹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啊，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4050，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室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苏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苏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苏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那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得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苏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苏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好球啊，漂亮！小球列夫的发球上网。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球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球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0: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法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阿尔法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法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法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法没有掉过分。
1: Game seven.
0: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小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

0: 天的第一季也是。
1: 嗯 ，AS 现在1:9。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弗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届 ace。让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
1: 国际篮。
0: 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好球，好球啊，佩尔！

0: 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
1: 绿地了，
0: 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苏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小苏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苏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十三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十一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六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像小图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图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5个大满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帮你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他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他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3: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

0: 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十环的。而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周子琪，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箭阵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1: 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就坐，
2: 行。
0: 九环也是不错的。
3: 有个调教训练。
0: 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
4: 九环。
0: 吴一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
1: 来不贪，
2: 踏实做自己啊！
1: 对方的下一比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2: 行。
1: 好，九。
0: 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对，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10环和27个内10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10环和35个内10环。哇，今天金优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4: 8环。
0: 吴一镇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优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

0: 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嗯，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1: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哦，漂亮，2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嗯，漂亮，10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嗯，好的，10环。
2: 做好。
0: 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10环。
3: Oh, you get a sense, indeed.
0: 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

0: 的成绩，54-53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两分的局分。
1: 要做好。
0: 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2: 八环。
3: 好，四国哥。
0: 朱静怡负责这第一支箭，你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好难过。
0: 黄宇威，
1: 漂亮啊！
4: 投
0: 九环，
4: 不紧，可以保持住，
1: 收回来，
4: 可以保持住，
1: 坚决一点，
5: 进，
1: 上。流畅一点，
0: 三发于奇，
1: 漂亮，
0: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紧盯，向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4: 当心自己，
1: 你上坐好。
4: 好难，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
2: 十环，
0: 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10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2: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

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0: 举肩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九环十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十环。
1: 能力保持好，五个年保持好，漂亮。
0: 嗯，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凭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五，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七环。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十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八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九环。
3: 把动作再冲上，没有问题。
1: 准备好。停住。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
1: 漂亮。
0: 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诗芳。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那么今天的两个动作，第一个呢是增强我们的臀部肌肉。大家也知道，它腰是一个整体嘛，增强臀部肌肉呢也能改善我们腰部的不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活动一下腰椎，然后让大家动一动呢也是提高自己腰椎的活动度，让大家腰部也有改善。那么跟我一起动起来吧。躺在垫子上，脚大概的一个角度呢就是大家正常这样坐着，然后往前量一个脚的距离，脚尖踩在这里，平衡下去，整个手呢，手可以，如果你重量不够的话可以往下压，然后我们做一个臀部顶起来的动作，大家感觉一下，如果感觉自己力量够呢可以把脚尖勾起来，它会更加增强我们的发力感觉，也是一样的，配合我们呼吸，下吸，然后注意一下要点哈，我们不要求大家非得爆发力的去做，因为我们是一个稳定的动作，它需要缓慢的稳住，慢慢的就不要，这个是我们练那个爆发力的，但是大家的要求来说不需要。好，那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动作，首先像我一样啊，先跪立在我们的垫子上，然后正常跟上身等长的一个长度，大家注意一下啊，手别伸得太长，也不要太短，可能会增强你的肩部不适啊，就正常的跟你们的上身一样的长的角度下来，想象一下你的腰椎像一个水流一样的，就慢慢慢慢过来，然后再过慢慢慢慢过去，起起起起起，然后从头抬，抬上来，抬上来之后肩下背下腰下，重复，就尽量把自己撑起来啊，感觉自己的腰椎要尽量离地远一些，然后抬的时候就把它抬回来，再来，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啊，大家慢慢做就好了。那好的，今天的两个腰部训练动作就练完了，希望今天的方法能对大家的腰部有所改善。腰部训练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并不是说一天就能达到效果的，也希望大家能长时间的练一练，跟我一起动起来吧，拜拜。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

0: 暖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四季，我是刘帅。这一集呢，我们来讲一讲特殊人群的减重，也就是慢性病病人的减重。他们呢，大多集中在中老年人群中，他们的减重就需要更加科学的医学指导。首先呀，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田叔叔和贾阿姨的减重故事。
1: 田叔叔和贾阿姨是在一次锻炼课题活动中认识的，两人都有老年慢性病。他们希望通过运动处方来找回健康，
2: 身材控制特好啊，体型控制特好的这个女同志，我就估计你肯定是总热量控制的极低，
3: 还是膳食纤维不能少。您虽然吃了这些东西膳食纤维，但是我觉得蔬菜的量一定要够，一天最好能达到半斤的蔬菜量，还要加一点抗阻。您这个肌肉练习太少了，
4: 您运动差不多将近两个小时，
5: 大概是什么？
4: 首开始是跳绳，半个小时。然后就是拉伸，就力量型的，那个开始做都做不了，都很困难的。后来慢慢的都已经习惯了，那个血压够美了，不高了。完了再有一个那个血脂我的那个指标全部都是正常的。然后血糖呢，也是，你只要是不运动，偷懒不运动，那血糖就指数就有变化。你只要运动了，就保持的就还可以。
1: 田叔叔则笑称，自己一直活在减肥人生中，因为之前210斤的体重带来太大的压力，他一直在寻求各种方式减肥。近期，在体育医院专家梁晨主任的运动处方指导下，他说自己终于找到了最正确、最健康的减重方式。
6: 从精神上完全就变成了一个人。对，人家有时候讲吧，就是胖子可能到老了减肥之后，自己关键还认为自己是胖子。我瘦了之后，3-5年认为自个儿还是个胖子，但是这2年我就感觉我是两个大粗腿拖着一个小身子，真是完全变了。人的意志、胆量、那种勤劳、性格啊，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特别有力量。去年下大雪，我的车后上面积了这么多的雪，挺大一个车。拿一个笤帚捅下来，过去要捅5下恐怕就没劲儿，这起码得捅几百下，一捅体重那
0: 样。欢迎回来，在这一期节目里，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的梁晨主任，欢迎您，梁主任。我们刚刚短片里的这两位老人呢，都是您的患者。
2: 这两个患者呢，都是跟了我们一起做运动处方、运动训练10多年的患者了。因为他们两个有个特殊性，就是他们都是慢性病患者。因为他们有胰岛素抵抗，有糖尿病，所以他和一般的减重人群还不太一样。我们是一边通过运动去控制他的血糖，提升他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一边呢来改善他的体成分，在维持他原有的治疗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运动啊、饮食啊，在减体重的同时增加了这个肌肉的含量，减少了这个体脂率，减少了内脏脂肪，同时呢改善了这个代谢的问题啊，这样减下来的。
0: 接下来还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三高的运动要注意哪些。
2: 三高的运动呢，其实总体来说呢，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建议呢，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周至少要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对于三高人群呢也是适用于这个原则。当然呢，对于不同的

0: 这个基础病来说呢，它可能有自己的特殊的注意事项。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糖尿病，可能就要注意在运动的时候呢，要注意低血糖反应。你比如说最好是在餐后一个半小时再去运动，这样呢就避免产生这个低血糖。另外呢，在运动的过程中呢，要注意它的量和强度，一旦出现了这种心慌啊、手抖啊、这种饥饿感啊、头晕啊这种低血糖反应，要马上停止运动，然后呢再就是补一些糖啊，比如说带一点糖块啊，喝一点含糖饮料啊这些。像高血压呢，它就是另外的需要注意的了。比如说高血压呢，特别忌讳做这种屏气的力量训练。还有呢，就是这种头低脚高位也不要做。
1: 头低脚高。
0: 哎，对，还有就是头部频繁的换位置的动作也不要做。这些动作呢，都容易诱发它的这个高血压反应。
2: 哦，高血压、高血糖，我们都讲了。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在中老年人中，大家好多都有脂肪肝。就哪怕这个人就很瘦，他竟然也有脂肪肝。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0: 脂肪肝呢，主要是减少这个脂类、糖类这种高能量密度的食品的摄入。运动方面呢，脂肪肝的人群呢，需要做一个运动处方或者叫运动计划。每周呢至少要保持5次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至少30分钟的这么一个运动，或者呢现在比较流行的 HIIT， 就是高强度间歇运动，这个对于脂肪肝患者也特别有好处，因为它呢能够通过这个运动形式呢来提高我们机体的代谢，增加肌肉的含量，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去代谢掉一些多余的脂肪。
2: 那梁主任，我们在这个现场，您看在这个空间里有没有什么能分享给中老年人、慢性病的中老年人的一些小运动？
0: 一个是无绳的跳绳。
2: 哦，无绳跳绳。
0: 哎，对，跳绳呢，大家一般都是有绳这样跳，但是这样跳的过程中，可能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对，会增加一些跌倒的风险，或者是强度不好控制。这时候呢，我们就用这种无绳的跳绳来代替，我们根据这个节拍器啊，或者一些音乐的节奏，来调整它的运动强度。另外呢，就是弹力带，因为刚才也讲到，就是肌肉含量啊，对于人的代谢实际上是有影响的。我们通过这些抗阻运动呢，能够增加我们身体的肌肉含量。
3: 对于特殊的慢性病人群减重，梁主任还特别嘱咐，一定要做好运动风险筛查和能力评估，以降低运动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4: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个运动心肺测试。在测试过程当中，患者身上佩戴的是运动心电图。我们呢会在测试的全程监测患者的血压和心电图的情况。通过这个试验呢，能够为患者减重提供一个科学的指导，并且呢做出一个运动风险的预警。
2: 通过这一期的分享呢，其实我们就了解到了很多慢性病如何减重减脂。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然请梁主任给我们开出一个简单的运动处方。
0: 我针对这个慢性病患者哈，给大家开一个简单的运动处方。如果说您在排除了运动风险的这种前提下哈，我们的慢性病控制良好，血糖、血压、血脂都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心电图正常，我们可以安排每周3到5次，每次半个小时到50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骑自行车、游泳、跳操、跳我们这个无绳跳绳都可以。中等强度是怎么来算呢？就是我们能走，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能保持说话，但是呢不能唱歌，微微的出一点汗，这个就是一个中等强度。除了这个有氧运动之外呢，每周最好还能再安排2到3次的抗阻运动，就是我们的肌肉练习，可以通过弹力带呀、小的哑铃啊、矿泉水瓶子呀这些来进行锻炼。这个抗阻运动呢，不要安排在相近的2天，中间要两次训练中间要间隔48个小时。
2: 感谢梁主任的分享，我们也掌握了很多就是随时随地就能拿起来的健身小秘方，也祝大家都有一个更加健康的体魄。我们的减重系列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见。
5: 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发球技术的教学。

0: 发球是我们新手最容易出现犯规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先了解发球规则。我们的发球它有两种击球方式，第一是自由落体式的落地式发球，第二是我们的截击式发球，就是让你的球不落地，直接凌空打。
1: 我们在发球的时候不能给球施加外力，不能向下主动去砸球，第二是不能向上去抛球，必须让球做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才算合规。
0: 我们抛球做好了之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击球，你的击球点必须在你的腰部以下，并且你的拍头不能高过手腕。
1: 其实就是我们在挥拍的时候是一个由下向上的一个过程，并非是由上向下的过程。
0: 作为新手来说，发球第一永远是成功率，首先要发进去，然后再去追求你的深度、角度以及速度。我们发球的有效区在斜对角的位置的截击区后，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是，你的发球如果发到了前面截击区的线上也算失误，一定要发在截击区的后面斜对角的区域，是我们发球的有效区。我现在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发球的动作，这个时候就是后侧步引拍，这个跟我们的正手不一样的是，正手是上步引拍，我们的发球就是后侧步引拍。引拍了之后随挥击球，随挥击球了之后快速的回到准备姿势，因为马上对手就会把球接过来，我们就要进入接下来的比赛状态。我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截击式发球，就是俗称的不落地式。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你的手心一定是向下的，不去加任何的外力。落地自由落体式的发球，掌心向下，不加任何外力，等球自由落体。一定记住，这个时候我们要快速的回到准备姿势。
1: 在发球前我们要盯住球，拉好拍，静止两秒钟，这样为我们更加的平顺的能发出这个球来。看看看球，看看对面场地，你要发的点，静止静止，对，先发过去，好，准备
2: 两秒，一二走。
1: 您发的真不错，
2: 是吗？够深的哈，
1: 够深的，再来。
2: 谁也别想接了。
1: 进阶的目标其实就是一个点，我们要尽可能的发身发到对方不好很难受的地方，为我们下一板创造机会。我们要发身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击球的抛线加大，让球能感觉能落到深处。我要想发身，我一定是要多多打球底部，给球一个较为高一点的抛线。您再看一眼抛线，对，我们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发力，我们要控制这个高度来决定我们的深度，会相对更加简单。很好，尽可能把我们的抛物线
2: 打起来，
1: 再加大一点，再加大一点。哎，很好，这个球发的就足够有威胁了。当我们发身以后，我们要更加精进一步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决定，在这一块区域，我要发到我的左边和右边。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多一点冲向我们想发的区域，用我们的身体来微调，来决定我们这个发球的线路。
2: 两位老师，我这发球我不是想给人转死，我就想一拍给他打死，但是老失误，越使劲越失误。
0: 在发球的时候一定先要有准确性和成功率。
1: 我们的发球不是说要把对方发死，因为也很难发死，我们发球只是说为了我们下一板，我们逐渐一步一步建起优势来赢得比赛。
0: 跟大家总结一个发球的几个要素，第一是发进去，第二我们来追求发球的深度，第三再是说我们要发角度，最后我们再去增加您的速度。
2: 心急之吃不是热豆腐啊，加油吧，慢慢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医院骨科的徐云斌。平时大家很想知道我们的全身的脏器，心脑血管、肝肺、胰脾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的骨科呢，我们的脊柱关节和我们的骨质疏松应该平时要怎么注意？所以徐医生呢就改编了一首歌，把一些注意要点啊都放在这个歌里面，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都能活动到的全身健康操。这套操啊，大家在放松肌肉的同时啊，还能够听到一些养生的小诀窍，大家可以跟徐医生一起来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以强台风级登陆浙江玉环沿海，受其影响，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10余省份将会掀起强降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注意安全。
0: 2026诺克中国公开赛目前正在山西太原进行，首轮比赛刚刚进行两天就已经是精彩不断，又是爆冷又是破纪录。先来说爆冷，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昨天的比赛中呢，是以3-6不敌世界第45位的桑坎姆，爆冷出局了。
1: 本届中国公开赛冠军奖金呢达到了25万英镑，早早出局的特鲁姆普也直接丢掉了守住世界第一的主动权。不过这样一来，按照最新积分情况啊，现世界排名第3的中国选手赵新彤冲击世界第一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还有望在8月底实现登顶。
0: 特鲁姆普爆冷出局了，肖恩·墨菲则是打破了纪录。在对阵马修·塞尔特的比赛中，墨菲是连续得分607分，创造了新的职业赛事连续得分纪录。此前这一纪录呢是由奥沙利文保持的556分。
1: 有趣的是啊，昨天墨菲和奥沙利文的比赛是同时进行的，就这么一不小心超过了邻居。墨菲在赛后采访时也是谦虚地表示，还真没想到。
0: 那更多的比赛细节稍后来为您进行介绍。下面来看今天的热点，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体坛动态。
2: 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昨晚结束第二场比赛，中国女篮69-65再次战胜尼日利亚女篮，中锋张子宇表现最为抢眼，她充分发挥了身高优势，拿到23分、13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继续在太原进行，萧国栋连赢4局，6-3逆转战胜苏格兰的麦克吉尔，晋级16强。奥沙利文则是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赢6局，以6-2晋级。另外，特鲁姆普3-6爆冷不敌桑坎姆，遭遇一轮游。中超联赛第22轮昨晚又赛3场，上海海港客场3-2逆转战胜重庆铜梁龙，海港的莱昂纳多独中2元。本场由于视频助理裁判多次介入，上下半场的实际补时时间都超过了10分钟。另外一场比赛，山东泰山凭借刘洋和克雷桑的进球2-1逆转战胜天津金门虎。当地时间8月9号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第4轮比赛中，2号种的莱巴金娜在决胜盘克服了0-3落后的局面，大比分2-1战胜萨姆索诺娃晋级8强。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盘站昨晚落幕，中国队一举包揽男女冠军，蒋凯越、周明丽和于彤、阿黑蛋组合分获女子组冠亚军，男子组冠军则由吴嘉欣、周朝威获得。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昨天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结束了第二场比赛，
1: 中锋张子宇延续了首场比赛的火热状态，再次拿下2双数据，帮助中国女篮再胜尼日利亚队。
2: 本次热身赛期间，中国女篮要和尼日利亚女篮连续交手3次。首场比赛，中国女篮以3分优势险胜，而此役中国姑娘们赢得同样并不轻松。上半场两队平分秋色，打成33平。但进入第3节，尼日利亚队提高了防守强度，中女篮频频出现运球被断、传球失误，以及被防满24秒等情况，3分球更是仍未开张。中国队单节输掉了8分。不过第4节，中国姑娘们找回了手感，一上来唐子婷就连续投进2记3分球。随后中国队发挥出了大中锋张子宇的优势，

0: 只要张子宇在篮下得球，即使以一敌三并持续受到犯规干扰，他也能稳定完成终结。中女篮顺势打出了一波10-0反超比分。尾声阶段，中国队再次被追平比分，站出来的依然还是张子宇。他接到杨舒瑜的助攻，又一次压制了两名防守球员。此役张子宇得到全场最高的23分，并且摘下了13次篮板，在攻防两端都有突出贡献。最终中国女篮69-65再胜尼日利亚女篮。8月12号，双方将进行第三场热身赛对决。
1: 就是今天特意解决了很多昨天说的问题，我们的漏线上篮板分，然后今天做的比昨天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在失误还有抢接上篮板方面，我们还需要做的更多，然后做的更好。
2: WTT 横滨冠军赛决赛昨天进行，
3: 中国选手陈幸彤2-4不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获得女单亚军。
4: 陈幸彤是去年这项赛事的女单冠军，张本美和状态火热，一路过关闯入决赛。比赛开始后，张本美和依托近台快速衔接，上手抢攻，占据主动，在关键分上出手果断，以13-11、11-7先赢两局。0-2落后的陈幸彤积极调整，关键分上沉稳冷静，以11-9追回一局。第四局两人多次战成平分，局末阶段张本美和利用果断搏杀把握机会，以11-9将大比分改写为3-1。背水一战的第五局，陈幸彤放手一搏，对相持中的落点控制更加精准，有效限制了对手的上手进攻。张本美和在持续的压力下失误频频，这一局陈幸彤打出11-1的悬殊比分，延续比赛悬念。第六局陈幸彤虽全力以赴，但未能阻止对手获胜脚步，张本美和以11-7终结比赛，以4-2获胜夺冠，陈幸彤获得亚军。男单决赛，东道主选手张本智和4-1击败韩国选手吴俊成，实现卫冕。
3: 横滨冠军赛刚刚落幕，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今天将展开正赛首轮争夺，国乒多位选手出战。
2: 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和体育频道将分别在18:00和19:30两个时段对首轮比赛进行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
3: 我们再来关注斯诺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继续在太原进行。
2: 在32进16轮次中，肖国栋6-3逆转战胜外卡参赛的苏格兰选手麦克吉尔，晋级16强。
5: 世界排名第11的肖国栋对阵持外卡参赛的麦克吉尔。第一局，麦克吉尔一次远台进攻没有打进，留下了机会。肖国栋上手之后，单杆打出了54分，以68-8拿下第一局。第二局，两人交替领先，领先之后都出现失误。先是麦克吉尔母球走位失误，然后肖国栋进入打彩球阶段，黄球不进。第二局，麦克吉尔66-54扳平比分。第三局，肖国栋打得很顺，单杆破百，一杆打出了132分，他两次精准成功地炸开了密集的红球堆，确保了连续得分。随后的两局，麦克吉尔掌控了比赛，两局都打出了单杆50+的得分，麦克吉尔局分3-2领先。不过第六局成为了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这局先是麦克吉尔单杆打出52分，随后得到上手机会的肖国栋以单杆76分逆转拿下第六局。此后肖国栋越打越有气势，7-8、9局他连赢3局，最终肖国栋以6-3战胜麦克吉尔，晋级中国公开赛16强。
6: 我觉得取胜的因素就是自己失误要少一点吧，然后再加上自己有做一些微调，技术上面的微调，还有心态上面的一些调整，然后在整体上面，我们打斯诺克不是打哪一方面，就是不是说长台进攻好就能够取胜，也不是说你的围球好也行，打了一个整体，就是我觉得自己要把整体提上来，才能把自己的比赛质量提高。

0: 在奥沙利文对阵佩奇的比赛中，50岁老将奥沙利文在0-2落后的情况下爆发出了强大的统治力。
1: 他是连续四局单杆50加，一局单杆破百，连赢6局，6-2逆转获胜，晋级十六强。
2: 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
3: 奥沙利文的对手是24岁的威尔士选手佩奇。第一局年轻气盛的佩奇进入状态很快，他单杆得到77分，先声夺人。第二局奥沙利文落后追赶比分时，母球意外摔带，佩奇抓住了这次机会，63-26，威尔士人拿下了第二局，2-0领先。在落后局面下，奥沙利文爆发出了强大的统治力。第三局到第六局，奥沙利文连续四局每局都打出了单杆50加的得分，角度、力度、走位杆杆恰到好处，打红球、打彩球、进球、得分，行云流水，裁判都被奥沙利文的快节奏带得不得不快速摆好彩球。第七局，奥沙利文和佩奇相互拉扯了一阵子，奥沙利文70-34赢下。第八局，奥沙利文本场比赛的手感到达了顶峰，单杆破百，正好拿到了100分。最终，奥沙利文连赢6局，6-2战胜佩奇，晋级16强。我这场比赛的表现还算可以，但没有达到顶级的水准。比赛中有亮眼之处，也有不足的地方。赢了这场比赛，也有运气的成分。
1: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诞生了一个新的纪录，
0: 英格兰人肖恩·莫菲单场连续轰下607分，刷新了此前奥沙利文的最高纪录。
3: 本场比赛，肖恩·莫菲面对马修·塞尔特打出了惊艳的表现。肖恩·莫菲不仅连续四杆破百，还以607分创下单场连续得分的新纪录，打破了12年前奥沙利文保持的556分的纪录。最终，肖恩·莫菲以6-0战胜马修·塞尔特，挺进16强。我很高兴，完全出乎意料。我也知道自己距离这个纪录十分接近了。当我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就得尽量不去想这件事儿，只需要专注眼下的球，然后打好下一杆。所以直到别人跟我说，我才知道破纪录了。我下场的时候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那项纪录已经保持了很久，我希望我的纪录同样能多保留几年。今天正好是肖恩·莫菲44岁的生日。赛后他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来到太原，很高兴能在这里过生日。另一场比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迎战泰国选手桑坎姆。上半场双方2-2战平后，特鲁姆普被手感火热的桑坎姆连赢3局。泰国人在第七局轰出单杆120分，大比分5-2，率先拿到赛点。第八局，特鲁姆普乱局拆解，艰难扳回1分。但第九局，特鲁姆普开局露出机会，泰国人顺势打出了单杆78分。最终，特鲁姆普3-6爆冷不敌桑坎姆，遭遇一轮游。稍后请看，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决赛因天气原因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男足并列冠军，赵宗元荣膺最佳球员。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路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0: 证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证员。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欢迎回来。昨天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因天气原因取消，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男足并列冠军。
3: 根据上海市足球协会公告，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原定于8月9号中国 U17 男足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的比赛，因受台风影响不具备安全办赛条件，决定正式取消本场比赛，不再另行安排补赛。经赛事组委会评议，两队并列冠军。另外，率领球队进入到决赛的中国 U17 男足主教练傅道敏获得最佳教练奖，中国队前锋赵松元获得了最佳球员奖项，他在本届赛事中打进2球，助攻1次。
4: 我觉得是达到了锻炼价值，然后也体会到了就是欧洲的一些对抗的节奏以及强度，挺开心吧。然后也是教练的信任以及队友的帮助，也是共同努力然后取得的这个奖杯。
3: 中国队门将江承恩当选赛事最佳门将，他同样表示这个奖项是团队共同努力得来的。
5: 其实还是很开心嘛，因为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赢得个人奖项了，然后并且我们队也是取得了冠军。不过我想说的是，这个奖项不只是我，也非常感谢所有的队友，包括后卫线、中场线、前锋线，还有我们队另外两个一并首发的门将，就是没有他们的努力，也没有我这个最佳门将的奖项，所以还是非常的谢谢他们。
3: 11月，中国队将出征 U17 男足世界杯，队员们都很期待这个更大的舞台。
5: 世界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包括世界上各个好的球探、好的俱乐部的那些教练都会来看，然后就是对于我来说还是要充分的展现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然后展示给世界看。
2: 中国队前锋赵松元获得了本届赛事的最佳球员，在这个名为明日之星的赛事中，他成为了今日最佳。
6: 赵松元在本届明日之星冠军杯中身穿中国 U17 男足的4号球衣，这个号码有一定的迷惑性，在国际足坛中很少有中锋球员穿这个号码。对阵勒沃库森的比赛，当中国队落后超过1米9的赵松元登场，他给中国队在定位球中提供了高度。赵松元连续2次头球摆渡，帮助中国队1-1扳平了比分。就在这个进球后不到1分钟，赵松元展示了他的中锋潜质，背身接球，护球转身，在对抗中保持平衡，一脚远射帮助中国队逆转取胜。如果说身体和技术是赵松元给球迷们留下的初印象，那么他在对阵河床比赛中展现出的大心脏让球迷们对他的未来更加期待。在这场半决赛中，赵松元首发登场，下半场0-0时，中国队获得点球，赵松元的低平点球被门将扑出。
4: 因为之前的点球我的命中率就是相对于较高一点，然后在当时比赛的那个时

0: 刻，也需要一粒进球去帮球队打破僵局。然后队友也是非常信任我，让我去打，但是我没有罚进。
1: 最终，两队0-0进入到点球大战。第一个站出来罚点球的依然是赵松源。在独自走向12码点的时候，球迷们看不到赵松源的表情。在赵松源站在点球点上时，扑出他上一个点球的河床门将恩佐·佩雷拉喝了水，笑了笑，给自己鼓劲儿。

0: 能打进，就是一些压力，然后就是得到一些释放。
1: 中国队最终赢下了点球大战，晋级决赛。赛后，中国 U17 男足主教练福岛敏将队员们招呼到一起，让赵松元站出来讲一讲。
2: 在常规时间罚丢点球，对任何一名前锋来说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心理上的负担跟压力，会非常的消沉。那我们也是通过想在点球大战中让他再一次证明自己，并且他也做到了。我认为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收获，也是我为什么让他站在围圈的时候进行一个讲话。
1: 中国队决赛中的对手是阿森纳队，两队曾在本届赛事的小组赛中交过手。赵松元在这场比赛中连过数人打进一球，并造成对手乌龙球，帮助中国队3-2取胜。但因为天气原因，决赛被取消，这让赵松元有点失落。但他依然获得了认可，当选本届赛事的最佳球员。
0: 可能稍微有点失落，就还是想跟阿森纳再踢一场，还是就是沉下心来，然后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就是通过自己自身的能力能为球队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我们来看中超赛场，昨晚中超联赛第22轮又赛三场，上海海港在经历了开场落后和超长补时的情况下，最终客场逆转战胜重庆铜梁龙，送给对手3连败。
4: 身穿红色球衣的重庆铜梁龙此前遭遇了客场2连败，本场他们回到龙兴足球

0: 由于视频助理裁判多次介入，上半场的实际补时超过十分钟。但都说好饭不怕晚，上半场伤停补时第十一分钟，恩加德乌头球破门将功补过，比分来到2-2。这粒进球也是本赛季中超联赛上半场最晚进球，而上赛季创造这一纪录的恰恰是海港的莱昂纳多。第51分钟，莱昂纳多接月薪助攻，转身卸下来球后轻松破门，打进个人本场比赛第二球，上海海港再次超出比分。比赛最后阶段，吴宇曦曾打入一球，但视频助理裁判又一次介入，并判定这球越位在先。下半场的实际补时也超过了十分钟。当比赛结束时，打进两球的莱昂纳多甚至没体力庆祝，还出现了抽筋的情况。最终，上海海港3-2逆转战胜重庆铜梁龙，送给对手三连败。
1: 山东泰山在主场绝杀天津金门虎，终结了对手的四连胜。山东泰山的克雷桑在第93分钟上演了抢断奔袭破门的一条龙好戏。
0: 身穿白色球衣的天津金门虎近四轮联赛都取得了胜利，势头猛烈，但他们与降级区并未拉开安全距离，保级压力依然很重。本轮虽是客场作战，但金门虎在上半场创造出更多得分机会，反观山东泰山只有一脚打门。在球权的争抢上，金门虎球员更是卖力，即便犯规吃到黄牌也在所不惜。直到第79分钟，金门虎的努力才收到回报，季胜潘舍身把球护在底线前，然后传中，哈达斯劲射破门，天津金门虎取得领先。此时山东泰山才如梦方醒。第84分钟，山东泰山获得角球机会，刘洋在禁区内头球破门扳平比分。第93分钟，山东泰山中场断球，克雷桑顶住两名防守球员，上演长途奔袭好戏，并完成绝杀。本场比赛，山东泰山的四脚射正全部出现在下半场。最终，山东泰山2-1战胜天津金门虎，终结了对手的四连胜。而多赛一场的金门虎只领先身后的武汉三镇两分，危机仍然存在。在青岛西海岸客场挑战河南队的比赛中，西海岸的门将李浩成为了绝对主角。虽然河南队全场有12次攻门，5次射正，进攻势头完全压过西海岸，但李浩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力保球门不失。最后时刻，李浩又以一次舒展的鱼跃扑救为自己的精彩表现收尾。青岛西海岸最终也以0-0客场战平河南队，排名暂居积分榜第二。
1: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喀什队1-0小胜伊犁队，夺得冠军。
2: 在英超联赛决赛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位老熟人，他就是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中国国家级裁判员麦麦提江艾和买提。本场比赛有中超级别的主裁判执法，无形中让比赛双方的队员更为兴奋。身穿红色球衣的喀什队是此次赛事总进球数最多的球队，他们在决赛中的对手是本届赛事中失球最少的伊犁队。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69分钟，喀什队埃利亚斯突入禁区后内切，迫使防守他的祖白伊尔手球犯规。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主裁判麦麦提江最终判罚点球。第76分钟，喀什队阿里木江稳稳地将点球罚进，喀什队取得1-0领先。尽管落后的伊犁队发起了猛烈的反击，试图扳平比分，但临门一脚欠佳。最终，喀什队凭借队长阿里木江的点球，1-0小胜伊犁队，赢得了首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稍后请看，阿森纳常规时间2-3，点球大战5-4，枪手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晨报。当地时间8月9号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比赛继续进行，莱巴金娜迎战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虽然二号种子获胜晋级八强，但是比赛过程并不轻松。
4: 莱巴金娜世界排名第二，萨姆索诺娃第55位，但在交手记录上，二号种子2胜4负并不占优势。此番较量，首盘比赛双方上演了破发大战，总共上演7次破发。虽然两人的发球都不在最佳状态，但底线较量依然精彩。这一盘，莱巴金娜凭借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以6-4先赢一盘。第二盘，两人的发球状态都有所提升，尤其是萨姆索诺娃，她的一发成功率提高了15%。俄罗斯选手在这一盘守住了自己的所有发球局，并在第5局完成破发，将盘分扳成1-1平。决胜盘，萨姆索诺娃占得先机，她连破带保，一度取得3-0的领先。面对不利局面，莱巴金娜奋起直追。这一球，她先是接发球侧身正手进攻，随后在底线较量略显被动的情况下，依然打出制胜分。二号种子连赢4局，将比分带到了4-3。盘末阶段，莱巴金娜实现关键破发，最终以6-4再赢一盘，从而有惊无险地战胜萨姆索诺娃，晋级女单八强。我预料到这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每次和她交手都是，我感觉很难形容，我感觉好累，但是非常开心。我只是努力专注在每个球上，努力战斗，因为我知道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选手，我必须全力以赴。很高兴进入下一轮。随后的一场比赛，美国名将高夫面对资格赛选手科尔涅娃。比赛一上来，俄罗斯小将就给四号种子制造了麻烦，率先完成破发。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实力更胜一筹的高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6-3 6-1，高夫直落2盘战胜对手，晋级女单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16进8的对决继续进行，荷兰选手格里克斯波尔0-2不敌西班牙选手梅里达，无缘晋级。
4: 身穿白色球衣的格里克斯波尔在第二轮爆冷逆转了赛会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以黑马之姿一度高歌猛进。此役他对阵西班牙选手梅里达，两人 ATP 排名相近，但格里克斯波尔的状态大幅下滑，发球稳定性下降，本场发出了6次双误，一发成功率只有57%。上一轮他请求过医疗暂停，或许影响了本场比赛的进攻火力，难以复刻此前强势的表现。最终荷兰选手以3-6 1-6不敌梅里达，止步16强。另外一场比赛，头戴白色球帽的美国选手勒纳钱对阵阿根廷选手蒂兰特，12号种子勒纳钱以2-6 4横扫对手，挺进下一轮。
3: 我们来关注国际足球赛场。英国当地时间

0: 8月9号，在2026年酋长杯的比赛中，阿森纳在常规时间2-3不敌多特蒙德，未能达成连续5年捧杯的愿望。赛前两队已经达成一致，无论常规时间是否分出胜负，都会进行点球大战。这一次枪手以5-4胜出。
1: 身穿红白比赛服的是坐镇主场的英超冠军阿森纳，他们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4年拿到酋长杯的冠军了。然而本场比赛率先破门的却是多特蒙德。第7分钟，多特蒙德队打出流畅配合，右路经过连续传递后，恩梅查助攻伊纳西奥低射破网，大黄蜂1-0领先。第29分钟，多特蒙德打出快攻，卡雷查斯长驱直入，其左脚打出了一记世界波，足球应声入网，多特蒙德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第54分钟，错利斯突入禁区后横传，恩瓦内里中路推射得手，将比分扳为1-2。4分钟之后，多特蒙德对右路获得角球机会，加杜在混战中抽射，再度敲开阿森纳的球门，大黄蜂3-1领先。第69分钟，哲凯赖什点球命中，将比分扳为2-3。此后双方再无建树。最终常规时间内，多特蒙德3-2战胜阿森纳，夺得2026年酋长杯冠军。虽然多特蒙德赢得了酋长杯的冠军，但阿森纳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发挥出色，他们5罚全中。下窗加盟球队的门将梅利耶第4轮扑出了阿尔伯特的点球，最终阿森纳在点球大战中5-4取胜。两支球队在本场比赛中各有胜负。
0: 在昨天进行的另外两场季前热身赛中，曼城3-1逆转击败马德里竞技，利物浦则是在取得2球领先的情况下被摩纳哥连追3球，在主场安菲尔德遭遇失利。
1: 身穿深色球衣的是上赛季英超亚军曼城队，昨天他们在韩国首尔进行的季前热身赛中迎战西甲劲旅马德里竞技。第43分钟，马竞右侧获得了角球机会，尤尔曼助攻16岁的小将多明戈斯首开纪录，马竞1-0领先。下半时，马雷斯卡率领的曼城队如梦初醒。第57分钟，塞梅尼奥左路铲流球后迅速起身，内切突破之后横传中路，马尔穆什抢点将球打进，曼城队扳平比分。2分钟后，塞梅尼奥接队友的直塞球高速插上，再次助攻马尔穆什将球打进，曼城2-1反超比分。2分钟内打进2球，2分钟内完成比分反超，这支曼城在新赛季不容小觑。比赛的最后阶段，替补出场的艾特努里反越位成功，单刀突入禁区，低射远角破门，曼城3-1逆转取胜。另一场热身赛，身穿红色球衣的利物浦在安菲尔德迎战来自法甲的摩纳哥。第16分钟，利物浦队禁区前沿连续撞墙配合，伊萨克接到赫拉芬贝赫的传球，禁区内低射得手，利物浦1-0领先。第29分钟，利物浦右路传中，加克波头球回做，维尔茨乱战中捅射破门，2-0。2球领先之后，利物浦有些松懈，被摩纳哥连追3球，最终主场2-3告负，遭遇季前赛2连败。稍后请看，中国队包揽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2项冠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 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0: 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好，欢迎回来。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昨晚落幕，中国队成绩卓著，成为本站比赛的最大赢家，一举包揽了男女冠军，而且男女各有两对组合登上领奖台。
1: 昨天下午，女子冠军争夺战率先打响，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对决。身穿黄色比赛服的蒋凯月、周明丽迎战于彤、阿黑蛋，双方是国家队队友，相互十分熟悉。蒋凯月、周明丽更快把控场上节奏，逐步扩大领先优势，令对手失误增加，以21-13、21-15直落两局取胜，摘得冠军。于彤、阿黑蛋获得亚军。
5: 反正就是发篮防，今天的篮网确实是做到了，也是做得正常了。篮网做好的话，确实给后面的防守人可以带来很大的帮助。然后我觉得我们更需要磨合，就是我们的技术方面，因为包括我们的节奏、一攻的稳定性，就是以及我们的传球，因为我们俩这个组合说实话目前来说没有传球，如果面临国际队伍的话是相对来说很吃亏的，我觉得我们需要继续打磨一下。
1: 随后进行的男子决赛由吴嘉欣、周朝威对阵巴西组合卢卡斯·儒卡，后者进攻火力强劲，中国组合20-22憾失首局后迅速调整，强势反击。面对极具威胁的发球，两人多次打出精妙配合，周朝威更是依靠跳发球频频冲击对手，打乱对方进攻节奏。中国组合连扳两局，最终2-1逆转取胜，斩获男子冠军。
6: 顶住了吧，就还是为我们自己的意志品质，或者说挺最主要是意志品质上面顶住了。两个人都是老家伙，反正两个人在场上也互相鼓励嘛。
7: 这场就是我们俩发挥的都比较好吧，然后虽然有瑕疵，但是我们把我们的长处就是篮防上面，就是给对手很大的压力，然后再加上这边频发球吧，给对手造成了困难。
1: 另一队中国小将刘源、毛远战胜日本，获得铜牌，这是他俩获得的首个国际比赛奖牌。
8: 我们有请组委会工作人员。
4: 2026年中国围棋会籍赛决赛昨天在浙江平湖结束，上届亚军许家阳执黑，中盘击败了王兴浩，夺得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项冠军。
9: 许家阳决赛对手是王兴浩，后者是首次进入本项赛事的决赛。许家阳执黑先行，布局阶段双方形势相当，但刚刚进入中盘战斗，王兴浩就出现误判，被许家阳乘机弃子封住了白棋冲向中腹的要点，顿时黑棋建立起巨大的优势。此后王兴浩虽多方努力，但最终没能挽回劣势，一直第263手，王兴浩只有停中认负，许家阳中场所愿夺得职业生涯第二个头衔战冠军。
10: 当然就如果最近成绩非常好，所以自然会对自己有一些更高的期待，所以世界冠军那肯定是想要在世界比赛上有更好的有一个突破，但是也没有很着急什么，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4: 昨天2026年中国公

0: 中国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继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迎来重头戏，男子个人赛的角逐，辽宁队的高宏明收获冠军。
1: 男子个人赛总长199.5公里，由7.5公里起步路段、6圈31公里绕圈路段以及6公里收尾路段组合而成。开赛后，场上进攻拉扯不断。行进至第三圈，场上形成了包含张荣奇、赵彤、于远峰、赵晨黎等车手在内的7人突围集团。第五圈，来自内蒙古队的张荣奇与赵彤配合加速，与突围集团拉开差距，形成2人领先集团。进入最后一圈，主集团中6位车手加速，形成第二追赶集团。这一集团轮转配合默契，不断缩小与领先集团的时间差距，并在距离终点约2公里处追回领先集团。终点线前上演激烈冲刺，辽宁队的高宏民以4小时33分21秒的成绩斩获冠军，吉林队的申玉涛紧随其后收获亚军。
2: 我觉得就是意志品质吧，就看意志坚不坚定吧。我觉得我今天意志挺坚定的，因为我勇于大胆的我去尝试了一下单飞，然后最后面然后我也进行了冲刺吧。
0: 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8号晚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幕，这是索道划水世锦赛首次落地中国。
1: 本次赛事汇聚了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顶尖索道划水运动员参赛，是今年国内举办的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划水赛事之一。索道划水世锦赛落地北京顺义，填补了国内高端国际索道划水赛事空白，是盘活奥运遗产、发展水上运动的关键契机。比赛场地全部对标国际划水联合会国际竞赛标准，赛事设 U14、U18、公开组等组别，运动员在索道的牵引下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最终得分最高者获胜，全部冠军将于15日产生。
3: 这是国际划水联合会最重要的赛事，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奥运会的场馆，未来我们也想进入奥运会，所以在这么棒的场地比赛，我们的项目和运动员都能得到很好的展示。
0: 昨天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温宿站圆满落幕，作为中国匹克球系列赛事边疆行的重要一站，温宿点燃了丝路古城的运动激情。
1: 本站赛事以丝路千年运挥拍在天山为主题，比赛又恰逢全民健身日，竞争场面激烈，更点燃了群众的参与热情。作为高级别赛事，本站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239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不乏蔡翔、李泽峰、王广茂、陈哲等众多全国顶尖高手。温宿县以本次赛事为纽带，将赛事与群众健身、文旅体验有机结合，让全民健身的理念通过赛事辐射到更广泛的群体，充分彰显了边疆地区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生机。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武术套路项目的比赛昨天在包头市结束，一批小将在实战中磨砺技艺，积累经验。
4: 我今年14岁，练了大概7年。本来小时候妈妈是让我强身健体，但是后来发现在这个武术方面有这个
5: 天赋，
4: 对，后来改成准备专门走武术这条路。本来我们是业余的，每天练1个半小时，后来放假每天就到3到4个小时。
6: 就像14岁的郝晨宇一样，参加本届比赛的队员很多都是在校学生。他们在为期4天的比拼中，围绕长拳、蓝拳、太极拳、敲术等16个小项展开角逐。在太极拳全能项目的争夺中，东道主包头队选手王春博发挥稳定，夺得男子乙组太极项目全能金牌。这也是包头队在本次武术项目比赛中收获的唯一一枚金牌。
7: 在这次比赛里面发现我的太极拳里面有很多动作上面的缺陷，然后再就是我的控腿方面还是需要向其他盟师的运动员们学习。
6: 本届运动会是自治区武术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为国家武术队及自治区专业队输送人才的关键渠道。
5: 给我们内蒙古后续的训练和

0: 后备力量储备，这个我觉得打下来一个很好的基础。
1: 此外，在昨天开赛的游泳项目中，有多个组别的冠军产生，其中鄂尔多斯队的王希瑶以2分22秒36的成绩打破自治区女子甲组200米个人混合泳纪录，呼和浩特队的严谨以2分04秒38的成绩打破自治区女子乙组200米自由泳纪录。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今天的健康早间操，我们继续来跟随匹克球全国冠军陈哲和王广茂学习一下如何打好挑高球，让对手够不着也追不到。

0: 大家知道，在前场非接击区的较量当中，我们除了可以通过丁克加速球去打穿对手，或者通过往前截击球去提高比赛的节奏，压制对手。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利用对方头顶的空间，通过一个挑高球打到对方的身后，或者是我们在前场丁克的时候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被对方调动的左跑一跑右跑一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挑高球这项技术瞬间改变场上的局面，
1: 让他向后跑一跑。挑高球的技术要领呢，首先第一步，我们要观察对手，当对方这个站位比较靠前，重心比较向下，

0: 底线的位置。
1: 在打挑高球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注意，动作仍然需要隐蔽一点，不要有太大的动作，让对方知道你是一个挑高球。那么这个时候对手可能会提前后退，我们就不容易打过他的头顶。那同样呢，你的球挑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高度，其次呢要有一定的深度，只高不远，那对方不用退两步就可能会直接扣杀你。所以说呢，不仅要把球挑得高一点，同样呢我们也希望球能落在底线的附近，这个时候我们的挑高球才是最有效果最有威胁的。
2: 陈老师，这个挑高球得教我一下啊，就像我这岁数或者是膝盖不好了，这太容易得分了，这个
3: 必须教会。
0: 首先第一步还是对方送一颗球，我们单颗来挑高球啊。
4: 好了，
2: 这更好。
0: 当你单颗球都能挑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人开始丁克丁克，然后用隐蔽的动作挑一个高球，
2: 就是增加难度。来吧，
0: 哇，非常好，球点很深。
2: 我是实战型的选手，你要小心一点吧。哇，
0: 非常好。
2: 又出界了，这完全就是手感的问题。甭管直线斜线，如果人家身体素质好的话，我对面要是站着姚明，那我一点辙没有。我挑什么高球啊？
0: 挑到反手位。
2: 挑到反手位啊？啊，不好，不好截。
0: 让他多侧，多侧一点。
2: 就不好截哈、啊。
0: 不好，对对。
2: 啊，就因为你往这边撤步，那羽毛球运动员是不是相对他就有这个基础的话会
0: 快一
2: 点？走了。
0: 啊，非常好球。对，调到他反手位，你看他就很难接。
2: 这个挑高球，我个人的感觉有点像羽毛球的偷后场。
1: 对，
2: 可是我听说这偷后场可有人报过警，那我练这好吗？
1: 挑高球呢，它虽然不是咱们在比赛当中会经常使用的招数，但是可能会在特定的场合下，它会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啊。就好像咱们这个武器库里面有很多种的武器，它可能不是最常用的那一把，但是有了。你可能你在比赛当中就会多一种获胜的办法。
2: 陈教练用的多吗？您比赛的时候用的多吗？这个
3: 其实我本人用的不太多，因为我害怕别人扣我。
2: 武器库中不可少的一项，但是未必常用啊，可以练一练。
5: 皮克球的挑高球您学会了吗？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6: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3到29度，沈阳多云，23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32度，乌鲁木齐晴，23到34度，银川雷阵雨，22到33度，西宁雷阵雨，15到33度，兰州多云，21到37度，西安晴，23到30度，成都晴，25到35度，重庆多云，28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石家庄多云，24到35度，济南小雨，25到34度，合肥暴雨，25到27度，南昌中雨，26到29度，杭州暴雨，26到29度，福州小雨，27到33度，南宁晴，27到37度，海口小雨，29到34度，广州多云，28到37度。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这儿为您。

0: 做个预告，今天下午的2:30，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第一轮的比赛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
1: 想了解更多资讯的话，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最后，再来一起来欣赏一下斯诺克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